0: 用它来打败黑煞，可我还没有能力。是那架放在地下室的机车，对。或许你比我更适合去驾驶那么强大的机车。虽然我没有能力打败黑煞，但有你们的帮助，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打败黑煞的。
2: 小声点。

0: 六超人继续寻找剩余的晶石，其中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前往魔法世界。
1: 地图显示，晶石就在这附近。
2: 二手书大甩卖，5块一斤。
1: 难道这堆书里面有魔使迹？有反应。
2: 是我的手机闹钟。
1: 根据地图显示，晶石就在这附近呢。
3: 又回到了魔法世界，好怀念呐！虽然只是平行宇宙的魔法世界，这里气候宜人，民风淳朴，本该是一次很不错的冒险，但为什么偏偏要和总爱抢我风头的小心超人组队啊？
4: 救命啊！别砸了，能砸的都让你砸光了。
3: 本主角表现的机会来了，花心磁力转。

0: 厉害！
1: 哪怕全世界都抛弃我，只要还有你支持我，那就足够了。
2: 可以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吗？
1: 任何要求我都愿意满足。
2: 可以帮我向那个哥哥要签名吗？
1: 我要比你先找到晶石，证明本主角才是最厉害的。
3: 打扰一下，请问？
4: 我自首，别开枪啊！
5: 谢谢你。
3: 不客气。请问你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一块类似这样的晶石？
6: 不知道，不过这里有两个超级厉害的魔法师，你可以问问他们。
1: 哦，那他们在哪里？
6: 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这里。
1: 小心超人，那我去这边。
7: 那我去另一边。
1: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魔法师的家了。
8: 你终于来了。
1: 他怎么知道我会来？这背影好眼熟啊。我哈哈，
8: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了。
1: 不愧是你，能提前预知到我来找晶石。
8: 你是来拜师的。
1: 我堂堂花心超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拜人为师？
8: 真抱歉，我还以为你想拜我为师，然后帮忙赢回那颗宝石。
1: 宝石？是这颗吗？
8: 虽然画得很丑，但是它没错了。
1: 师傅，请喝茶。师傅，快点告诉我，那颗宝石现在在哪里？
8: 我和乐呵呵为了争夺这颗宝石，大战了三天三夜，还是分不出胜负。
1: 小心超人那边的魔法师，难道是乐呵呵？
8: 为了分出胜负，我们把宝石先用魔法封存了起来，约定好派自己的徒弟进行比赛，赢了就能得到宝石。
1: 师傅，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8: 很好，要拜师先拿号，你是第999号。
3: 哈哈，小心超人，我已经知道晶石的下落，
9: 被魔法封存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9: 乐呵呵正在收徒弟。
3: 效率还挺高的嘛，但跟我比还是差一点儿。我已经快要找到晶石了，你好好加油吧。
1: 一定不能输给小心超人，这里的选手应该也强不到哪里去。霍哈哈的徒弟，我当定了。至尊魔法师，奇怪博士，白袍巫师，干豆腐。一个普通小孩而已。都是大魔法师，怎么比呀？
10: 终于来了个像样的。霍哈哈的人缘太好，大家都去他那边，幸亏你来了。

0: 这样的话，我要表演什么好呢？加油，不能输给小新超人。这么快，我还没开始呢。
1: 我需要一些长得帅的选手来吸引女观众。
2: 哦，你找对人了。
1: 恭喜四位通过初赛。身为魔法师，坐骑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的考验就是收服自己的坐骑。
0: 这也太简单了，本主角要收服最大的那把。看来还是小一点的适合我。终于成功了，
2: 我们也成功了。

0: 知道小新超人那边怎么样了。
1: 徒弟，这些都是我多年的珍藏，你随便挑吧。
2: 恭喜你来到了最后一关，但也是最难的一关，你们千万要小心。
3: 出来吧，我的王牌怪兽。
2: 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请问你们谁想先来？
4: 电线不够长啊。

0: 还有谁？
1: 各位小朋友，因为它的扫帚是金属做的，金属能导电，自然就把闪电吸引过去了。所以雷雨天记得不要拿着金属物在空旷的地方停留哦。
2: 用这个真的可以打败他吗？为了晶石，放手一搏吧。

0: 徒儿，我们也要进行实战训练。做得好，我的徒弟。嗯，
1: 哈哈，小心超人，我已经成功。啊，
0: 小心超人正在训练，没空接电话，请你不要打扰他。
2: 小心超人已经开始训练，我也不能落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0: 徒弟，想好吃什么了吗？我用魔法帮你变出来。嗯。

0: 在啊！
1: 魔法大对决，
2: 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为了拿到晶石，分别成为了魔法师霍哈哈和乐呵呵的徒弟。
3: 魔法师争霸之宝石争夺战现在开始，有请今天比试的乐呵呵徒弟、小心超人以及霍哈哈徒弟圣弗朗西斯、叶风迈尔、傲天花心超人。那么比试前双方有什么话要和对方说？
4: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
5: 随便。
3: 小心超人如此敷衍，难道是瞧不起花心超人？
4: 什么？
3: 小心超人不回复，看来是真的瞧不起花心超人。
4: 小心超人，我一定要赢你。
3: 比赛前两位魔法师要检查他们共同保管的宝石是否还在。

0: 果然是金石。
1: 我尊重你，不会偷看。
0: 乐呵呵，他作弊了。
2: 你有证据吗？
0: 解说员，有人作弊。
3: 我只是来兼职的。
2: 徒弟，我们不能随便冤枉好人。
0: 啊！金石的密码全在乐呵呵手上，就算我赢了，呼哈哈也打不开宝箱。只有小心朝人赢了，才能拿到金石。
3: 比试正式开始。
4: 让花心超人赢了，结束比赛。
0: 我只要站着不动，等待小心超人打败我就行了。
3: 哇，别看他们一动不动，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进行意识对战，双方你来我往上千次，甚至是上万次。
1: 我怎么不气他有这个魔法？
2: 好生可畏，我们没有教的他们也会。
3: 花心超人动了，意识对战结束了。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实际上他们体内全部的肋骨都已经断了，内脏尽碎，即将离开。
5: 你也太离谱了。
3: 我也没办法，谁让你们都不动，不说点什么观众会走的。
1: 比赛暂停一下。你们很奇怪，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2: 他们当然有关系。
0: 我们暴露了，
2: 他们的关系就是对手的关系。
0: 不行，再这样继续下去，比试不会结束。我要主动出击。好机会。好厉害的喷嚏咒语啊！

0: 累哦，
1: 又让花心臭云莹反弹咒。
0: 哎呀呀呀呀啊！哎呦哎呦哎呦啊！哎呀呜哎呀呜！
1: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这次我要认真了，接招吧，花心磁力！束缚咒！小心超人，听我说。晶石的密码其实都在乐呵呵的手里，
2: 所以你赢了，霍哈哈也拿不到晶石。
1: 没错，为了晶石，本主角愿意牺牲自我荣誉，假装输给你。
2: 比试前谁说一定要赢的？
1: 是谁说的？
3: 糟糕，花心超人要输了。等一下，
4: 怎么了？
3: 花心超人的鞋子沾了泥巴，滑倒就不好了。等一下，
4: 又怎么了？
3: 小心超人鞋子也沾上了泥巴，
5: 关你什么事？
3: 我可是很尊重比试公平的，哪怕是要打败对方，也要让对方输得舒服。
0: 哎呀！
3: 等一下！
5: 又怎么了？他们的鞋子已经很干净了。
3: 他们的鞋子确实干净了，可是擂台被他们之前有泥巴的鞋子踩脏了，踩到会滑倒。
5: 我受不了你了！
0: 加油！
4: 我们怎么打起来了？
3: 是你要打的。
4: 不打了，让他们比试。
1: 终于可以结束了。
3: 等，
5: 我的徒弟就要赢了，不能再让你打断。
3: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6: 广告时间到了。
0: 魔法世界哪儿来的广告？
6: 我打广告就有了。
5: 哼哼，再努力都没给，打什么广告？
6: 中场休息时间到。
3: 花心超人，你一定不能输。那么多年来，我一直与乐呵呵打成平手，从未赢过。这次我只能靠你赢乐呵呵一次。
7: 石怪救了我，
8: 谢谢你们救了我女儿，你们真的是大英雄。
0: 这都是主角该做的。
5: 你们果然认识。
0: 小心超人不爱说话，又独来独往，我怎么可能认识他？
3: 你不认识他，又怎么会知道他的性格？只有很熟的人才会知道这些。
0: 我真的不认识他，你们看我的手机相册，里面都没有他的照片。
4: 手机相册是没小心超人的照片，但你的手机通讯录有他的联系方式。
3: 花心超人，其实你和小心超人认识也没关系。
0: 是啊是啊，
3: 我们也觉得没关系，是你自己要解释。
1: 都怪我太紧张了。
4: 你们认识没关系，只要不是骗宝石就行。
8: 宝石？花心超人，你要找的晶石就是宝石吗？你找到了吗？
3: 这回有关系了。
4: 原来你们拜师是为了拿我们的宝石。
6: 啊啊啊

0: 你给我变！小心超人！化心磁力风暴！小心超人，你没事吧？不对，你都长出两只耳朵了。
1: 我本来就有。
0: 不是啊，你身体都变成紫黑色了。
1: 我就是紫黑色。
0: 可是你后面都长出一条尾巴了。

0: 有的，谢谢。
1: 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从霍哈哈和乐呵呵手中拿到了晶石，但是小心超人身中魔法变成了猫。
2: 小心超人，你不适应这个身体，就用两条腿跑吧。

0: 中了，
1: 中是中了，不过是我被你打中了。都怪你念那么长的咒语，不然他们就躲不掉了。你这个老派魔法师，
0: 这是有魔法的仪式感，你这个不懂传统的家伙。

0: 星万库终于找到晶石了，我们先把它安装在底座上。
1: 居然连晶石也中魔法了！
0: 先帮你解除黑猫魔法，然后再想办法把晶石恢复正常吧。他们是魔法师，一定能解除魔法的。
2: 可以了，他现在不是猫了。
0: 确实不是猫了，可他变成猫科动物了。
3: 这魔法太难解了，你们要不去找冰淇小屋的冰淇婆婆，她或许会解。
0: 冰淇婆婆？
4: 她的身体问题不大，只是怀孕而已，生完宝宝就好了。
0: 冰淇婆婆，你认错猫了，这才是小心超人。
4: 猫都长得差不多。解除这种变形魔法需要几种魔法药剂，可要集齐它们非常困难。首先，你要拿到黑森林双头龙的毛发，那恶龙很可怕，很多人有去无回。
0: 我拿到毛发了。
4: 怎么这么快？
0: 因为我前两集才对付完那条恶龙，刚发现身上还沾着它的毛。
4: 然后就是需要魔法树的果实，可它一千年才会结一次果。
0: 我拿到果实了。
4: 怎么又这么快？
0: 新闻说今天刚好是魔法树一千年一度的丰收日，那边到处是魔法果实。
4: 然后就是需要一滴三分狂喜七分悲伤的眼泪。
0: 我拿到眼泪了。
4: 怎么又这么快？
0: 我出门就遇到一个大叔，他刚中了大奖，喜极而泣，但奖券又马上掉进下水道被冲走了，接着就悲伤到哭泣，他的眼泪刚好就是三分狂喜七分悲伤。
4: 现在就差最后的催化剂了，催化剂很简单，你一定没问题。
0: 那当然，
4: 只需要作为好朋友的你对他说一声真诚的谢谢就行。非常简单，说吧。
0: 小心超人，谢谢谢谢谢啊！我竟然对小心超人说不出谢谢。
1: 该怎样才能自然地对小心超人说出谢谢呢？
5: 孩子们，今天我们学习一个新的词语，谢谢。
6: 谢谢，
5: 很好，大家跟身边的人说一句谢谢，练习一下这个词语的发音吧。
1: 我假装练习发音就能说出谢谢了。
7: 谢谢小花，谢谢小美，谢谢
1: 小心超人，谢
5: 加油，你可以的。
1: 小心超人，
0: 谢谢。
8: 谢谢谢谢捧场，谢谢谢谢啊。
0: 谢谢
1: 谢。
0: 我为什么说不出来呀？
7: 谢谢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谢谢？
3: 好好好，那不要上蒸螃蟹了。
0: 谢谢说不出口，但我可以用谐音说出来呀。小心超人，猜猜。小心超人，虾虾。小心超人，谢。谢。为什么就是说不出来呀？ 男主角正失落呢，别来抢我的戏。

0: 喂，谢谢这么简单，我为什么说不出口？
1: 哼，说不出谢谢，我的道具能帮到你。这是鹦鹉学舌道具，只要带上它，在我说谢谢时，你也会跟着说谢谢。
0: 反正现在没办法了，要不试一试？
1: 来吧，戴吧，戴上这帽子，你也会变成鹦鹉了。一想到他要变成鹦鹉，就替他难受。我会好好照顾他下半辈子，给他养老送终的。
2: 那是假货，我这个才是真的。只要他戴上这个帽子，就会变成鹦鹉了。
0: 别再拉我了！你们俩谁更厉害点，我就买谁的东西。
1: 我可是名校哈哈魔法学院毕业，家住魔法城堡，平时乐于照顾别人，获得过尊老爱幼三好青年称誉的第一魔法师霍哈哈。你什么来头？
2: 我可是名校呵呵魔法学院毕业，家住魔法别墅，各大医院疼痛科老患者，前途无量的乐呵呵。我才是第一魔法师。
0: 哦，原来你们是乐呵呵霍哈哈，那我当然都不买。
1: 我快得手了，都是你把他吓跑了。
2: 明明是你把他吓跑的。

0: 我们别打了，合力抓住他，夺回我们的宝石。
1: 我闪，我闪，我闪，闪闪，闪，我闪到腰了。
2: 总算抓住了，快把宝石交出来，不然就把你变成癞蛤蟆。
1: 不要啊，我不要变成癞蛤蟆，救命啊。
0: 坏猫别跑，你
3: 这奇怪的走路姿势是小型超人哦，难道是小型超人出事了？啊，小型超人你怎么了？啊，
4: 别紧张，他只是要生宝宝了，才会疼得大叫，浑身无力地躺着，交给我。猫猫别怕，呼吸。
3: 原来是认错猫了，那真正的小型超人在哪儿？喵、幸好你刚才及时出现，要不是你，我已经变成丑蛤蟆了。谢谢你，小型超人，谢谢。啊，魔法药合成了，你可以恢复正常了。喵。
2: 总算抓到他了。
0: 你干嘛？
2: 天气转凉了，他要是着凉了得多难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撑不住。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林正，
3: 首席，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4: 要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4: 好了，不说了。
1: 哎，橘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7: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8: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7: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9: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7: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
2: 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2: 给我站好了。
5: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0: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0: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0: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
1: 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0: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1: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2: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3: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
4: 就是，
3: 这玩意儿没法吃。
1: 闭嘴！
5: 我能烤熟了吃吗？
6: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2: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6: 吃。
2: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0: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0: 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1: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2: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
2: 我看看，
1: 我
2: 够呛，
0: 能打
2: 枪，
0: 真的假的？
1: 哦，悬，
2: 看看，
3: 看看，
2: 看看，看看，
3: 也没事，真能打。
2: 对对对，
3: 也学学呗。

0: 各位，冰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亡国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2: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2: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3: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大爱热血担当，融化。
4: 在胸膛，五块九毛八，吸引银元藏到家。
5: 一元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6: 5块9毛8，
7: 财富银元藏到家，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得到。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1000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巧探财富之门，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7: 何不断代，恕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更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4: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500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 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

0: 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人，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法俄等中途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

0: 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强万倍。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国际牌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锭、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二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二角丽龙银锭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辆拍卖2070万元，一枚银元换一辆车。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电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元，谁家祖上要是传下一枚，别说买车买房了，一辈子那都是衣食无忧了。可惜啊，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二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2: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 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5: 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

0: 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都注定了它越放越值钱。
2: 是的，可以说啊，现在藏好传家宝财富银元，不亚于藏到了第一套人民币啊。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每枚都在升，天天都在涨，升值潜力不可估量。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放在家里啊坐等升值就行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能抢到手，那就相当于抢到了原始股，将来呀，这个收藏空间呢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而且呢还能升值，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现在入手的话，以后可能就是百万、千万的财富。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谁也说不定在将来的某一天，它就身价暴涨了。

0: 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收藏有保障，升值无限量。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说不定将来呀，哪门银元身价暴涨，买车买房的钱不就有了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是成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失望了，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
1: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1: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腿长在我的身上。
2: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1: 死我要去！
2: 你，
3: 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
3: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
0: 走吧。
2: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我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走走走，滚开，滚开，嗯，滚开，八嘎，走，八嘎，滚。

退。

0: 一群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田将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0: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胆。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 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2: 是。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说什么？快！站住！站住！干嘛？走！走！走！干嘛呢？
3: 干什么？

0: 站住！把帽摘了。帽子。
1: 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栗县来。
1: 给老启动去，启动，快点！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带一要饭的，你干嘛呢？
4: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5: 嘿，真有你了，哥们！
1: 走。

0: 你这，哎，
1: 来来来，
2: 站住！
1: 站住！站住！站住！哎。

哎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1: 谢谢长官。
2: 夫人，这位是？哦，
0: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2: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2: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下，不要慌乱，保持灵性前进。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Ha ha ha!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三门星的，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
0: 怎么办？快点！
2: 废话，你不是。

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

却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

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

0: 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6: 人没了，枪也没了。
7: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8: 这是连环杀人案。
9: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0: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1: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3: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4: 直接打败了，我要干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5: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6: 那个人又出现了。
17: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16: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嘿，还有什么情况说？
17: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16: 什么？
17: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16: 北车，马上出发。
17: 嗨，
16: 求兵。
17: 嗨。
16: 嗨，还快点，还快点。
18: 直人，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求求你别打孩子，求求你了，妈妈，求求你！

0: 是吧，
1: 。
2: 团长，你找我。
3: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2: 怎么会是这样？
3: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2: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3: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2: 一定是张响。

太白金星，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可是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呢？是把我忘了吗？

0: 去吧。
1: 是。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0: 什么？
1: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0: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1: 除非
0: 什么？
1: 子弹会拐弯。
0: 胡说！
1: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0: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1: 有几个

0: 被咱们乡下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咱们乡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1: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1: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行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呐。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
1: 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

0: 哎，你们看见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狐。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4: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5: 对，
6: 应该。
7: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2: 走。
1: 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

0: 竟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1: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0: 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1: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 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0: 哦，
1: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

0: 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

0: 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啊，
3: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喊停，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哟西，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杨大爷，小子，杨大爷，哎。

0: 对呀、啊，这是谁？
1: 你响子哥。
0: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1: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0: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1: 难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不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1: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上药，你都拿着。是，
0: 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不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的。
1: 哎，我得走。
0: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箱子。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怎么还愣着呀？快！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
1: 你们这次干什么？
0: 出去！滚！你快起来！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根箱子下落呀？快点说出来呀！我也连累我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不要！不！
2: 娘，娘！
0: 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3: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3: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3: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3: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3: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北港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某。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
1: 出发。

0: 抓住他！
1: 很好。

三门星，三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Baka.
1: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0: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萨满星啊！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嗨，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请大佐阁下，这是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1: 那这个人。

0: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1: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1: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撮白毛，第三把三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梅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门吧。
0: 大门兄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来报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2: 大赞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兄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5: 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

0: 起这个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0: 真味颈肩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

0: 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石头，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6: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9: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李奇葩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2: 我去看看他。
3: 你回来，
2: 你干嘛去？
3: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3: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3: 你等我！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是。团长，
3: 回去。
2: 团长，团长。
4: 安德文，
5: 走，
4: 去劝劝他。
5: 是。
6: 老彭啊。
1: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1: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你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我出去。团长，
4: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4: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4: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走。
5: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有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行了，有什么？我们截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奖赏。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这点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就你有啥用？就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出塞，出塞是什么？
1: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离，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住！干什么的？
2: 是我。哦，是个刑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1: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不。<笑>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1: 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透露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1: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5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5个大类。尽快上钩。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3: 大哥，啊，问你个事儿。
4: 啊，你说。
3: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3: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3: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4: 他脑袋前面那。

0: 左头发呀，白花花的。
1: 你看到他的脸吗？
0: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1: 哪个仓库？
0: 奉天粮仓。
2: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3: 还没有。
2: 没有，
3: 真羡慕你。
2: 我家已经来信了。
3: 哦，是吗？
4: 队长，
5: 队长，战岗时期不许限粮。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4: 嗨，
5: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4: 嗨，

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乃丽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信吗？便秘、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2: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1: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4: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3: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王少军教授。欢迎王教授。
0: 王少军，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40多年来，他主张针灸与中药结合治疗各种疾病，尤其擅长皮肤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3: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失眠、便秘等等。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3: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百病消，脾胃强寿命长。
0: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一旦失调，便秘、失眠等问题便会接踵而来。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
3: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 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1: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着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连带着高血压和糖尿病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3: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脾胃失调，百病丛生，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2: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2: 顺了，
4: 就爱喝了。
3: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3: 明白。
1: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3: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1: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信吗？便秘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2: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4: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1: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一旦失调，便秘、失眠等问题便会接踵而来。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5: 现在呢，一周就排便两到三次，每次上厕所都跟挤牙膏似的，这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哎呦，那个费劲呀！最难受的是，上完了总觉得排不干净，这个肚子啊老是胀得特别的难受，还会隐隐作痛。因为这个毛病呢，我体重增加了十几斤，啤酒肚越来越明显了。
3: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2: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3: 咱们呢这里也有一组数据啊，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说有十个老人当中呢就是两个人会便秘，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
1: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2: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它怎么会便秘啊？
1: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2: 啊、那它怎么出不来呀、啊、
1: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下一步就是癌变的可能。
3: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1: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或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一旦失调，便秘、失眠等问题便会接踵而来。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可以说是准时准点儿，肠道那个通畅啊，整个人都轻松多了，啤酒肚也没有了。
0: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 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3: 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
7: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1: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7: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1: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六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六到八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八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7: 我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九分了，对不对？
8: 冒了，
7: 刚刚是八分。
8: 八分。
1: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7: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

0: 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啊！现在躺下十几分钟就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3: 谢谢主任。脾胃是生命的根基，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百病消，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0: 人没了，枪也没了。
11: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2: 这是连环杀人案，
13: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4: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5: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1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来人，快，赶紧救他！后背，快！

0: 怎么样？
1: 他吸血过多，血要马上输血。
0: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十万。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
1: 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
0: 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1: 谢谢。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1: 嗯，
0: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

0: 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臧明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臧明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快点，快，
1: 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2: 好，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2: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他们都是鲁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满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1: 游戏，这次萨满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手晶体再次出现。 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萨满星永远消失。
2: 谢谢你，雷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边岗军，你安排吧。跟我走。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啊，来了。
1: 报告。36团中尉狙击手桥本三郎奉命报道。
2: 36师团独立会合旅11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
3: よしよしよし。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石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2: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 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0: 这个出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来一个。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互相要钱啊。
0: OK。
3: 黄狼，给我看一下，随便看。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3: 收摊喽，见。

0: 麦见麦收摊，收摊喽！见麦见麦收摊，见麦见麦收摊。
1: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2: 又给何子写信呢？
1: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2: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1: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2: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1: 要去找桑门星？
2: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1: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2: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三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1: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2: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都不外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在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哦，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

0: 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在高压级的影响下，昨天我国的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多地的气温都达到了30度以上。从今天起到14号，北方地区会维持晴热的天气，气温会再度升高，尤其到了13号会达到本轮气温的高点，多地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从降雨来看，我国南方地区会开启新的一轮较强的降雨过程，降雨逐步从我国的西南向东进行扩张，像是华南以及江南多地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的北部一带会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省的大部分地区会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中西部局地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外出时关注天气，常备雨具。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21到15摄氏度。遵义阴转阵雨，25到15度。六盘水阵雨，15到12度。安顺阵雨转阴，19到15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17到12度。铜仁阴天，28到18度。凯里多云转阵雨，24到17度。都匀阵雨，23到16度。兴义阵雨，21到16度。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

0: 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如果不出现，那我们就等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派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建波，请坐。
1: 请。
0: 不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三，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心里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了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

0: 这么钓鱼？
1: 钓鱼？
0: 别格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他怎么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
3: 西莫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
2: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3: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乔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等着警义出手，再等桥本俊先暴露。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有戏，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局。平冈君，
1: 嗨，
0: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1: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老师弟，不准动！不想活了！站住！老师弟，不准动！
2: 这回你总该出手了吧？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要是我，我就会出手。

不准动！哎呀，站好！啊！

0: 楼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楼师弟，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就将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了。

0: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1: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0: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1: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0: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1: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0: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

0: 哎呦，这，哎呦，这，这是什么东西？软塌塌的。
1: 啊！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快点！

0: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1: 快点，坐，快，坐。
2: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

0: 戴小鬼，戴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儿就没来。
0: 你他妈的到底在不在这儿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世界大我都能漂亮。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我不相信，我就折腾你，我就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2: 我应该能。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刘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差不多了。
1: 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0: 有戏，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你不是说要跟我结婚的吗？你快起来呀！为什么？

0: 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1: 兄弟，
0: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你快起来呀！为什么？你怎么就走了，三郎？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假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假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よし。假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我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0: 就是这里，乔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停。这里就是车本军牺牲的地方。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小姐，中尉，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 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萨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萨门星的射击口。萨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 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 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以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儿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娘，
0: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2: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

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比。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

0: 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姑娘，大姑娘，大姑娘，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他将艳鸭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吃一片。
2: 哎呦，难得机会，大家蹲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6: 人没了，枪也没了。
7: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8: 这是连环杀人案，
9: 4连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

0: 次。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贵州好。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猴子给你！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快撤吧。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头说你先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挑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

0: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0: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对
2: 呀，就是呀，
1: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3: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0: 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
6: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6: 好了，
5: 快
2: 走，
6: 快点快点快走。哎，
0: 行，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0: 牛儿，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柴猛，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统统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6: 啊，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6: 李子，
7: 嗯，
6: 给你。
7: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7: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爹去去就来啊。
7: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

0: 与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你们悄悄地进村。
0: 是。
1: 拿枪的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骗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1: 怎么办？
0: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2: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

0: 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质虽凡，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9: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3: 人没了，枪也没了。
14: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5: 这是连环杀人案，
16: 4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7: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4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8: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1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赵局长，
6: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5: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6: 好，
5: 区小队也来了。
6: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
3: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3: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消灭我的骨兽病。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 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咱们呢，不仅
1: 对，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2: 嗯，

0: 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2: 啊。
3: 大康，来人了！
4: 哎，
0: 跑劲儿！哎，快点，来了，来了！
5: 请请请，来里面请坐，到里面请。
0: 好好好，
5: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我来，我来。
6: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6: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6: 哦。请，
2: 好好好。
6: 武工队，请坐，请坐，
2: 好好
6: 坐坐坐坐。
5: 来，请抽烟，喝茶。
2: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2: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
0: 带的就是进儿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1: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1: 哎，
4: 我们都随时播放。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1: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1: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1: 嗯，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6: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2: 准备，
3: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
3: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4: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4: 等等，
0: 下，
4: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哎，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4: 走走
2: 走！
4: 站住！
2: 不知道，
4: 别动！
2: 不知道，
4: 别动！别动！
2: 哎哎哎！别误会，别误会，
5: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6: 八路军武工队。
5: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6: 孙金才，
5: 你这个汉奸！
2: 赵区长，饶命！
5: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5: 你高兴得太早了。
2: 哎，打
4: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2: 打打打
4: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2: 打狗头，
7: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2: 去报，
1: 区长，
7: 赵区长，
1: 孙嫂，
2: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2: 川法哥，
7: 狗东西在哪？
5: 都带走了。

0: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1: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2: 师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2: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0: 好啊，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铁蛋，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4: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队，咱们开青花小队，快快快点。
1: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4: 猴子跟紧。

0: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马雷，下地，
2: 不得，
1: 下地道。

0: 停止射击。大康哥
1: 啊，
0: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1: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1: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1: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2: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2: 哎、队长，
3: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想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0: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0: 大康哥，
1: 啊，
0: 局长叫你上高办公室。
1: 好。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0: 脑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哎，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2: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乡亲们，快来呀！
1: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2: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3: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

节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1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哦，
1: 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爷、yeah.
9: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9: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帕鲁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0: わかるか？
1: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大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0: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0: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0: 直接攻打黑风口。
2: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0: 林下草，
3: 你怎么回来了？
0: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4: 好。
3: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啊！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0: 一定，信了。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实。
1: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2: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1: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3: 哦。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干什么嘞？
2: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有趣。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资10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

0: 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多。
0: 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2: 你好。
4: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呀。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

0: 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2: 啊。
0: 引起失眠的主要的三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心神肝阴的缺失引起我们的虚症，导致我们阴虚火旺，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大成是吧？
0: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当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使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 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水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浮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哪个买的？
9: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7: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15: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9: 人没了，枪也没了。
20: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21: 这是连环杀人案。
22: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23: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24: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2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 但正因为年轻，

0: 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之前的话就是原来报刊亭是闲弃废置了很久的了，旁边的耕读学堂的话就是只有三面墙。其实我觉得报刊亭给孩子们带来最大的是陪伴，然后让这里的孩子不仅有我们老师的陪伴，还有书本的陪伴。
1: 这人是一个东西，叫做文档。那我的东西不给你吃。
2: 我个人建议的话呢，对，那像今后这种活动呢，我觉得把课堂我们把它放得再广泛一些，可能不要局限在桌子上面，这种可能会让他们的参与性、积极性会更好。
3: 我觉得在这个草木的四季，让孩子们去感受草木的四季，几乎让他们回味我们的一生。哎，草木四季，回味一生。
4: 我也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未来可期吧，然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优质的志愿者和公益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一起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贡献一份力量。
5: 当然会传播什么疾病呢？
6: 我当然是希望耕读社能够跟乡村有一个更加深度的一个连接。
7: 我觉得就是办和耕读社能够深耕在花江这片土地上吧，然后就像村口的那棵老重阳树一样，老当益壮，然后不断的成长，然后代表了地方水土的蓬勃。
8: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摄影课安娜老师的美术课、
9: 手工课、
10: 植物课。老师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大自然里面的每一种植物介绍给我们，
11: 因为呢，他让我们知道了哪些植物，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像男子一样，然后呢，哪些植物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还去户外探索，然后让我觉得很好玩。
9: 因为他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
11: 我想给他们上一节音乐课，因为他们都很想上音乐课，却没有老师来教。
10: 我想给他们上的是心理课，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大山里面很少有老师会真真正正的给他们了解一下心理。
11: 他给我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朋友，有贵阳的、珍峰的、哪里的都有，然后我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呢有了更多的快乐。
10: 觉得他带给我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些安慰，还有心理上的。这里的老师都很温柔，会关心每一位学孩子的生理健康，不管是发生什么他们都会细心安慰。这个地方不仅有树还有温情。

0: 哎，房租虽然我们暂时给交了，可是现在店里没有生意怎么办呀？哎呀，
1: 我们现在得赶紧想想其他办法，要不然过两天连泡面都没了。要不然咱继续搞咱的整蛊视频，还剩两期呢。
2: 哎，这件事坚决不能再干了，而且之前的视频必须下架删除。
0: 而这我同意了，以后这事儿咱不提了。
3: 嗯，
4: 还是想想其他辙吧。
5: 那咱不拍别人，拍咱自己总行了吧？
0: 哎，要不然咱搞直播得了，咱们把剧本当中的片段通过直播的方式演绎出来，怎么样？
6: 我觉得行，就我这演技，这颜值，那干直播不得挣老钱了？
7: 但是东一剧本那么多，咱们挑哪一段合适？
6: 说就挑你有噱头的，能吸引观众的。
8: 疯人院见过你怎么样？
9: 哎，这个不行，这个已经被
7: 什么？
9: 被我看过。
0: 这个剧本属于轻喜剧风格，而且多反转，我觉得可行。
10: 真的吗？
0: 咦，要不咱再想想。别飘起头啊！你听说过67号病院？说，67号在哪儿？
10: 家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来，继续，3、2、1。家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
0: 你笑什么？
10: 不好意思，我保证不笑了，我发誓。
0: 来，可以不留脸，继续，3、2、1。
10: 家仔。
0: 我找到了67号病人，他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他就藏在这座岛上。咔咔咔咔咔！苏怡，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你可以嘲笑我的颜值，但你绝不能嘲笑我的演技。你刚才没看见我的演技都已经爆出来了吗？我们为什么要费心费力搞这个破剧本？
11: 哎，干嘛呀？ 这怎么还闹上情绪了呢？这做直播呢？
0: 直播直什么播？每天直播间三个人，两个手机在那儿，你们自己的。不是，那我们这不是有一点一点来的这个？
3: 行了，佳宇，我别劝他了。一个男团退役 idol
0: 有什么好？爱演不演了，别演了。你个写不出东西的编剧，我告诉你，你连本子我前前后后看了4遍，我没一遍看得进去的。难看的东西他会使，催眠的。我再多看一眼，我都要感叹中国影视真的完蛋了。
3: 哇哦，看了4遍都没看懂，有没有考虑过是自己的问题呢？哎。
0: 我记得你们班有20多个人吧？怎么该红的红，该火的火，就你一个人没有戏演呢？这个他们班
12: 全新那么多学生，别人都能落得上署名，就你落不上署名，中秋节里就是你不行，
3: 你不行，
12: 你不行，你不行，
3: 你不行，
12: 哎呀，行了，你这不行，
3: 你最不行。
12: 不是，我怎么不行了？啊，我们现在不是在积累阶段吗？
3: 积累什么呀？你整天拍那些红事儿、白事儿、红白喜事儿、小广告，你积累什么了？大收下。
12: 摄影，我摄影。
0: 我接了那么多活，我不是为了这个店吗？当初是不是你说找不着工作，撺掇我们一起创业的？
3: 你
0: 现在穷的连泡面都吃不上了。说的就跟你能找着工作似的。我还就告诉你，加油！你这辈子除了那破短片，你真没什么可吹的。
12: 自从开了这个店，方便面钱、水费、电费都是我接别人欠交的。
0: 天天到晚往前台一坐，码字儿，你以为这个店干什么了？脏脏活、苦活累活，全是我们俩干的。你以为我们俩乐意干？
3: 啊！你那个时候骗我说你一米80，大帅哥。
0: 你说只要你在这个店，肯定有剧本杀，特别火，结果呢？你整上这内增高，上面那假发片，我看你根本就没有1米80，顶多1.7米到头儿。
12: 咱没广告。
0: 笑死！也不知道谁是长头发，天天堵马桶，物业还得来掏。
3: 哇！你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12: 你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12: 哎，撒手！
0: 撒手！
12: 别动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0: 准备好迎接忙碌爆满、人山人海的一天了吗？
1: 我要是在笑场怎么办？
2: 你试试呗，不怕客人打差评你就笑。
0: 走。
2: 人呢？弹幕上说要来探店的人呢？
1: 我就说吧，没这么容易翻身，因为拍电影呢。
3: 再等等吧，

0: 这是好莱坞吗？
1: 今天玩的不错吧？好玩，是我玩的真有意思。
2: 喜欢下次还来啊！
3: 来，我们办卡是有优惠的。
2: 哎，王好再来啊！
3: 玩好再来，慢走。
2: 等过两天再给你们直播。哎，正好看看，这是我们下一车的客人啊！来，东尼，哎，这是我们的DM啊！
1: 下一场《风云人遇见你》的演员可以进了。
2: 哎，好了，哎，正好给大家直个播啊！
1: 拜拜啊，慢走，玩好再来。

0: 冻姨啊，你爸说你交男朋友了，妈明天去看看你们。
1: 宋雨浩，
2: 我妈说明天要来看我，你帮个忙呗。
3: 妈，宋雨浩，我男朋友。
4: 哎呀，
0: 你们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4: 两个月左右。啊，是这样的，阿姨，我跟东姨两个月前表白，她半个月前才答应跟我在一起。
3: 啊，
5: 快喝口茶，吃热。
4: 阿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林家友，我们生意的合伙人，也是我跟东姨爱情的见证人。
3: 对。
5: 对，阿姨，他俩好了快一年了，感情特别。
4: 是认识了快一年了，家友你不要混淆概念，
3: 混淆概念。

0: 女儿，你住哪儿啊？
1: 二楼。
0: 给我上！
2: 哎！
1: 哎呀，看出来了，眼砸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两年半潜心研发，一根绳牵起大国重器，中国天眼第一根国产化钢丝绳更换成功。6.2万次弯曲不折，20万次脉冲不断，国产钢丝绳牵起了天眼的瞳孔，撑起了大国重器的底气。太空快递又出发，6.2吨物资精准送达，实战实节，天舟十号续写航天传奇。立足高原沃土，奔赴太空探秘，贵州威宁用小小金针菇撬动2亿大市场。大地山花遍野，星河横贯长空，春夏之交的黑龙江正上演浪漫星空花季。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中国天眼。最近，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顺利完成了馈源驱动系统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安装。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实现中国天眼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1: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可以看到呢，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大家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大锅中间看，那个就是有着中国天眼瞳孔支撑的馈源舱。那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2: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这就是位于大窝档底的施工平台，旁边就是馈源舱，国产钢丝绳就要连接在馈源舱上。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我的同事丽丽所在的塔顶高差是达到了260米。此次安装国产钢丝绳就要从档底牵引到塔顶，然后再到

0: 机房，跨度是非常大的，每根钢丝绳长达600多米，重达6吨，上面还要安装电缆或者是光缆以及我们的滑车。施工人员呢就在这样的一个10来平方米的工作台上进行操作，条件有限，工况比较复杂。从5月1号开始安装第一根绳以来呢，进展顺利，也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不少。
1: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2: 三轮迭代、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在过去的1000天里，国产钢丝绳经历了9981难，终于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是中国天眼所驱动钢丝绳首次不依赖进口，换上国产绳。造绳到底有多难？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回拨到今年4月成品出厂的现场。

0: 经过 6.2 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后，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1: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高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
2: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高强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
3: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发子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铆箍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查，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5: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试验数据远高于标准。
2: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就已经哭了啊，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了取经路，那这一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中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

0: 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金索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合同规定内容，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同意。

0: 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5 4 3 2 1，点火。
3: 80:14:32:318。
0: 8:14，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1: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1: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2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6: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1000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5: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3: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 在夏粮主产

0: 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1: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0: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2: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0: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护方案。
3: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4: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5: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4: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6: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4: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7: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4: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

0: 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七品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2: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制动，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6: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
1: 哎，
0: 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呢？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
1: 你不是显摆是啥？别臭显摆！
2: 哎呦，我真不是，
1: 真是。行，挺好的。啊，啥时候走啊？
2: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2: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2: 哎呦，
1: 嗯，
2: 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
2: 哎呀，是，明天就走。
1: 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下，
3: 哎，打那个啊！一二三，
2: 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我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连姨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嗯，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3: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哎
0: 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哎，
5: 哥，哟，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6: 行，
0: 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0: 没啥问题。
5: 谁啊？
7: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啊，
7: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7: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8: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9: 对对对，坐坐坐，
8: 来里边坐，来来来，
9: 啊，来坐坐坐，
8: 放这儿。
7: 好好。
8: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您说，
7: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8: 哎，您喝水。
7: 啊，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嗯，打扰了。
5: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嗯，
7: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五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5: 案子五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7: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个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
0: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

0: 破案呢？
1: 还破吗？
2: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
3: 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4: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5: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3: 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5: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6: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7: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0: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5: 你给我。

0: 这斑纹学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复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坐坐坐。
2: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2: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2: 啥意思啊？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2: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2: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
4: 哎呀，
0: 魏局，
4: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5: 哎呀，川啊，
2: 嗯，
5: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2: 为啥？

0: 那都杨乐爷来了，前两天我还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0: 曹老师啊，
1: 哟，
2: 曹老师，
1: 川儿，哎，那天您怎么来了？
2: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挺好的。
2: 哦，
1: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2: 曹老师啊，师母的。
3: 哎
2: 哎，师母。
3: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0: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
3: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0: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3: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0: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3: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叙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0: 好吧，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3: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2: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3: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哦，
1: 对不对？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啊，以后常来啊。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2: 哎，不不不，不用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啊，对。
0: 那个，我送送你们。哎，
3: 不，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你不行，歇着啊。
0: 你们常来啊。哎，常来。
3: 曹老师，师母这是，
0: 哎，
3: 儿子还没病，是好是坏的。
0: 我呀。
3: 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你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4: 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3: 你骗不了我，说。
4: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的案子，这不是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川儿了吗？
3: 东平这案子，我知道啊。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啊，这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哎，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4: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3: 青莲，
0: 嗯，
3: 我是不是？
0: 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的忙。
5: 六。

0: 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4、3、2、1，举起，5 六七，发，
1: 发，
0: 哎，来转转转，三四五六七，发，哎，
1: 七，
0: 对，然后呢，一、二、三、四，
2: 串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进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0: 好，摆造型，好了，
3: 没啥进展。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0: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4: 半枚血指纹，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0: 哎，来，
3: 曹老师，
1: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0: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1: 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0: 对，对，上左脚，
1: 上左脚，
0: 对，然后往一、二、一、
1: 一、
0: 二，嗯，哎，对对，
1: 然后呢？
0: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 您看我这对吗？哎，
0: 对，
1: 转，
0: 对，转，转转，
1: 你看我记住了。
0: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3: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那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就给买的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0: 桑老师，
2: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0: 哦哦，
2: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学者们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啊，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2: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2: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2: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位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2: 没有，没有。

0: 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没谁。啊？没谁。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啥意思啊？给曹老师。那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 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在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1: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0: 你干啥去啊？
1: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0: 啥意思啊？
1: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你们来了，
3: 哎，曹老师，
2: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哎
3: 呦，太好了啊！
2: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3: 好的。哎，曹老师，哎，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2: 不，你不是让青莲再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3: 哦，好，我、那我们外面等。
2: 好，
3: 我先走了，曹老师。哎。

0: 二哥，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0: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啊，
2: 现在去东平。
3: 川儿啊，
2: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啊。
4: 没事，我开。
2: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啊。
5: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的，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6: 啊，事已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7: 哎呀，秦队，您来了。啊，
0: 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7: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7: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

0: 啊，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1: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经历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真查了？
1: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3: 赶快去排查。
1: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1: 哎。你好，长杰是吧？
4: 对。
1: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人说，
4: 丁力，谁呀？
1: 仔细想想，舞厅，
5: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1: 那就采个指纹。
4: 采指纹？为啥呀？
1: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1: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1: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6: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1: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6: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不一般的。
1: 找谁啊？祖阳是吧？
5: 啊。
1: 东平关。
5: 啊。
1: 丁力认识吗？
5: 谁？
1: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1: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1: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7: 曹老师。
8: 哎，
7: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8: 哦，
7: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8: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0: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8: 哎，

0: 崇
1: 儿，哎，曹老师，
0: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
2: 啊，
0: 对上了七个钉。
2: 我，
0: 哎，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钉，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3: 又是七个。
0: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2: 不行不行，
0: 再打一次指纹。
2: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
0: 啊。
2: 不能打电话。
4: 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2: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
0: 哎，
5: 秦队，
2: 嗯，
5: 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
2: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5: 好。
0: 哎，秦队。
2: 哎，曹老师，哎，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0: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哎呦，好好好，走。
0: 来站一下吧，对，大拇指。

0: 曹老师，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1: 曹老师，辛苦了，曹老师。
2: 不行，不行。
0: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1: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3: 是。
1: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1: 哦，你说。
4: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5: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4: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1: 现在不是高鹏啊。
4: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1: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4: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6: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5: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6: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5: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4: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2: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1: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3: 嗯，
1: 快去。
2: 秦队，
1: 啊，
2: 咱这使的什么招？
1: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7: 哎，
1: 大哥，快起来，快起来！
8: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1: 快起来，
8: 我孩子太可怜了。
2: 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9: 你说，孩子
1: 啊，
9: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厨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

0: 刚离开家，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度，啊，下雪了吗？
1: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0: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1: 案发时间9点多。
0: 啊。
1: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1: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

0: 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别动！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4: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4: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4: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4: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4: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1: 走吧。
5: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你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

0: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1: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2: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3: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2: 我还行。

0: 秦队，
1: 嗯，
0: 我从这县局的，我叫高正。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2: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3: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4: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3: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5: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3: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4: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3: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都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儿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钱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
2: 啊，
1: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
3: 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0: 没有变化就好了。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30多
1: 啊，
2: 下雪了吗？
4: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5: 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2: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2: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
1: 啊，
2: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1: 嗯，
2: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0: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
2: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2: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5: 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就这户吗？
1: 对对，就这个啊。
2: 就这户啊？
1: 对对对。来里边。
2: 哎呦，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6: 哎。哎呀，等，
2: 快起来，快起来。
6: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2: 快起来。
6: 孩子太可怜了。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五年了啊，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前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五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3: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五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干，干。干干，
5: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都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要不跟你了，咱们大可不了，有脸不？
7: 五年了，
6: 谁让他
7: 都没给破出来？
8: 哎，你给我出来！你说什么乱，有什么用啊？
9: 大哥，你这是出去
8: 大哥，你出来说，都是
9: 厉害的案子，
8: 大哥，
10: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1: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0: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8: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2: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5: 什么
12: 妈？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

0: 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1: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0: 死孩崽子，一点也不听话！
1: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2: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3: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
1: 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0: 要2000块钱，
1: 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转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
2: 雷主任，这个又要做
3: DNA 啊？哪里的？旭城的。又是旭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1: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1: 小关，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1: 雷主任，苏畅。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我觉得啊，能帮就帮。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5: 哎，就他事儿多。秦川
1: 人很好。 很勤奋又懂技术，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3: 成本多高啊？ 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那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吗，警队？
2: 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采完了，正在整理呢。
1: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部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0: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你好，
1: 你好，郭鑫。
2: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4: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笑>来，把东西给我吧。
2: 不，搁哪儿？自己来，自己来。
4: 那放这儿吧。
0: 哎，那啥，轻点儿。哎，
4: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0: 好。
2: 王老师，哎，
5: 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2: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5: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2: 拜托，
5: 请走走。
0: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2: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5: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2: 这14岁，
5: 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
2: 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5: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2: 好，
5: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 行了，我跟那个肖先生等着。
6: 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搁这儿。
5: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7: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
5: 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7: 别去，不踏实。

0: 哎，刘主任，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
1: 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0: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1: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小偷，
1: 请队。
2: 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
3: 太谢了，太谢了！
0: 快快快，
2: 自己泡一下啊！
3: 好，
0: 辛苦了。
3: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这个雪样市这番，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1: 什么意思？
2: 我们用先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0: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
1: 别着急，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0: 我知道了，
1: 好啊，
0: 好，稳当了啊，哎。
1: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着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是，啊，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1: 秦队，
0: 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送林乡工作，叫马维明，
1: 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让送过来。
0: 妥妥的，
1: 控制住啊！
0: 我找他。
1: 哎，别着急，别慌。
0: 妥妥妥，
1: 跟他们说说清楚啊！哦，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出来了吗？哎，
1: 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维明。
0: 谁？
2: 你确定？
1: 对，马维明。
3: 抓着了！
4: 好，
3: 抓着了！
4: 太好了，
3: 抓着了！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抽血，我就啥都知道了。
0: 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
2: 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1: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艾，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6: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4: 那我就在想，省厅。

0: 听的是啥地方啊？
1: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2: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3: 就市局这叫什么啊？
2: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1: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4: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5: 这怎么回事啊？
4: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6: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4: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1: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5: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2: 哎呀，来来来来，先冷静一下，坐。
4: 不。
2: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4: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6: 姐，

0: 停，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建军第一。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平，
1: 你们俩别，海平，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2: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
1: 你全是为了你自己。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2: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3: 海平，你少说两句。
2: 秦妈，我问你，我七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1: 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2: 我让我告诉你，你从合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师傅，我会尽力的。你先唱两句，我听听。
1: 好，
0: 呀妈嘿呀妈嘿哈！
2: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呐！
0: 这不行，你那个气力没上来，盯不住。你看，过去那个船工叫什么？十万八千豪天鬼。 饿耗子响连天，那派头你得在哪儿啊？一身腱子肉，啊，豪横！你现在，哎呦，你这丫头吧，都好美，也不好好吃东西，侧看一条线，横看一张片，就那么一小口气儿，那你当然不成了。我告诉你，练基本功不光是练唱，多吃点东西。
1: 仗着这份儿的上来，知道吧？你才有气力。
0: 好，师不？来，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哎呀妈！哎呀妈！哎呀！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哎呦，没有，先生，费一日之功，大明儿还得继续的练体力，练气力，这硬朗起来，你才能好这船工耗子。
1: 好，
0: 这都得在基本功，自个儿慢慢练啊！我先回去，回头把那马扎给我捎回去啊！
2: 哦，练。

0: 哎呦，你这半个月都吃什么了？唱的这么丝滑，看肤色都变好了，遇到什么好事啊，童姐？嗯，
1: 这我可得保密。
0: 就你还保密？
2: 快添工作吧！我说，我说，我找了个师傅，学了点手艺，
3: 这还不错。
2: 雪儿也不谢呀呀，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变化真是大呀，哎呀妈，哎呀妈，
3: 师傅，师傅，就照您在这儿呢。 跟您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的大学室友，还有我们的乐队成员，贝斯手刘千羽。
2: 于老师好。哎，
3: 键盘手李阳。
2: 啊，
3: 于老师好，鼓手赵耀。
4: 于老师好，
5: 这是我师傅于本水。于老师，
2: 于老师好。
5: 呀，这还搭伙一块来跟大郎似的。
2: <笑>
5: 不是，这么冷天穿裙子。
2: 爱美不穿棉，冻死不可怜。哎，这啥事儿？
0: 这不是看我最近跟您学颇有成效，组团偷师来了。
2: 嗨，我就猴亮句成功耗子有什么可偷的？
0: 哎呀，于老师，您就别谦虚了，我们真的特别想跟您学。
2: 就是。
5: 那成，我给你们说说。
0: 走，
5: 啊，辞藏就玩了。哎呀，都。哎呀。
2: 这桥啊，就叫通运桥，地下就在张家湾，打辽代就有了。最早是木桥，因为它呢跨过这个萧太后河，所以它还叫萧太后桥。听，好几百年之前的动静啊！
5: 明万历33年，改成了石头桥，皇上赐名叫通运桥。那个时候，就这运河上啊，船都排满了。

0: 皇宫们，那号子喊得震天尽响，好听极了，就有了这话了：十万八千豪天鬼，运河号子响连天。
1: 师傅，看资料上说明朝的时候，咱们这个漕船的特别多，
2: 在咱们大运河通州段，经常还要限号呢。
3: 那有没有搞单双号啊，于老师？
0: 哎，按那个船头说，单眼皮儿单号走，双眼皮儿双号走，这主意高啊！
1: 主意长。
4: 于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耗子的事儿吧。
3: 就是。
5: 嗯，
0: 耗子呀，有起毛号、出舱号、跑棚号、摇橹号、舷号等等等等。
2: 这么多讲究呢？
1: 师傅，我跟您学的时候怎么没见您跟我讲这么多呀？啊，
2: 他们一来就上干货了，
0: 还挑上眼了。
1: 什么时候咱们练练耗子呀，师傅？
0: 啊，得嘞，丫头们呢？

0: 老师啊，你也没怎么教过我们唱号子，为什么就是感觉比以前轻松很多呢？
1: 你们这帮丫头啊，不少全都娇生惯养，白天睡，晚上干嘛？刷手机，所以你们就是耍的不行，体能都盯不上。我们那儿传功，我们得吼那个号子，指着这个吃饭混嚼窝呢。您得跟那个船较劲，一点不能松，不进则退。所以这个，嘿，撒，嘿，撒，哎呦呦呦，你得有这个劲头才行呢。懂这点意思吧？我们那会儿哪知道还有什么音乐课呀？一概不懂。
2: 哦，原来如此。
1: 好好练，啊。
3: 你奶奶
4: 怎么还没动筷啊？
5: 多吃一顿不会长胖的。
4: 我就知道你们年轻人爱吃辣锅，你看我都把清汤换成辣锅了，赶紧吃赶紧吃。
3: 奶奶呀，您快别操心了，您不动筷谁敢动筷啊？您快张罗吃。
4: 好好好，我动第一筷。
3: 你们三个也别装矜持了，把那个饿狼传说那个劲使出来呀，动筷动筷。
0: 你先打个样，我们学习学习。
3: 我先打个你动筷儿，
0: 来吧，
3: 快快吃，可劲儿造，管够哈。
4: 客气啊。
5: 啊，你们都有男朋友了吗？
3: 没有。
0: 奶奶，主要我们现在一门心思搞乐队，没有心思谈恋爱。
4: 哎呀，这事儿可得抓紧，不能拖着。
6: 你怎么跟我妈一样，一回家就说这个？
3: 我妈也是。
4: 你们得理解我们这些当长辈的心情，我孙子跟你们年纪都差不多了，也是因为工作忙把自己的个人问题都给耽误了。哎，
5: 我孙子长得可帅了，
4: 要不我给他打个视频电话，你就知道奶奶没有瞎说了。
3: 哎，奶奶快别麻烦了，咱们这隔着岳阳电话呢，那人家那边睡睡觉呢。
4: 这怎么是麻烦呢？就偶尔说说几句话。
0: 长得帅为啥不打？快连线，我来说。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你们先，别动。奶奶，下次吧啊！你总不想让您孙子就顶个大黑眼圈去上班吧，是吧？那你下次啊，下次。
4: 好，下次。
3: 奶奶，我师傅呢？
4: 哎呀，他今天去喝喜酒去了，一半会儿回不来。咱们呢，五朵金花，先干一杯。你放心啊，我这里边装的是可乐，不是红酒。干杯，不会醉的，
5: 可劲儿喝。
0: 那我们就干杯。
7: 干杯！
8: 奶奶

0: 儿子，
1: 爸，喝酒了。
0: 我没喝酒。
1: 爸，你少喝点儿。
0: 到今天为止。

0: 说你小子怎么好几年都不回家了呀？
1: 爸，我这工作脱不开身，实在太忙了。哎呀，太对不起您二老了。
0: 今天呢，那老张头给小孙子摆满月酒，我一看那孩子呀。 我就想起你小时候来了。你说，在手上都没抱几天，怎么一下就50多岁了呢？
1: 老爷子，您都70多岁了，这时间过得可是真快呀。
0: 是啊，我也70多了。但你放心吧。 我跟你妈呀，都挺好的，没事儿，啊。说这个，这一辈子大风大浪，经过多少回了，我们过得去，啊。
1: 爸，我明白，您二老啊，多保重。
0: 哎，好，我们都保重身体。 你也要注意，啊！
1: 好嘞，爸，那我先去忙去了。您二老多注意身体啊！
0: 好，我先挂了啊，
1: 爸，再见。

0: 来了。
1: 啊。
2: 这几个孩子还一直等着你呢。
1: 有你呢，我在不在无所谓。
2: 哎，啊，对了，你那个吃药的水我给你放在床头了。
1: 行，那我先歇着啊。

0: 你今儿怎么没出去遛弯儿啊？
1: 今儿不想出去。
0: 你昨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呢？嗯，
1: 走半道儿，不，你儿子来一电话了。
0: 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老三篇儿呗。几个工作忙，咱们多保重，让我少喝酒，然后保自己不保佑呗。
0: 那你还想让儿子跟你说什么呀？
1: 什么都不想说。你在这吧，我出去遛一弯去。
0: 哎，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想出去遛弯吗？
1: 我现在又想了，用得过着吗？我出去遛弯你都管？哎呦，真饿呀！
2: 今天我们练得不错，我给大家准备了个惊喜。
3: 切，又来这套啊你！

0: 这还不睡啊？晚上10点就要出结果，外面信号更好。
1: 这玩意儿还讲时辰呢？
0: 它那结果出来就在那儿摆着，晚一点跑不了。
1: 师傅你不懂，前程很重要。
0: 这疯丫头！我们今儿出赛了，谢谢你的帮助，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0: 么回事呀？
1: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我不是故意的。
0: 你撞的人一句不好意思就完了呀？
2: 路是大家的，是你们走路没看路。
3: 路是大家的，但有些路也不是谁都可以走的。
4: 三少爷，
3: 好了，毛毛躁躁。
5: 我们都是无意的，而且该道歉也道歉了。

0: 就你们这几块料，我们赛场上见。
1: 这也能成？
2: 哎，好了好了，
0: 对不起啊，都怪我，我刚才太激动了，我真没看到。
3: 你没错，既然是比赛，就别因为这点小事影响心情。
1: 着急，
2: 加油！
1: 来呀，快点！
2: 加油！
4: Yo, bro.
5: Hey, what's up, man?
0: 好久没有感受过大礼堂的氛围了，不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了。
6: 放心，欣欣，悠悠，你俩就踏踏实实演出就行了啊！放心，好好演。
7: 尊敬的各位观众、评委老师、亲爱的乐队朋友们，大家

到活力四射、热血沸腾的乐队比赛现场。现在我宣布，乐动全开，初赛正式开始。首先呢，先欢迎我们的第一组选手灵犀乐队。

0: 我说你这不出去遛弯，你在屋里转悠什么呢？
1: 你这人心可真大，今儿不统统比赛吗？你说我能不紧张吗？
2: 你紧张什么呀？我对他们有信心。嗯。
1: 哎，你会调手机上直播吗？
2: 什么直播呀？
1: 彤彤不是说吗？他们比赛手机上有直播。
2: 你现在着急了，那会儿他让你跟着他学，你还嘴硬呢。我不看，我绝对不看。
1: 哟呵，在这儿等着我呢，还让你挑理了。你就说你会不会吧？
2: 那我肯定不会了。你去问你孙子吧。啊，我把草莓放这儿了啊，赶紧放这儿了啊。
1: 这人，这。

0: 怀孕遇到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影响？
1: 高血压的危害扩大了，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
0: 妊娠期高血压可以用药吗？
1: 你变成中度了，我不给你吃药，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0: 备孕女性需警惕，预防妊高症要提前。
1: 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
0: 得了妊娠高血压怎么办？中国高血压第一人主任医师于振球带你认识妊娠期高血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介绍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易坤，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迪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坤。
2: 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高血压的话题，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准妈妈们。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其实在怀孕之前自己是没有这个疾病的，但是怀上了宝宝之后却患上了高血压。
4: 是怀孕以前就有高血压吗？
3: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我周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怀孕过后才会导致那个血压高的，就是然后让她觉得这是她整个孕期都特别担心宝宝的健康问题。
2: 哎，还真是这样。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怀孕之前是没有高血压疾病的，因为怀上了宝宝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风险，因为要迎来新的生命，发现还在检查的时候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这个疾病。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在我国准妈妈的这个群体当中，10%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疾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专家，来自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的于振球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妊娠期高血压。来，有请
5: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1: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朋友们大家都好。
2: 很多的准妈妈们，他们说，哎，之前自己没有高血压，但是一旦怀上了宝宝之后就有这样的疾病。
1: 过去叫妊高症，现在的名字叫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它是包括一妊娠期高血压，第二子痫前期子痫，第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第四慢性高血压伴子痫前期，是这么四种类型。那么还是用主持人的话，就叫妊高症算了，这样老百姓好懂。
2: 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它是一个总称，但其实下面分入四种不同的情况。
1: 因为不同的情况治疗是不一样的，
2: 不同的方法的，
1: 预防也是不一样的。
2: 其实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治，才知道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关键了。
2: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高血压患上之后，对我们的妈妈和宝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如果身边有孕妇朋友的话，我相信大家
1: 主持人特别着急。
2: 这个确实我挺着急的，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有这个孕妈妈，她也告诉我说自己患上了这个疾病。我今天也是带着问题来向您来请教的。
1: 你想想，正常怀孕要孩子生长，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和好的营养，
2: 对，
1: 那么这个妈妈有高血压以后，肯定这个环境就破坏了，
2: 受到破坏了。
1: 就是高血压对人的危害，不仅对妈妈有危害，对孩子也会有危害。
2: 是的。
1: 所以对孩子来讲，大家可能想得到，一个高血压的妈妈肯定孩儿的生长发育会要受到什么呀
2: 影响，
1: 甚至生长发育迟缓，生出来以后本来应该这么长一个孩子，结果就这么长。
2: 但是影响还挺大呢。
1: 当然 还有的有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就各种各样的都会有的。嗯，还有指尖，指尖就是抽起来的嘛，
2: 这是挺难受的哈。啊，
1: 就难受，那对宝宝的压力
2: 也很大，
1: 也很大，这事儿就不能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全百个妈妈不出这些事情。
2: 没错，
4: 但是这的确也出乎我所想啊，因为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在什么产妇大出血啊这种情况会导致夭折，或者说就还没有出生就死亡的情况，没想到一个高血压也有这么大的影响。
1: 对，高血压的危害可大了。就是还可以引起妈妈的心脏大呀。
2: 心脏也会影响。
1: 心衰呀，什么冠心病呐、血压高了以后，
3: 它会引起并发症。
1: 就并发症、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孝敬妈妈，就是这个道理。
2: 对，其实刚才于教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考考他们俩好不好？
1: 好的。
2: 我们请看大屏幕，有几个题目，哎，你们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拿出手上的这个牌子来举一举。我们来看第一个误区，妊娠高血压不能吃药，为什么呀？是不是觉得可能会对胎儿有影响？你们觉得是对的错的，还是给个半对？
3: 我给个半对吧。
4: 半对，
2: 都是半对啊。
1: 他们两个都不对。你比如说就将来你要委屈一下，如果你将来怀孩子以后你变成中度了，我不给你吃药，那就让你在中度、
2: 这样发展下去吗？
1: 对，不可能，
2: 肯定
1: 是错的。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3: 那如果这个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
1: 所以我们吃的是对胎儿

0: 生长发育影响小啊，嗯，对，要不这是第一点。
1: 理解。
0: 第二个呢，是要针对他的高血压发生的机制来弄的，嗯，你比如说血管收缩，所以给孕妇用的药的话呢，要给他血管扩张的，
1: 扩张血管。
0: 嗯，扩张血，你不是收缩吗？我就让你扩张，所以一定要对症。举个例子，小苯地平是一个钙离子拮抗剂，通过研究证明的话呢，它对胎儿的发育的话，影响不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影响啊，有时候说不清楚啊。你比如说万分之一、一百万分之一的，有就是少一些，就是要给他用这个药，然后的话呢，把他的血压呢要给他控制下来就是可以的。所以妊娠高血压还是要吃药的，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不能偷偷摸摸的吃啊。嗯，当然还是一些药物什么金苯大秦啊、甲金刀吧，但是妊娠期高血压是能够用的，这个都有规定的。
1: 对，嗯，还是放心了啊，
2: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是的，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得了妊娠高血压需要卧床保胎，二位觉得是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太清楚，我打个半对吧？
3: 这个肯定，我觉得是对的吧？
1: 对，我也觉得没任何问题。
3: 你跟我是
2: 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腿部会有那个水肿，包括那个血管的问题，那我想这样的话，他躺下去应该会好一些吧？
3: 对，而且他走路的话可能也会疼吧？嗯，不太好走。
0: 如果说保胎，你举这个啊，任何怀孩子的妈妈都要保胎啊。
3: 对。
0: 但不是卧床保胎，你该看病看病。你不是今天160，我你把血压降到140以下，然后的话，你这些给你纠正了，还是该动还是得动。哦。就该动。
1: 运动也还是蛮重要的。
0: 那当然，他最起码自己生活、参加工作、锻炼，那能躺着，这一躺的话，那不就乱套了？
1: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误区啊，分娩一结束，妊娠高血压就好了，这说的有点绝对了，但是也不一定。二位给出你们的答案吧。易坤这边啊，
2: 敢不敢举呢？这个
1: 不对，迪迪，
3: 我觉得应该是半对，嗯，因为这个分两种情况，是吧？嗯，原发型的和继发型的，嗯，是不是？嗯。
0: 你们俩都得，妊娠期高血压，怀孕20周有的，孩子生了12周就要正常，所以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好了。好多新疾病就是孩子生完他可以重新出现，比如说高血压，就妊娠期高血压，心脏大叫围产期心肌病，糖尿病、脑血管病等等这些病。孩子生完了1年之内还能够出现的，当然了，就那些年龄大的，超过35的，肥胖的，有甲状腺的，有高血压的，所以孩子生完还不能万事大吉，还得要给他进行调理。
1: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妊高症的三个误区，电视机前的准妈妈们一定要注意了，要及时的发现才好及时的治疗。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哪个买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的蹦蹦
8: 蹦蹦，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如果不去进行检查的话，从表面上你看到这个孕妇有什么身体的改变，你大概能够猜到她患上高血压了呢？在她身体上会不会有些变化？
0: 你要是妊娠期高血压的症状有，你看，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首先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它有哪些症状呢？有看东西啊，视物模糊，视力下降，严重水肿，这还会导致水肿是吧？
0: 这有水肿。
1: 孕妇多少会有一些水肿，但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写的是严重水肿。
0: 那就是妊娠高症的
1: 一个明显的症状了，
0: 或者心衰的一个症状，这个就是属于子痫前期子痫的一些症状，这已经是很严重了，
1: 比较严重了。
3: 那像我姐她怀孕的时候头晕呀，特别疼，然后还有就是会呕吐，这些不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孕妇的一个正常反应吗？但是她去检查就说她也是有高血压。
0: 对，所以她有些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
1: 她还挺狡猾的这个疾病。
0: 就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没有特异性，你不能说这个症状就对这个病那个症状，那大夫就好当了，一捆脸会当了，就是这样的。
1: 就证明她是复杂又狡猾的，所以才不容易发现。
0: 就不容易发现。但是这个高血压的话呢，那你只要伸胳膊量个血压
1: 就能够大概了解自己的血压。
0: 不是，利利索索的就了解了。
1: 利利索索了解。
0: 你比如说她怀孩子之前她高压90，低压60，怀了24周变成130，低压80了。虽然在国家标准它达不到140-90，但我们的话想，你想高压90变到130，已经上升40了。
3: 对自身来说已经是高血压了。
0: 对，就是不能给他下个诊断，但是我们要按照高血压给他处理，就是对他要格外的关照。
2: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种类，它的您刚刚说到的对症下药嘛，要怎么个治疗法？这个是个问题啊。
0: 就是他首先这个人已经是孩子已经怀到肚子里头了啊，他得的高血压，那么我们就给他喝的病史，因为他有保健本儿，也有记录，一喝的就喝的出来了。喝的病史的话呢，无非一个就是妊娠期高血压，一个就是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还搞不清楚的。为什么弄不清楚呢？比如说他不做体检，家里也不重视，本人也不重视，她怀孕前没有测血压，怀了10周也没测血压，15周也没测血压，直到28周腿也肿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很严重了，都抽了，头晕脑胀，胎儿在那头乱动了，再找大夫看病，28周发现了高血压，一捆，你说她是慢性高血压还是妊娠期高血压？
2: 他没有检查过的话无法判断吧。
0: 对，所以就是他已经回答很清楚，
1: 他已经回答正确了。
0: 就于教授水平这么高也回答不出来，他就没法回答了嘛，就是叫分不清的。分不清怎么办呢？那你就给他就降压治疗先这么弄着。当然有一些人来话呢是要死要活的，叫妊娠期高血压急诊。
1: 急症这两个字就看起来心惊胆战的。
0: 别说怀孕，就连一捆，你的血压如果高到200，低压到120，
1: 那也受不了。
0: 也是急诊，
1: 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啊。
0: 对，
2: 太担心了。
0: 对，还有就是重症高血压，就是血压很高，还有子痫前期，子痫就是大家知道，你比如说给他查尿。尿里面不应该有蛋白，它有
3: 蛋白尿，
0: 蛋白尿，就叫子痫。
1: 理解。
0: 那个子痫前期啊，就还没达到抽，抽的话呢，就是属于
1: 已经身体都有反应，都开始抽搐
2: 了，
1: 对，很严重。
0: 那个时候呢，对娘俩是危害非常大，母子两条命。所以我们发现以后呢，赶紧找大夫，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1: 是。
0: 不是说听天由命啊？凡是他有高血压， 为了要

0: 孩子，掩耳盗铃，他不找大夫，先怀上再说。哎呀，他以为
1: 这真不行。
0: 那个基本上怀三个要流掉一个，就是这个流产
2: 主要是太危险。
0: 但是还是这三个人，他只要找我们来看，经过我们看完了，给他调理好了，是怀一个生一个，也不是我们不是说一波一做节目以后个个都就是谈虎色变或者人人自危，是指那些有原因的人才得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35岁以上怀孕，他肯定和25岁就不一样，
1: 身体会有一些情况的改变。
0: 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人胖和不胖的人也不一样，他有糖尿病和没糖尿病不一样，有过去生孩子得过高血压和没得的不一样，有甲状腺史的和没有甲状腺史的是不一样的，就你这个慢性高血压和血压不高的不一样，就是说要了解到这些容易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这些人，要把它摘出来，给他要进行修理修理，也就是说要给他做一个详细的问诊和体检，把他的这些隐患都给他
1: 排除，
0: 排除出来，还是得要给他查个血啦，查个尿常规啦，餐后血糖啦，甲状腺功能啦，心电图啊，超声心动图啊，这些血管 B 超都要给他要
1: 检查清楚，
0: 肝肾功能查清楚了，然后呢，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再怀孕，尤其是如果我们查出是高血压来了。那因为高血压在没有怀孕之前的小姑娘的高血压它分两种，一种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种是继发性。那么原发性高血压的话就是没什么原因，高盐肥胖喝酒引起的，血压好了，就
1: 正常了就可以进行受孕了。
0: 对，
1: 还想问一下您啊，为什么有一些妈妈她们在怀孕之前没有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怀上孕之后就一下子有了这个疾病，在几周之后才能够显现出来呢？
0: 这个就叫一种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又比较复杂了，
1: 是
0: 有的能把原因查清楚，有的是
1: 不太能查得清楚的。
0: 就有些是查清楚，但是这个病呢，也不是100%都能够治疗的，
1: 是
0: 可能影响生育的或者治不好的，就是。一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的，或者他查到的时候心脑肾已经受到影响了，可能这个时候就由大夫来弄，只有把这个弄清楚了才让他去怀孕的。
3: 但是我感觉这个高血压应该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得的吧，我们这种年轻人应该不会吧？
2: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真的，我们听听于教授怎么说。
0: 现在高血压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你比如就我们贵医附院高血压科现在住了30多个病人，45、6岁的就有2-3个，20岁以内的有好几个，
2: 20岁以内的都有。
3: 这个可能和我们年轻人的节奏太快有关系。我们当时
0: 你再快有我快吗？
3: 对，因为大家都追寻一个结果嘛，就是看到是正常两个字他就没有再管。
0: 这才是
1: 这是一个误区。其实我觉得一坤想表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3: 没有太在意数值，可能就看了结果了，但我觉得这可能
1: 生活习惯太差，可能有吃宵夜熬夜，生活压力大，可能和上一代人一些生活观念和健康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3: 不一致的。
2: 我赞同。
0: 所以我们贵州电视台来做这个健康的节目，就是要改变这种
1: 大家的观念，错误的生活观念。
2: 对，
0: 你最起码你一坤你应该带头哈，你把你那个圈子的朋友们
3: 是吧？
0: 对对，你朋友的朋友再把给带起来就行了。
1: 对，
3: 我觉得今天听了以后，我的确也觉得好像立刻也应该去做个体检，
1: 并
3: 且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平常也没有想到过说我们这样一个年轻人会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情况。
1: 所以一坤就走进一个误区了。
0: 为什么呢？高血压刚才说了有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小女孩一生下来，她带着一个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带着一个什么肾脏病、心脏病，或者他在这么高的时候他妈妈没照顾好得了个重感冒，一个月都没好，然后闹成个肾炎结缔组织病，他高血压就

0: 么来呢？所以这个给孕前期的女同志，就是包括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就是这个道理。
1: 是，所以呢，我们说到妊娠高血压，它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孕妈妈们，一定要做好孕前的检查工作。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准妈妈们，如果你一旦患上了这样的疾病，也千万别担心，通过我们的治疗是可以保障健康的，也可以怀上二胎啊。那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病例让您是印象很深刻的呢？
4: 这个太深刻了。这个同志啊，妊娠33周了，然后在她妊娠17周的时候，血压就高上来了，到了25周的时候，怀孩子25周啊，腿就肿了，就更高了。然后呢，他就找大夫就看，就吃药，挺到28周的时候，走1公里就参加正常工作，他也没倒下，不是像刚才我们题目说
3: 要卧床，
4: 卧床，就喘了。然后到30周的时候，走20米就都不行了。
3: 很严重了，已经
4: 很严重了。以后的话呢，后来的话呢，我那天把他请来给他看病，他一出电梯到我们办公室就喘。我说这叫什么看病，赶紧把他推到抢救室吸上氧气，然后就组织全院讨论，而且尿蛋白好几个加号，那就是典型的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中度高血压，子痫前期，而且心脏还大，还有腿肿，那个是很难。但由于他
3: 很危险了，
4: 知道我们贵医复院高血压科以后的话呢，因为全院会诊，就是要给他保质，然后的话呢，就及时的给他进行了剖腹产，因为有31周呢，这个胎儿呢是可以存活的。后来2、3，现在都非常好。
5: 于教授，刚刚了解到这么多呀，我觉得咱们高血压带来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我想问，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这个妊娠高血压呢？
4: 要说预防的难度比较大。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有慢性高血压了，他怀不怀孕都有高血压了。那么他也不能说因为高血压就不怀孕了，所以只是要发现，给他治疗。那么有些人怀孕20周的时候，他血压要高上来，这是一种继发性高血压，它也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给他谋治平安，要在这方面做工作。你比如说，凡是结婚要生孩子，就说弟弟你本人，等你长大了要结婚了，你要先做个体检，量个血压，在之前要做工作。怀了孩子以后要定期的体检，体检的话呢，像弟弟你这么年轻，身体那么好，可能体检的频度呢就宽一点。假设35岁以上的，或者是怀完老大以后，10年了，他现在要怀老二，就间隔10年了。或者胖的，有些糖耐量异常的，有些身体不好的，检测的频度就要什么呀？
3: 频繁一些。
4: 就频繁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就量血压就行了。
3: 是。
4: 有变化你就到当地的医疗机构来
3: 去就医，随时监测。因为像血压计在家里面都可以备着，随时就可以量量，看一下每天的一个数值。
4: 只要科学对待。
3: 对。
4: 科学，你再难也不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吧。
3: 对。
4: 那当然可以预防严重，听到没有？你比如说他那头有很多的措施，平时要清淡，不要熬夜。
3: 那对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呢？
4: 营养要够，尤其是蛋白质，它胎儿供胎儿成长发育，就是那个营养素，糖、蛋白、水、无机盐，还有脂肪，就这些都要吃，还能有，你只是给他吃的干净利索点而已。那么最重要的是盐要给他控制。我们贵州啊，那个辣椒蘸水啊，太狠了，就是这儿跟表面都放着一些那个豆豉，剁成面面以后糊在上头，盐控制一下。
3: 通过于教授的讲解，我们知道妊娠高血压对于宝宝和妈妈的身体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孕妈妈们，按时做好产检，早早把这个疾病啊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们是可以杜绝和预防的。那如果一旦患上这样的疾病，您也不必担心，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来进行治疗的。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也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更多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这怎么全是视频监控画面图啊？哪儿来的？
1: 这我不知道，那上面的钥匙只有陈斌有，他说里边放的都是他公司的合约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

0: 菲菲，妈在这儿呢，菲菲。妈，
1: 医生，手术成功了吗？
0: 术后注意休息就好，放心吧。
1: 谢谢谢谢，菲菲，菲，
0: 你听见了吗？成功了，手术成功了，
1: 妈妈了。咱们先让病人回病房休息吧。

0: 哎，师娘，
1: 杏儿，你师傅不见了。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1: 都一上午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慢慢说。
2: 菲菲做完手术推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来。
0: 菲菲手术怎么样？
1: 医生说非常成功。
3: 那太好了。
0: 师傅是不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儿啊？没来得及告诉你。
2: 有什么急事儿？他也来个电话呀，
1: 什么都不说就这么消失了，急死我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我一会儿这儿忙完了我去他店里一趟。
2: 行，有什么消息赶紧告我啊。

0: 师傅啊，
1: 你慢点儿，这儿有一爬不动的。哎呦，把你杆儿给我。
2: 早知道应该抬个轿子来抬你，是吧？你这身子骨不行啊，你得锻炼啊，要不然这怎么行？我们还得出警呢。你要是不锻炼的话，别当着别人的面叫我师傅啊，丢人。哎呀。

0: 小鱼。
1: 哎，韩警官来了。
0: 赵经理在吗？
1: 没来。
0: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啊，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也没接。
0: 他要是回来了，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1: 好嘞。
0: 哎，
1: 慢走啊，
0: 谢谢
1: 韩警官。
0: 哎，
2: 你偷看我手机干
3: 嘛？你听我解释嘛，我没有偷看你手机，我只是觉得你手机用太久，想给你换一个。你当时手机在那放着，我就看了一眼。
0: 师傅，
4: 你手机怎么都成这样了？看不清楚了。
0: 没事，还没用。
4: 中午给送的。
0: 啊，师傅，那我先走了。
4: 好吧。
5: 空拍内鬼不只是你的手机。
0: 什么意思？
5: 钟伟已经查到具体的人了，但他没告诉我是谁。
6: 师傅，师傅，
0: 他怎么了？
4: 哎呀，就是压力太大了。
0: 喝多了？
4: 是啊。从哪儿过来的？
0: 队里。
4: 不是你们队里现在案子多吗？
0: 还行啊。
4: 那他怎么成这样？
7: 哥，其实我知道你想给菲菲治病，师傅，
0: 小鱼。
1: 韩警官，
0: 哎，哎，你看看。

0: 你见过这个人吗？
1: 啊，见过呀，经常来我们店里，好像跟赵经理还挺熟的。怎么了？
0: 谢谢。
1: 啊，没事。
2: 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还来过你店里，记得吗？
3: 我说怎么看得熟吗？
2: 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不管是对岸的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儿，啊。

0: 是他，应该就是他。师傅，我去打个电话。
1: 哦。哎，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跟陈冰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吗？那陈冰呢？好，我马上过来。
2: 喂，丰田已经被韩青查到了，赶紧走。
1: 什么？查到吗？
0: 师傅，麻烦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发我手机上，我先走了。
1: 好的，
0: 啊，我走了吧。

0: 行，喝口水。谢谢。钟伟，哎，接着。哎，哎，哈哈哈哈哈哈！接着。哎呀，一览众山小啊！要是在这个地方弄一房子，多好啊！在这个地方住能多活几天，没事带着你师娘，带着菲菲，过来住一住，爬爬山。
1: 啊，喝喝山泉水。
2: 师傅，嗯，你还是别做这样的美梦了。
0: 咋了吗？
2: 一大老远把师娘他们带来，你刚到这儿，队里就来电话让你回去办案，你怎么办？
0: 那我回去办完了案子再回来。
1: 你刚回来，队里又来电话，又要办案，你怎么办？
0: 小丫头片子，你挤得我呢！
3: 干我们这一行，跟这样的生活算是无缘了。

0: 嫂子，老赵我们找到了，初步判定可能是自杀。嫂子，
1: 为什么？

0: 太好看了，你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啊？今天不是你生日吗？我请你吃个饭吧，算是谢谢你送我生日礼物。
1: 行啊，
0: 走。

不高兴。在找我的这段日子里，你辛苦了。

0: 你不喜欢回家呀？不太喜欢。我在队里待着有活可干，就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哦，那行，我先走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2: 吃吧，都是你爱吃的。你闻闻，
1: 这什么呀？
2: 桂花糕啊，现在正当季，又香又清甜，而且还不腻。那个老东周你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这个你得多吃点，人都说了吃甜食能够让人分泌多巴胺，你多吃一点，然后你就会变得特别开心。
1: 那你也开心一下。

0: 姐，我陪你喝两杯去吧。
1: 杀张勇的人要赶紧找出来。
0: 哎。

0: 谢谢。
1: 哎，你们两个又一晚上没睡啊？
2: 方队，杀张扬的凶手找到了。这人和碎尸案凶手一样，活动轨迹都是从北郊煤窑到棚户区，再到利民巷旁的泰康路，和碎尸案抛尸那晚的路线完全一样。
3: 又是这个利民巷，钟伟失踪，范玲玲遇害，杀张勇的凶手都是在这儿。
2: 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而且有可能就住在利民巷。
4: 因为我们去查了利民巷之后，他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先在甲一号栽赃钟伟哥，后在甲二号制造了目击证人，然后给钟伟哥父母送钱，给赵文斌送钱，最后把头套留在火车上。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假象，就是为了引导我们认为凶手已经离开了洞中，来掩藏事情真相，掩藏他还在利民巷。
5: 走啊，
4: 走
5: 走。
3: 哎，你们俩这么熬不是事儿啊，身体受不了，该休息休息。
6: 备受关注的涉嫌警官钟伟的遗体在东郊森林公园被发现，根据最新的尸检结果显示，钟伟警官已于两个月前遇害，因此他的涉案嫌疑被排除。因其生前对侦破案件有重大贡献，被追记一等功荣誉。东州警方在侦办这起碎尸杀人案过程中，意外打掉了一个以陈斌为首的特大贩毒团伙，缴获高纯度海洛因18.6公斤、毒丝及涉案车辆等资产共计3000余万元。该贩毒团伙通过快递形式，将境外毒品源源不断运往东州，再由东州分销往周边地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贩毒网络。
2: 哎，方队，
0: 万海强病案之后是谁在跟这条线啊？
1: 他，
5: 我。
2: 那个万海强有那个卷宗在谁那儿？
5: 在我这儿。
2: 给我看看。
5: 啊，对，是这个。
3: 潘姐，你找什么呀？
2: 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快递单的条形码。
5: 条形码？
2: 见过吗？
5: 没有，我没见过。那你确定是在万海强的卷宗里吗？
2: 哎，钟伟办案有笔记本在你这儿吗？
5: 在我这儿。
2: 给我看看。
5: 都在这儿了。

0: 侯爵，
1: 哎，韩英啊，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
0: 这是赵文斌快递站里无法查证的那批毒品的快递单号，我们查了，这批货是从闵城寄来的，寄件人是实名的闵城本地人，是一个名叫薛桂枝的退休女工。
1: 啊，是他呀，哼！
0: 侯爵，您认识他？
1: 他是闵城专案组刚刚抓捕的当地大毒枭薛老太，他和境外毒枭绝敏村呐来往密切，也是我们这次跨省市联合缉毒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的案犯。如果说红桃 K 团伙是这条贩毒链条的终端，那么这个薛老太极有可能就是连接红桃 K 和绝敏村的中间商。你这个发现很重要啊，锁定了薛老太和红桃 K
0: 的关联的，啊，这一点这个贩毒链条就清晰了。哼哼，
2: 韩晶啊，做得非常好。是钟伟做的好。在他失踪前一周，我就从他的卷宗里看到过这个。我当时要是能早点意识到，韩晶啊，这不能怪你，钟伟也好，赵文斌也好，这都是他们人生的选择，对吧？
3: 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收尾工作就不要参加了。我不用休息，我要参加。白小慧还没找到，案子还没完。
2: 好吧。啊，还有，
3: 这个是从赵文斌身上找到的，你看看。我愧对党和人民。 愧对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愧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愧对我曾穿过的警服。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个好人。
4: 哎，正给你打电话呢，姐。
5: 怎么了？
4: 吕建民来自首了。
5: 这是什么呀？这是跟踪车辆的定位器。张勇说，红桃
4: K 让他找一辆能拉货的车，第二天要用。他说他以前就听说过红桃 K 有一批几十公斤的货，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就觉得这次找车肯定跟那批货有关系，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让他手下的人。 把这个定位器装在那个车上。他手下的人把这个定位器拿回来以后，张勇就按这上面的路线跑了一趟。
6: 勇哥，
4: 找到了那辆车去过的地方。

0: 张勇说那片荒地应该就是洪涛可以藏货的地方，他也怕以后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拿这个位置给他自己留了个后手。
1: 马上带人去现场。李建明，红桃 K 是谁？
0: 是陈斌。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张勇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也是陈斌安排他去那个废旧的煤窑厂，陈斌说要安排他离开东州，可谁知道他是想在那杀人灭口啊。
1: 来的那个人，你真的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吗？
0: 当时光线不好没看清。
1: 他说陈斌要去云安，那有没有具体说是云安什么地方呢？
0: 没有。

0: 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自首啊？
1: 张勇死了以后，我怕陈斌对我儿子还有我丈母娘下手，所以我就偷偷的跑回去了一趟，看了一眼我丈母娘，劝了我半天，说我就是不为我想，也得为我儿子想想，所以我就来了。白小慧在哪儿？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老宋，是毒品吗？
1: 是白小慧，就在那儿。和范玲玲不同的是，她的面部特征没有被毁。

0: 婆。
1: 对不起，我们没能把白小辉救出来。
2: 关于亮亮的病，我们会协助救治的。
3: 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4: 根据张勇的定位器轨迹，我们查到了一个带头盔骑电瓶车的人。这个人和杀张勇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落脚点一致，都在利民巷。这个人很可能是红桃 K 团伙里的杀手，专门负责干杀人的脏活。除了张勇、白小慧、范玲玲、邱海龙，甚至钟伟，都有可能是他杀的。
3: 这个人就住在利民巷，有恃无恐。因为我们抓不着他，所以他才敢一次次的痛下杀手。
4: 侯爵，我们想把利民巷符合条件的男性居民都请到局里来，让吕建明去听听他们的声音，看看能不能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3: 很好。哎，这都怎么了，一个个的？同志们，整个东州100多万人，只有你们是最接近凶手的人，只有你们能把他绳之以法，而且必须让他伏法。只有这样，这些遇害者才能安息啊。钟伟曾经跟我说，好警察可以忘记令自己失望的直觉，忘记身心不一但无功而返的线索，然后打起精神继续燃烧热情。我深以为然。

0: 叫郭志飞，出生于1989年3月21日。
1: 郭志飞，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2: 5月5日晚，我跟几个朋友在家喝酒。
1: 在家没出门吗？
3: 没有。
4: 有谁可以证明？
2: 我那几个朋友都在，都可以证明。
1: 好的，差不多了，叫下一个。
5: 叫周成明。
6: 我叫周成明，1992年生。
1: 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7: 5月5号晚上我跟媳妇儿在家陪孩子玩。
1: 啊，没出门？
7: 没有没有。
1: 谁能证明呢？
7: 我媳妇儿。
1: 好。
0: 叫王学华。王学华，
8: 来。哎，谢谢。
3: 警官好。
1: 哎，你好。请报一下
4: 姓名和出生年月。
8: 我叫王学华，
4: 1981年7月9号出生。
1: 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4: 在家。没有出门。
8: 没出门。
1: 有谁可以证明？
8: 警官，我自己一个人住。
1: 那5月27号晚上
8: 在家。
1: 回答的这么快，确定没有记错？
3: 嗨，那天那个韩警官和林警官来的时候跟他说了，
9: 平常晚上就不怎么出门，最多也就倒个垃圾啊什么的。
3: 我什么时候走啊？
8: 半个小时以后车来接你。
1: 那5月27号晚上，你的邻居有没有来找过你？
8: 没有。
1: 那除了邻居，也没有其他人来找你？
8: 没有。
1: 5月27号晚上，你有出门倒过垃圾吗？
8: 也没有。
1: 好，下一个。
10: 可以了，王小华。
3: 好，您辛苦啊。
0: 叫牛俊，牛俊在吗？
11: 在这。
3: 20-30个人，没有一个赏八分的。
12: 有2个是6分的，其余都在4分以下。说明至少2个人给吕建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9号王学华6分，还有一个是17号曾远6分。
13: 这2个人什么情况？
12: 都有符合嫌疑的条件，也都有排除嫌疑的条件。17号曾远，他的身高和体型和嫌疑人相符。但他的家人都可以证明所有案发时间段他都在家。9号王学华呢，因为独居的关系，所以没有人可以证明他有不在场的证据，这是他的疑点。但是他的身高和嫌疑人相差较大，不符合条件。
13: 这个王学华，你对他了解多少？
12: 没有案底，也没有不良记录，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13: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12: 17号曾远有明确的不在场的证明，可以先缓一缓。我建议把9号王学华再约来谈一次。
14: 我想让你离开一段时间。
3: 秦老啊，
14: 警官，

0: 走吧。
1: 你去哪儿啊？
0: 城外。
1: 城外哪儿啊？
0: 你买不买啊？
1: 我当然买啊，不然我大老远跑来干嘛？行，我相信你。
0: 走吧。

0: 你们干嘛？
1: 大哥，你下来。
2: 我把东西和钱都给你们，救命！救命！救命！
1: 大哥，放了他吧。
2: 救我！
1: 只能你敢接。
2: 啊！救我！
1: 我说放了他。

0: 王学华，今天找你来呢，是要和你谈谈
1: 昨天谈过的问题。
2: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意思？
2: 我昨天撒谎了，那两个晚上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有朋友来找过我。
0: 谁呀？
2: 一个女孩叫芳芳，
0: 她找你干什么呢？
2: 就玩呗。
0: 玩什么？
2: 喝酒、聊天、上床。

0: 你叫芳芳，
1: 我是。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微信摇出来的。
0: 5月5号晚上和5月27号晚上，你都在他家吗？
1: 是吧？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0: 这中间他有出去过吗？
1: 应该没有吧？
0: 什么意思？
1: 我醒的时候他没出去过，那我睡着了就不知道了。
0: 那你什么时候睡着的？
1: 我记不清了。

0: 姐，芳芳没说谎，5号、27号她都是晚上7、8点左右进的利民巷，第二天早上6、7点就走了。
1: 王学华为什么只在5号和27号晚上叫芳芳去他们家？5号晚上范玲玲被杀，27号晚上张勇被杀。隐藏在利民巷的凶手，必须要出门才能完成这两件事情。如果有人可以证明他没有出过门，那就太完美了。
0: 你怀疑王学华？如果他是凶手，他昨天为什么不说芳芳的事？如果他昨天说了，他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今天我们都不用叫他来的。
1: 说早了可信度不够，这样逼急了才说出来更容易让人相信啊。
0: 高手玩心理战。
2: 视频再多看两遍。哎，小谢，行，我马上来。

0: 东西，像鞋垫、袜子之类的。有那种变态凶手，他就喜欢在杀人前折磨对方。钟伟哥死于胸部刀伤，但是他的头部有钝器伤，胃里又有根钉子，所以我推测他死前应该遭受了凶手的折磨。
1: 您这肯定卖斧子吧？
2: 啊，卖。
1: 上一把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2: 这我得查查了。哎，钟警官找着了吗？你们给的照片一直在橱柜上贴着呢，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们。
0: 韩姐，
3: 花有重大作案嫌疑，这是在钟伟胃里找到的。我在王雪花的店里见过类似的螺丝钉。
4: 方队，韩姐，王雪花可能给芳芳下过药，我查了利民巷的监控和芳芳的描述，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他吃了大剂量的致幻迷药，能让人昏睡数小时，醒来以后还有呕吐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不适反应，最关键的是能让人短暂失忆。
3: 王雪花让芳芳一觉不醒，然后利用这段时间出来作案，
5: 而且有了不在场证明。

0: 慢点，记住，疏散现场的相关人员，做好保护措施。
1: 注意脚下那边，小心。
2: 大把手。
3: 方队，我们也初步确定死者是自杀。
4: 等一下。

0: 厨房冰箱里的冰冻血液是范玲玲的，毛发是钟伟的。王学华就是利用这两样东西，在利明向贾一号伪造了第一现场，造成了钟伟杀害范玲玲的假象，并故意制造与贾二号女裁缝的偶遇，让女裁缝对她身穿的钟伟的牛仔裤留下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坐实了钟伟是杀人凶手。
1: 我们在二层阁楼的床板下面找到了一双43码蓝鞋。 这比王学华其他的鞋都大了2码。经过比对，这双鞋的鞋印跟江平公路碎尸案现场以及利明向贾一号现场所留下的鞋印是一致的，属于同一双鞋。我们还在鞋里面找到了一双9厘米的隐形增高鞋垫，与王学华1米76的身高，如果穿上这双鞋的话，身高将达到1米85，跟黑框眼镜老男人的身高相吻合。
2: 我们在五金店的抽屉里找到了2瓶没有标识的药瓶。 是含有致幻成分的违禁迷药的，这一点和芳芳离开他店里时被下药的症状相印证。王学华在抛尸范玲玲和杀张勇那2晚都给芳芳下了药，利用这段时间外出作案，然后利用芳芳的不知情给他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3: 还有那间私自修建的地下室，墙面和地面都均检测出了强碱硝酰液残留。 整个地下室被打扫得很彻底，我们认为那里就是王学华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
4: 地下室呢，我们发现了一个自制的帆布袋，里面呢装了改装猎枪1把、改装发令枪1把、颗粒子弹呢50余发，以及呢王。

0: 王学华自杀所用的抹掉枪号的手枪一把，
1: 王学华才是真正的黑框眼镜老男人，碎尸连环案的真凶。啊，同志们，现在整个案件基本都明朗了，以洪刀客为首的这个犯罪集团呐，除了主犯陈斌外逃之外，其余我们掌握的案犯已全部到案。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线索还有证据梳理出来，理清犯罪事实和作案动机。另外，这个主犯陈斌的潜在联系人，也就是他老婆董洁，需要做重点工作。一旦陈斌与他联系，我们必须掌握情况，争取尽早将其抓获归案。
2: 是。
1: 散会。
3: 今天是儿童节，我祝你们每个小朋友节日快乐，可以茁壮成长。谢谢阿姨。阿姨，今天给你们带的蛋糕，每个人都有小礼物，让老师给你们发下去啊。毒枭，陈斌吗？啊，这我真的没想到。天哪！ 我以为陈斌他只会和漂亮的女人谈谈情、说说爱，他跟你联系过吗？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跟我联系吗？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我对他的认知就是，他生命里边只有两件事儿：健身和玩女人。这家他漠不关心。你们说他在做毒品生意。 如果他要联系，可能是联系他身边的那些花花草草。不是我，他毕竟是匆忙逃走的，可能会遗留一些事情，需要联系你找你帮忙什么的。
4: 我还真帮过他不少忙，每次当他有玩腻了、甩不掉的女人，都会来寻求我的帮助。哼，不说这些了。
3: 你放心，我答应你，如果他跟我联系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谢谢。你真的认为他是红桃 K 吗？
4: 他不是吗？
3: 我认为他不是。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

0: 诊疗。
1: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2: 好的呀。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2: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

0: 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1: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2: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0: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匹配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0: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2: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0: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3: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内脏，
4: 对，
2: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1: 我也觉得是假的。
3: 答案呢，同样是真。
0: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3: 我不相信啊。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0: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4: 没错啊，
0: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4: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2: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3: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4: 天哪，哇。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3: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

0: 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0: 是的。
2: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1: 真的太神奇了。
2: 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1: 是的，
0: 是吧？
4: 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5: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6: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2: 对，
1: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1: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

0: 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1: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2: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3: 非常期待。
1: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
2: 这跟小哥人吗？人啊，
3: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4: 变了一个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4: 对，
5: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1: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5: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6: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1: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4: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1: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0: 当然没问题啦。
4: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人就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2: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0: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她刚才说了啊，她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 哎，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2: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0: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4: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7: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8: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一两点钟才睡，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半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7: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9: 你好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8: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2: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7: 对对对，
10: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8: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8: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六点钟了。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7: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4: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10: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 好多了就啊，真的是、
8: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6: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

0: 则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1: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
2: 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3: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2: 你好，王先生。
1: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3: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1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4: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1: 是啊。
0: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2: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阶段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5: 是，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1: 是真的太神奇了。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4: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2: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2: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4: 是的，
2: 是吧？
4: 哎，
2: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0: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6: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 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

0: 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2: 对，
1: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3: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1: 啊。
3: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3: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1: 拜拜。
5: 喂，圆圆，路边拐过那家火汤还开得门的，晚上喝火汤噻。
6: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吊子火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电，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吃火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7: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8: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9: 有蛮多朋友说这味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10: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11: 不是不会做，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缺少那个味调子。
12: 来，海带排骨的。
6: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猴鸡汤、猪蹄芸豆汤、鱼豆汤、七八种汤，排骨藕汤是主打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13: 我们现在正在。

0: 再熬高汤，下那个童子骨。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回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料子里面，做低汤热量维持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熬，用高压锅熬。
1: 把熬压好了，再用排骨汤来舀，用高压锅舀，把熬压好了，再用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舀，舀一起小火煨下子。
2: 洋洋，再给我煲了个两碗啊，待会去。
3: 这个好粉，我们自己家家的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2: 那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的汤了，
3: 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0: 入口即化，感觉跟我们讲，然后那个汤和那煨的蛮舒服。炒料
4: 我和这个煨汤呢，我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熬呢要面，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0: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酒孔熬，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熬，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熬。 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酒孔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
5: 比较远一点，凑一点的，带一点来不凑的，那样的熬煮出来比较好吃。
0: 那个熬煮出来比较好吃。你不是你个人烧？我个人烧。上俺们厂，俺们厂的岗。厂干上的，没，是不是这样做到一起是不是机会很少？
5: 哎，蛮少。
0: 我们太忙了，平时。你是干做下去？感觉就来客人了。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 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我自己。
5: 吃了我的汤，做好喝，很开心呢。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0: 胃最近生意忙吗？听过八心的啦，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主要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0次搬店了。
2: 进南华圈里面说，
3: 目前哈、还没有发现比他家更好吃的。
1: 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头鱼又嫩又肥，刺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

开始腌肉，先把切杀好的肉，再调好的酱汁呢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肉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补上蔬菜，淋上汤汁，不要跟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

0: 绣花烤肉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肉啊肉香，豆花嫩，肉啊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细嫩，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啊，但是成不了商啊。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开店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生活不容易啊，但是要坚要坚持啊，
2: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就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3: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当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4: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同街店长。
5: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要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一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痛的东西，因为我就是从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的，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6: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

0: 但是就是说今年这么多事情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的，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1: 我是打工人。
2: 我是打工的。
1: 是保险行业嘛。
2: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1: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亲切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3: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0: 老板嘞，我们要吃吃
1: 饭的，
0: 要吃饭的，我们要吃那个螺蛳粉。
1: 啊，好的，要几份？
0: 要十份。跟外头吃吗？
2: 哦，我来送，啊，等我帮你送过去。
0: 哦，快点吧，送十份过来。
3: 我问下楼苏东旭，是天桥螺蛳粉的小老板。跟爸妈一起还有外公来跟前这个天桥螺蛳粉，我就负责抓大食客，还有负责进货。我妈当然是大老板，因为这个天桥螺蛳粉都是她一手创办下来的。
4: 我是从三江过来办事的，所以下高速来在吃。
5: 经过这里呀、啊，我都会来吃一碗。
6: 哦，经常来过来吃。在我吃过螺蛳粉里面最好吃。
7: 我们本地都喜欢吃。
8: 啊、哦，汤汁啊，
9: 都没了，
10: 这边没了啊，这边老板讲了。
3: 炒一碗螺蛳粉呢，就分几步：煮粉、放青菜、加配菜、加卤菜，最后是淋汤。粉用的都是村里头种出来的米。加两小时，大概要泡。煮之前就跟着泡完，用冷水再煮一分多钟，吃起来就会粉糯糯的。青菜还有空心菜，也是村里头种的。花生跟螺蛳粉喜欢的人最多了。花生是最好的，凉油下锅炸出来的才脆。螺蛳粉也是我们村里头种的，先是切成条条。凉盐开水泡大概两个钟头，我们先用山泉水，所以酸酸味稠。卤菜呢就比较多，都是土货，也都是我们村的鸭脚啊、叉烧啊、鸭胗啊，很多人都爱吃。
11: 花生有脆，腐竹也比较好吃。
12: 鸡脚还有鸡肺比较好吃，
6: 主要是汤好喝呀，汤比较好喝，
5: 因为里面的这种配料非常多。
4: 汤是有螺蛳味，很香。
1: 嗯，可能是因为要溜走特有的泉水、地下水来做的汤特别甜嘛，特别好吃。
3: 汤好喝主要是因为螺蛳。
13: 一般早上几点出来收螺呀？
2: 一般都是早上天还没亮。不如电了，苦辣了的。
3: 我们这个螺是水库里头放养的，我们家这边有很多的地下河，都是流动的河水，有矿物质，所以养出来的螺都比较好。
2: 来了吗，阿伯？
14: 来了。周
3: 阿伯今年70多岁，摸螺摸了几十年了。村里头年轻人又少，年轻人又没愿意摸螺，所以他一直在摸。我也愿意跟他买螺。
2: 主要是这个螺上面全是青苔，它都是刚刚摸出来的，而且闻味道哦，没有泥味。
14: 这种是正宗的野货的，野生的。
3: 我阿公今年80岁，我家开螺蛳粉10几年，他就一直帮我们负责熬这个汤。通过了要5根，跟着汤就可以更加浓薄。鸡架一般的要7个，汤就更加鲜。螺蛳料是跟螺蛳的，主要能吸收油腻，还有啊八角啊、桂皮啊、花椒、香叶，其他的大料都有10几种。 阿公早上起来熬3个多钟头的汤才开始买粉，这个野生的螺蛳熬出来的汤就没有别人讲的那种臭味，是原汁原味的螺蛳香。
2: 阿姐，老师过来跟我过，送粉给你吧，阿公。
7: 留在家跟我们好好找。
15: 哎呀，公你们粉来了。
14: 嗯，好的。
3: 太阳村是一个小地方，老人多，年轻人都想出去。
2: 就是想走出这个小镇，出去闯一闯。
7: 我可以没懂你，你看阿公都跟着讲了，喊你留下来。
16: 你还跟你朋友兄弟，搞着螺蛳粉，味道一样的出来。
8: 以后你生意学的叶子好找，老老实实的找饭饭。
9: 总之骂的是骂，总倒的倒，总挂的挂，你看。
3: 我也理解年轻人，但是我没愿出去了。从我公到我爸我妈到我三代人，都是为温几温分的，对吧？空气也好，水也好，人也非常的热情。
12: 老板也热情大方，爷爷老师都好。
17: 我从小吃到大的，因为我小时候就在那读书的。
3: 有好多时刻，他都是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所以我感觉我做这样也非常有意义。他们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我选择留在家乡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18: 太阳村是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0: 是，最好好多地下河水的，经常夏天夜过去洗凉。我想跟黄爱登你去吃宵夜，外面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喝得多，外人有没有风趣？
19: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美丽的山好水好的地方，就是读小学吧，七八岁左右，我们家隔壁的那几个经常回去就到我们家旁边一条小河里面去玩玩水，有时候还放牛了。
20: 我是从郑州那边过来的，两岁就过来了。这个地方这么大，他生活节奏没有大城市那么快，比较忽视我。去个打工过，在外面总觉得很孤单，还是在那种朋友多的比较好的。
21: 小时候我是生活在村里面，对家乡的人感情比较深。出来工作的话，总觉得没那么深的感情。
2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率队到我省调研。
1: 徐林在黔南自治州三都自治县调研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严阵以待，闻令即动，以时事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防汛救灾硬仗。
0: 李炳军在调研广电工作时强调，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今天在贵阳启动，活动以反诈为核心内容，普及防诈知识，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0: 我省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富矿经开等部署，启动构建能源智能开发与高效利用、智能找矿勘查等八个省实验室。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请

0: 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5月6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民进中央定点帮扶工作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参加活动，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陪同调研。
2: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前往黔西南州安顺市，深入乡镇、学校、文化街区、企业等实地调研，与干部群众、师生代表、企业负责人等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文化研究与传承、企业发展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朱永新就进一步开展好帮扶工作提出3点要求。他强调，要增强大局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高度落实定点帮扶工作要求，扛起帮扶责任，抓好任务落实。要弘扬奉献精神，结合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定点帮扶工作中，发扬民进优良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要发挥界别优势，围绕彩虹结对、彩虹励志、彩虹关爱等方面，继续落实落细年度帮扶计划，做好全年帮扶工作。在前期间，调研组还召开民进基层组织工作调研座谈会，调研民进安顺支部思想、组织、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工作情况，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和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走访民进黔西南州委会，并看望民进中央机关挂职干部。民进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办公厅、黔西南州安顺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3: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黔南自治州三都自治县调研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树牢底线思维，严阵以待，闻令即动，全力打好防汛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郭强、罗强、李健参加。
2: 去年6月，我省都柳江流域遭遇连续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推动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徐林来到都江镇新河村，要求抓好山沟沟口、行洪河道、山区道路边坡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对风险区域群众长短结合，落实度汛措施。徐林同当地防灾应急明白人潘吉德交谈，叮嘱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应急演练和群防群治。在三都打鱼民族学校，徐林实地查看都江镇水毁修复项目进展，强调要按质量要求、进度安排推进重点河段堤防加固等工作，抓紧补齐防洪工程短板，统筹优化上下游防洪调度。在把本水文站，徐林要求建好用好水文监测设施，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精准做好汛情监测、预报预警。调研中，徐林听取黔南自治州、黔东南自治州及榕江县和省有关部门防汛备汛工作汇报。他强调，防汛救灾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要求，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尊重自然规律，注重预防为主，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抓细抓实各项应急措施。要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提高监测预警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科学。

0: 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合理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守土有方，党政一把手靠前指挥，注重统分结合，防救险接上下联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黔南自治州、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广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蔡朝林参加。
0: 在中国贵州大势厅融合发展，推动电子商务、智慧旅游、政务服务等功能集成，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关山湖区小蓝山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李炳军认真查看入驻企业产品及应用展示，听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汇报，与一线员工亲切交流。他说，要总结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的经验做法，盘活用好农村闲置资源，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就业创业，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探索路径注入动力。调研中，李炳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广电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广电网络是意识形态主阵地、宣传舆论的主渠道，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管好办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以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充分发挥广电网络连接千家万户的优势，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纵深推进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积极发展未来电视等新业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创意创作等场景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内容、产品和服务。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7号至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率队赴铜仁市开展实施《村居两委组织法办法》《村居两委选举办法》立法调研。
1: 今天，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在贵州贵阳举行。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这场公益行动已先后在浙江和云南开展。今年的活动以反诈为核心内容，整合多方资源和力量，开展反诈宣传引导，普及防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3: 只有你手里那只酱板鸭能救我。
4: 反诈阵法已启动，强制卸载对方美颜滤镜。
5: 天菩萨，这樵夫居然下了反诈 APP。
0: 还记得那个凭雪山救湖 AI 短剧火出圈的贵州酱板鸭团队吗？最近他们又化身成反诈鸭，在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上，这条反诈鸭短片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让反诈提醒深入人心。
6: 利用雪山酱板鸭的这个内容来宣传反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网恋，千万不要转账，只要转账它就是骗人的。这个视频的观看、点赞、转发都已经破千万了。
0: 除了形式多样的反诈节目，现场还有精心制作的反诈咖啡，让反诈理念
7: 大载体。我们的阿舍咖啡屋是流动性的，3年来累计覆盖群众和游客20万人。

0: 和公安天眼联合打造了一个猫头鹰 plan 的这个媒体矩阵号，用多角度的形态传输这种反诈的这个知识。
1: 随着 AI 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手法迭代翻新，隐蔽性更强。接地气宣传和高科技防控双向发力，互联网企业也强化技术赋能，以科技手段筑牢反诈防护体系。
2: 我们上线了延迟到账、延迟结算等能力，从源头阻断涉诈资金的流转。过去一年呢，帮助29.5万用户追回了超4亿元涉诈资金。
3: 在技术层面，我们闲鱼平台基于身份核验、知识图谱和大模型构建，近一年我们累计提醒用户48亿人次，拦截风险行为1146万次，处置风险账户147万个，为用户追回损失5770万元。
4: 前瞻时评：全民知网，让天下不诈。网络陷阱无处不在 ，AI 换脸真假难辨，养老钱、血汗钱一不小心就打了水漂。今天，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阳启幕，从杭州到楚雄再到贵阳，主题在变，为民初心不变。骗子用技术作恶，我们就用公益凝聚善意，把政府、平台、媒体、公众拧成一股绳，打一场针对网络诈骗的全民战争。人人争当宣传员，个个勇做守护者，让反诈意识入脑入心，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这既是守护钱袋子的民生之战，也是清朗网络提升数字素养的治理之举。没有旁观者，才能天下无诈。让我们支起全民之网，以指尖之力汇聚守护之光，以全民共治筑反诈长城。
1: 产业集群、富矿经开等重大部署，建设了电子元器件、能源智能开发与高效利用、生物制造、智能装备、人工智能、航空零部件、智能找矿勘查、大数据等8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10个左右。省实验室定位为发展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创新的全链条，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实验室将深度挖掘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数据资源，巩固电子元器件、航空航天零部件等优势，支撑建设国家重要产业备份基地。未来，贵州将通过建设省实验室，优化整合各类平台，提升创新能级，产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5: 5月起，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据多部门联合研判，今年汛期呈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区域性暴雨偏少但极端性强的特点。全省构建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体系，人防技防协同发力，补齐设施短板，加强应急演练，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6: 各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战网布局，加密监测频次，让风险预警更加精准高效。在铜仁市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监测大屏实时关注全市138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动态数据。
7: 全市的隐患点涉及的高风险区域有12个，针对高强度的降雨或者是暴雨、特大暴雨这些，我们直接让气象局对风险应急区预判，研判过后通过指挥系统下发短信息给各监测人员加紧排查。
6: 黔东南州天柱县打通林业、气象、水务、自然资源预警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可实时感知水库、山塘的水位情况。同时，融合自然资源局164处地质灾害智能监测设备，一旦雨量达到阈值，平台会立刻弹窗报警，
8: 实现雨情、水情实时预警与精准调度，水库提前腾库引洪，发挥好拦蓄错峰作用，加密对堤坝、山洪沟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查，足额储备应急物资，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6: 各地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黔东南州榕江县县城防洪能力提升治理项目平龙溪分洪隧洞日前贯通，项目涉及加高堤防、新建防洪墙、建设分洪隧洞等，将形成拦截分排的立体防汛体系。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万泉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和国道边沟清理项目加快推进。
9: 目前我们的

0: 项目每天一共四个班组，三十多个人在加班加点的施工，确保项目在六月底完成。
1: 黔东南州雷山县、黔南州三都县、遵义市凤冈县等地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汛情发生后抢险救援、组织群众撤离等环节，检验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2: 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人防加机防，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3: 网络订餐便利生活，但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乱象令人担忧。今年四月，贵阳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推广食安风签，并发动外卖骑手参与监督等，查处地址虚构、资质造假及食品安全方面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每天上午，贵阳市关山湖区市长监管局执法人员都会前往辖区外卖经营区开展常态化检查。
5: 闸门查窗关好，防止苍蝇啊这些飞进去。我们检查的重点，证照、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原材料是否正规合法的渠道进口的、从业人员是否办理有效系列的健康证。
4: 今年四月，贵阳率先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通过数据筛查加网络巡查加现场核查加平台联动，精准识别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指无实体门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伪造套用资质营业等违规行为。目前，贵阳市已查处相关案件56起，监管部门还向商户免费发放外卖食安风签。
5: 消费者扫描食安风签上的二维码，可以对有问题的商家进行一个投诉，我们会对投诉量比较多的商家进行检查。对97户无糖食的外卖进户已经全部安装明厨亮灶加互联网的监控，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观看它的制作过程。
4: 保障食品安全，外卖平台也积极参与。这家平台推出放心外卖十大举措，目前已完成与贵州市场监管系统的数据对接，进一步核验比对商户证照真实性。
6: 我们要求商家上传一镜到底视频，展示真实经营情况，高风险问题店铺彻底下架。
4: 平台骑手也加入了监督队伍，目前贵阳市聘请了326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已收到56条问题隐患线索，对线索核实属实的，根据违法行为的情况给予相应金额的现金奖励。
7: 我每天大概接个30-40单，如果看到商家的他卫生比较差的、营业执照不一样的，可以在平台上投诉，也可以市监局的投诉热线。现在商家环境也是比较好，顾客吃东西更放心了。
8: 开始整治以后，大家都知道这条街很干净，60%-70%都是回头客。以前100来单，现在每天稳定在200-300单。
4: 截至目前，贵阳市已累计排查网络餐饮单位15700余家，监督检查6600余家。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执法指引，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严把准入关口，发挥骑手监督作用，推动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坚决防止幽灵外卖反弹。
10: 记者从贵州文化演艺集团获悉，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将于本周末亮相国家大剧院泱泱国风舞动经典系列演出，以舞蹈艺术形式传递阳明心学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
11: 为了备战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我们对舞美、音乐、灯光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演员的表演状态也在不断的精进。舞剧《王阳明》以历史文化题材登上国家级殿堂，向全国观众展示我们不仅能跳民族，也能驾驭深刻的历史题材。
12: 希望把阳明先生的经历演绎出来，然后让大家也去了解一下阳明先生的一些思想和哲学，也希望大家能支持到我们的演出。
10: 舞剧《王阳明》自2024年首演后，到广西、上海、浙江等地开展巡演。今年四月，走进西部四个城市演出，所到之处反响热烈，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群体的关注和喜爱，成为近年来贵州舞台艺术走出去的代表作之一。
4: 前不久，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一名男孩在乘坐公交车时突然晕倒，失去意识。情况发生后，驾驶员第一时间打开车辆应急警示灯，在确认周边道路安全后迅速掉头，不到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了附近医院。
13: 当时我也跟乘客说，这个小男孩情况特别紧急，我想把他先送到医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问题没问题。当小男孩病倒的时候，有乘客立刻站出来搀扶，到达医院之后立马背着小男孩赶往医院。
4: 经诊断，男孩是因低血糖引发晕厥，并无

0: 大碍。
1: 作为一个公交车驾驶员，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保障广大市民能平安上车、平安下车。在过程中出发什么意外，我们就相当于他们的亲人一样着急。我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
2: 各大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基层走访调研，多部门联动共享数据优化政务服务。同时县处级以上班子深入自查，建立查摆问题清单与整治台账，抓实整改。央视新闻特别报道，极目长江，探寻长江生态修复答案。在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绕退捕治护开展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经过多年努力，草海沉水植物覆盖率达72%，整体水质恢复到4类。去年吸引10多万只候鸟越冬栖息。人民日报海外版关注各地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其中贵州贵安新区集聚多家大型数据中心，可支撑大规模大模型训练需求，周边清洁能源电厂提供稳定绿电，当地还依托能源大数据中心精准匹配电价与算力，实现算随电动高效配置。
3: 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田径网球锦标赛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拉开帷幕，近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该赛事也是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的测试赛。
2: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你看你想想，你要是能把厂子接了，就不用再在生产线上花钱了呀。我那些设备也都能用，是吧？你又着急上网，你就不用采购了。设备虽然老了点，但又没有问题呀。你这下你能省下几千万呢？
1: 胡总，您这个设备不是旧不旧的问题，是应该被淘汰了。就您厂子现在的生产值也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小马拉大车，迟早会散架。 而且我这一期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切不了。那你这是
0: 不想干活了？无能为力啊，吴总。
1: 求人真是难呐。吴总，您这厂子我接不了，但是厂里的工人我可以帮您安置一下。
0: 毕竟我的厂子也刚建成，需要工人。
1: 我先谢您。
0: 可是小许，你要是不接我这个厂子，我的资产就会被清算，我就会被判刑。我要是进去了，判的肯定比郭启东还要重。
1: 小许，你帮帮我吧，给我救个急。
0: 您的厂子已经上新闻了，高会长也提醒过您，是您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我怎么救急？我接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
2: 这么看，你早都在算计我了。我算计您什么？石盘下，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设备陈旧排污老化，所以你就跟小洋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省二缸，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掉到坑里。还有高跃进，是他给你的消息吧？我一拿下省二缸，他就跟你又会的政策上干新的钢厂。要是没有你这个新钢厂，他是不会不救我的。
0: 吴总，您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多审视一下自身的问题。我还有事儿。

0: 我给佟湘琪准备了她最喜欢的雪菜，还有虾酱什么的啊！你拿回去给她吃。
1: 我不要，妈，你别折腾了。让佟湘琪下次自己来。
0: 我这么巴结她，还不是怕她欺负你？你记得拿回去啊！
1: 哎呦，我说不要不要，那再说了，这么沉，我怎么拎啊？
0: 让她来接你啊！你结婚干嘛似的？你们俩这日子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准时吃饭啊？ 签证弄得怎么样了？他来得及跟你一块走吗？哎，你打电话给佟小姐，还是我打啊？高欣怡，高欣怡。

0: 妈，我先走了。
1: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0: 先走。
1: 哎，把东西带走啊！
0: 我先不拿了。
1: 不是说好让佟小姐来接你的吗？
0: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了，妈。
1: 你站住！关门。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
0: 怀孕了。
1: 真的？哎，来，闺女，多补充点维他命 C， 到时候孩子会长得白。
0: 孩子，如果拿掉的话，对以后生育会有影响吗？
1: 什么胡说八道的？这有个孩子多好啊！说什么呢？这是。
0: 我听人家说，两周就能恢复正常了。
1: 谁说的？别胡说八道了。这对你身体会特别不好的，你知道吗？
0: 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offer， 孩子要是没有，可以再要，对吗？
1: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孩子给我逆反吗？你这叛逆期也太长了吧！你现在说的是孩子，不是你的毛绒玩具啊！高欣怡，你现在都已经嫁人了，马上都要做妈妈了，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想当初妈妈有你那会儿，也是刚工作，也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看来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你。我特别感谢能有你这样的女儿，真的。佟小琪知道这事儿吗？这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不能让他恨你啊！

0: 徐总。
1: 张律师，你怎么来了？
0: 您这是要出去吗？
1: 我去工地一趟。
2: 徐总，我先下去安排车。
0: 啊，徐总，
3: 问您个事儿啊，您和秀滩村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1: 我跟秀滩村的有什么过节？我们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到现在，前阵子我还给他们修了小学，关系一直都挺好的呀。
3: 徐总，你看看这个，他们把你给告了。秀滩村的村长和村民联名起诉，说徐总您当年为了低价承包他们村的滩涂，故意使用了污染海田的手段，他们迫不得已才把土地租给了你们，由此开始了你与他们之间的常年土地承包合同，直到今天。但是他们提供的证据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是他们主观的臆想和判断。不过因为这次是群体上诉，而且牵涉到土地纠纷，所以啊，法院对这次事情非常重视。
4: 责令钢厂必须停工停建，

0: 子钢材什么时候到啊？
1: 快了快了。
0: 快个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厂子都停了，你怎么给我钢材啊？
1: 对不起啊，要不这样，我今天就把定金退给你。
0: 我要你的定金干什么？我要的是钢材，我等着钢材开工呢。吴老板，咱们可是订了合同的，你要是给不到我钢材，咱们就法庭上见。

0: 喂，
1: 吴建设，徐半夏的工厂出事了，我问你一句，是不是你干的？
0: 我问你，要是徐半夏的工程黄了，你救不救沈二刚？
2: 这跟我救不救谁没有关系，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排污的问题，是你自己在顶风作案，你今天的结果怨不得任何人。
1: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对徐半夏落井下石的话，是不是太不道德了？
0: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就别跟我说道德了。
2: 建设钢铁厂已经进入了破产清算的程序了，清算之后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就得自己去承担。
1: 你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不要再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吴建设，你也是个老人。
2: 吴建设，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喂喂喂。

0: 法院的人说了，按照相关规定，只要是判决结果下不来，咱们这儿都得停。
1: 在不违规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吧，我去想办法。
2: 嗯。

0: 齐总好，齐总，齐总好，村长，齐总来了，哎，老板，老板好，村长，你跑什么呀？村长，你开门呀？村长，你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村长，您能撤诉吗？我现在工厂都停了，也干不下去了，有什么条件您提，我都能满足您。您开门。村长，你要不出来，我就在门口等着您。
1: 不是人挺好的吗？怎么还告诉他呢？对呀。
2: 之前咱就之前还给他盖小学呢，怎么还是不是咱以前的承包费？你给够了？够了，他不是挺有钱的吗？是啊，咱也得承包。我误会吧？我觉得应该。现在，那你们说清楚。日本人怎么可能？对呀，话说清楚，你说的不是这个。对，对不起。可别瞎说。
0: 喂，高会长，徐半夏，你在哪里？我在秀滩村。
3: 你赶紧回公司一趟，我在公司等你。
0: 哦，行行行。村长，您再好好想想，我改天再找您。嗯。

0: 高会长，是武建设在背后鼓动村民。
1: 法院已经把钢厂的一期工程给叫停了。官司一旦打起来，我所有的融资节奏都会被打乱。他就是在拖，拖我的时间啊，增加我的时间成本，
0: 甚至是想拖死我。现在不是说谁的问题的时候。这项目一旦上马，一环扣一环，到时候无法验收。
1: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的资信会出现问题。您知道吗？前段时间武建设来找过我，
0: 他找你干嘛？
1: 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
0: 你怎么说？
1: 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他那个钢厂，我背负不起。

0: 都说是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我曾经跟你表过态，不赞同你再办一个钢厂。我看到的全是资源浪费。就说你跟武建设吧，相互损耗。现在怎么样呢？他的钢厂没了，你的资金是不是能扛过诉讼期？你心里最清楚。
1: 是他想跟我一次老婆。
0: 不管是不是武建设刻意栽赃，还是确有其事，徐半夏，你不能有任何问题。
1: 高会长，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官司我自己打？企业我先交给别人。
0: 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一个摊子，是随随便便可以交给任何人的吧？且不说上级能不能审批通过，你就说你工厂内部管理、生产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自己清楚吗？这工厂不是你一个人的工厂，还有这么多的员工，你要对他们负责任。你现在就是得切实的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1: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方法，我也会尽全力把这个方案做得更稳妥。
0: 至于吗？
1: 至于。

0: 这种废弃油根本就洗刷不了，跟着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
1: 这么一弄，这片他都就死了，死了。
0: 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2: 干这个事的人，他不得往生啊！
3: 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

0: 喂，半夏。
1: 喂，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0: 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呢？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回上海，我就能做赵太太，你还愿意吗？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但是你得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就是累了。
0: 半夏，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告诉我。
2: 我跟你一起面对，我们一起解决好吗？到底怎么了？喂，徐半夏。你先回家，不管你在哪儿，你现在先回家，我马上安排时间回去找你，好吗？

0: 张律师，那案子审的怎么样了？哎，别提了，那事儿挺麻烦的，到现在还没个头绪呢。回头把
1: QQ
2: 加姐，到时候回去咱们加
1: QQ
2: 啊，马上好好跟我说说。哎，二期款啥时候到？
0: 我审着呢，都到齐了是吧？今天召集大家来呢，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一呢。 是钢厂建设虽然现在暂停了，但是其他规划建设，包括码头，有部分是省里投资。我咨询过律师了，这一部分不会封停，所以小贾，你负责带人继续做下去。嗯。第二呢，是小苏。
3: 哎，
0: 你这边要暂停手里所有的业务，准备好相关手续，彻底从公司分割出去，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跟现在的公司要毫无关联。 还有最后一件事，这几天我们就要走程序，我会把钢厂的法人变更为童潇齐。我去打官司，和钢厂无关。如果顺利的话，一期工程还可以继续下去。我要交代的就是这些。
2: 老大，这么大一钢厂，我真弄不来。没事儿，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小贾。我想过了，我只有这么做，才是可以保全这个项目最好的办法。
0: 心仪，你帮我。 做一下资产审计和资产公证，以便随时审查。
2: 嗯，
0: 大家各忙各的去吧。

0: 去吧。小贾，以后公司的事儿，你多帮着点小童，拜托了。
1: 明白。
2: 你就说，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
0: 叛徒必须得拿下，堆场也必须得见。
3: 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啊就进堆场。
4: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5: 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4: 发财了！
3: 发财了！
6: 干杯！
7: 干杯！
5: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把我们的堆场变成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物料堆场集散地。
8: 我们不只做废钢生意，我们要做贸易，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1: 咱俩干了一件天底下最蠢的事儿。

0: 这事轮不到你去，我干了就该我承担。
1: 啊，阿奇，姐，我看你帮我看着点他。
2: 哦，
1: 陶阿奇。

0: 赵磊，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
1: 看看吧，眼前的钢厂，如果不是吴建生，你怎么想？村民的和解已经没有可能了。武建设的目的也很清楚，你的拒绝让他走投无路，他就是要鱼死网破，拉你下水。那你呢？只做好了鱼死网破一种准备吗？

这儿你来过，那里边的机器还都能用。如果你收下武建社的钢厂，这些机器就能马上运转投入使用，也就能实现产值，你的资金压力也就迎刃而解。 阿夏，我特别理解你。从情感上讲，你跟这几个人格格不入，你看不上他们，不想带他们玩，这我都懂。但是从生意上说，中国马上要加入 WTO 了，你收下武建社的钢厂，对你来说，也许不是件坏事儿。

0: 半夏，你从受费刚开始一路这么辛苦地走到今天，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你这么不容易地走到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成就感是什么？是赚更多的钱吗？然后换大房子，买更好的车？我想都不是，是事业中的你自己。但是在这背后，你到底承受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1: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快乐是什么，可能就是有你吧。

0: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老大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说是我干的，所以必须我承担，总得有个交代。
1: 多少钱？那我怎么办？我们刚结婚。
0: 那也不能让老大替我顶罪啊。
1: 陶琪，陶琪。

0: 好奇，你到底想干嘛？
1: 你觉得你去找村长就能解决问题是吗？
2: 祸我闯的，必须我去。
1: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
3: 不是冲动，先是小山，再是老大，这件事情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必须有个了结，否则他就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胸口，压得我喘不过气，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所以我问你去干什么。他们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你要是跟村长承认了，那钢厂就真的搬不下去了。淘气，我怀孕了。

0: 行，坐。你好啊。这两个人是？那么，是不是谁家的媳妇？
1: 你好，大哥。哎，
2: 请问你们知道吴建设家在哪儿吗？
1: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吴总的老朋友，来找他叙叙旧，你们放心吧。
0: 走吧，我们这没这个人。

0: 你们知道吴总之前去北边做生意这个是吧？就是我们跟着他去的。
1: 我叫许班夏，他叫赵磊，我们不是坏人。
2: 你不先问问吴总，你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会见我们的。
3: 没想到吴总还挺厉害。
4: 哎，老板，
3: 这帮村民都这么保护。
0: 这个村子的路灯呀，路面呀，都是他出钱修的。他没少在这个村子的建设上花钱，他对这个村子确实挺好。哎，还有他那个冷轧厂，用的也都是他们村里的人。
3: 吴总是真仗义。
0: 是，他确实对身边的人挺好。
4: 走啊，我带你们去。
3: 谢谢啊。

0: 小雪，徐总，哎，徐总，
1: 闭嘴！
2: 我是裘必正。裘总，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谁啊？这是他自己要进去思考思考的，赶紧走吧。
3: 对对对，是我自己自愿进来的，我需要个地方反省思考啊，没事儿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们来找吴总，找他好好聊聊。聊什么呀？ 费这劲的，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吴建设的心啊，现在都凉透了。他现在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别动！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咳嗽咳痰，忍忍就过去了，等到喘不上气才重视，小心小症状拖成慢阻肺的大麻烦。
1: 它的表现呢就隐蔽性比较强，等你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是中晚期了。
0: 重度慢阻肺，走几步就喘，甚至生活难以自理。
1: 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由于它病程比较长，然后患者呢往往有慢性的缺氧。
2: 我们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主要是认为它的主要的病变脏腑在肺和肾。
0: 走出认知误区，呼吸才能顺畅省心。锁定今晚医生开讲，贵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刘义书教授，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于红教授，两位权威专家联手为您扫清慢阻肺认知雷区，守护呼吸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0: 两位嘉宾应该已经发现了，在你们的面前桌子上放了一些不一样的小道具啊，就是我们的吸管。那今天呢，一开场我们要先来做一个实验。
3: 实验
4: 考验我们什么技能吗？
3: 不会是让我们喝奶茶比赛吧？
0: 想的还挺好啊，不要紧张，我们这个游戏很简单，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呼吸反应。我们先把这个奶茶的粗口径的吸管放进嘴里，然后呢用鼻子来吸气，用吸管来呼气，来试一试。
4: 这不很容易吗？
3: 对啊，
0: 很轻松，对吧？
4: 是，
0: 这话先别说早了，现在换成咱们的咖啡搅拌棒再来试一下。
4: 这难道会有什么区别吗？
0: 试一试就知道了。
4: 突然感觉有很多气在那个肺里边，但就是排不出来哈，
3: 憋着的。
4: 什么这么奇怪呢？
0: 你看，从一开始的粗吸管觉得很容易，到细吸管就感觉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的呼气了啊！这个感觉已经让两个健康的年轻人啊感受到了窒息的恐惧了。那大家能想象吗？如果这种呼气困难不是几分钟，而是全天候持续数年，甚至是数十年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会是什么感受呢？
4: 真的难以想象，因为刚才我们才尝试了一下，我觉得只有10多秒的时间已经受不了了。

0: 敢想象，如果长期生活中都是这样，那有多难受。嗯，
1: 而且我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导致这样去呼气呢？
2: 你们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到的主题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一个被很多人忽视却正在悄悄夺走我们呼吸自由的沉默的杀手。为了帮我们揭开它的真面目，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专家，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刘义舒教授，以及来自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于红教授，欢迎两位。
3: 刘义舒，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全国中医创新骨干人才，贵州省优秀医生，贵州省最美劳动者，贵州省中医药学会肺气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委，曾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肿瘤中心访问学习，长期从事中西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工作。于红，主任医师，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贵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临床研究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支持治疗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危重症工作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危重症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呼吸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贵州省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副主委，贵州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贵州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高级生命支持分会副主委，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学者。
2: 欢迎两位专家教授啊，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能够把二位请到我们的演播间。在刚刚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是请了我们两位乐趣嘉宾跟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小游戏，就是用不同的吸管来这个呼气啊，因为这个口径大小不一样，所以呢他们的感受也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模仿一下慢阻肺患者他们在呼气时候的那种痛苦和难受的感觉。那于老师，我就特别想了解，就是咱们刚刚用的这个细的吸管去呼气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我们慢阻肺患者平时在呼气当中的一个直观感受呢？
4: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模拟吧。慢阻肺这个疾病呢，它是一种常见病，而且呢它是一个破坏性的疾病，对我们肺功能影响和破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公众对这个病的认知呢还是比较不足的啊。就是研究表明呢，我们对它的认知呢，就是1%的人对这个病有认识。而且呢，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早期呢，它的表现呢就隐蔽性比较强。等你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是中晚期了。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说得很好啊，这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啊，一方面呢是它危害比较大。我们国家有1亿的慢阻肺患者，就患病人群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它破坏肺功能导致的这个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长期以来呢它在我们单病种的这个死亡率的排位当中呢都排在第三位。
2: 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有没有像我们西医里面解读的这种就是我们呼气困难啊，这个气流不畅的这种说法？
5: 我们中医呢没有针对慢阻肺这么一个很确切的一个病名，但是呢我们从患者的他的临床表现还有他的整个疾病发展的过程看，我们把慢阻肺归纳到我们中医的揣症或者是肺脏这个范畴，尤其是肺脏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那么肺脏这个疾病呢，早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描述，比如说我们在《灵枢脏论篇》就提到了，肺脏者虚满而喘咳，是什么？又有呼吸不畅，还伴有一些咳嗽的症状。《金匮要略》当中呢，对这个疾病的症状的描述就更加的生动，咳而上气，就气往上涌了哈，咳而上气，此为肺脏，其人喘，呼吸困难，目如脱状。你看喘到一个什么样程度，就是眼睛都要脱出来的。
2: 对，这个我有感受，就有时候咳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啊，这个眼睛都会被咳出那个血丝儿，咳出眼泪。
5: 对，那么我们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主要是认为它的主要的病变脏腑在肺和肾。那么我们讲的肺是一个什么？肺主气，呼吸是我们气之主，而肾呢主纳气，是我们气的根。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一呼一吸是需要吸进来也需要呼出去，只有肺肾的功能正常，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保证我们呼吸的一个顺畅。
1: 其实刚刚听两位医生说了那么多，我感觉我总结下来就是有一个相同

0: 红的点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通道啊给堵住了，是这样的。
1: 从我的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是的。刚刚我们于教授在讲说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它的病程比较长，那么在这个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些病理因素，比如说痰浊淤血，它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痰和淤后结到我们的气道，那么导致了我们气道的一个狭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呼吸不畅。
2: 那我们现代医学怎么讲慢阻肺呢？慢阻肺呢，我们说是一个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它的一个核心或者说它特征呢，就是气道的气流受限啊。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肺啊想象成一个倒立的树枝，我们中间这个气道呢是树干，我们的支气管哈，很多的支气管从粗到细，这样的支气管呢，我们可以想象成树枝，在树枝的这个尽头呢，就挂的好多好多的肺泡。这个肺泡呢，就是我们完成气体交换的单位。肺泡你可以想象成很多小小的有弹性的气球。那么慢阻肺的病人呢，他实际上呢是受到一些长期的慢性的有害因素的侵袭，那么导致了两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变化。一个方面呢，就是气道发生慢性的炎症，长期的炎症呢，这个气道的黏膜会发炎，会水肿，会硬化，会变形，管腔当中呢会有比较多的分泌物啊，就是我们说的痰液，最后造成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管腔变狭窄了，就刚刚你吸气的那个吸管子啊，这是一个方面，气道阻塞了，气道变窄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小气球那个肺泡，正常的情况底下，那么肺泡是弹性比较好的，我们吸空气进去，然后我们呼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自动的回弹回缩，就会把多余的二氧化碳排出去。那么慢阻肺的这种病人呢，他的肺泡也受到了破坏啊，相邻的肺泡之间的那个壁啊，我们叫肺泡壁，就会破坏掉，那么很多小的肺泡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泡，这个大泡功能会比较差，弹性会比较差，那么就是你吸气进去以后再呼出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回缩力就比较差，所以就有一部分气体呢就呼不出去，所以患者呢就会觉得憋闷，照一个 CT 呢就会显现出肺气肿，这跟刘教授刚刚讲的呢是相类似的啊，就胸闷，出不了气啊，呼气困难。
3: 刚才医生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一个词叫长期的刺激，那我首先想问一下的是，就是长期吸烟属于这个长期的刺激？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当然属于你其实已经提到了我们慢阻肺一个重要的病因或者是诱因，就是吸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香烟，这个烟草里面啊有几千种这个有害的化学物啊，这些化学物质呢会对我们的肺部呢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损害
3: 啊。那我马上就想到家里有位叔叔，他有将近30年的这个烟龄了，而且随着他抽烟的这个过程时间越长的话，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伴随着一定的咳嗽，而且还会有一定的痰的排出。那我想知道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属于慢阻肺的症状之一吗？
2: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是慢阻肺的一个早期的症状。出现咳嗽咳痰呢，其实是我们肺给我们发出一个信号啊，他在跟你求救呢，可能就是已经有问题了。
0: 那除了吸烟之外，危险因素有别的吗？
2: 慢阻肺的原因呢，其实还是比较复杂，除了吸烟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那比如说空气当中的这样一些污染物啊，这也是个常见的原因。还有呢，就是职业性的暴露。职业性的暴露呢，就是指你有些工作你会接触比较多的粉尘灰尘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原因。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叫厨房里的这种暴露啊，就是好多家庭妇女哈，长期的就是在厨房里面接触油烟啊，还有就是有些生物燃料啊，以前我们烧煤，这些都有影响。那么这个可以视为是外界因素。现在新一些的研究认为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你早产哈，还有你婴儿的时期、幼年的时期反复的这样一个呼吸道的感染，这些呢也都是慢阻肺容易发生的一些危险因素。
5: 那在这儿其实我还想再问一下，在这个南北方的差距上，包括这个男女的这个性别的差异上，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数据比例的特征呢？
2: 其实还是有的。

0: 的这个差距呢，一个是跟年龄相关，一个是跟性别相关，还有跟一些特殊的这个地理结构也有关。我们先讲跟年龄相关，2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呢，他这个慢阻肺的患病率呢是8.几%，到40岁以上呢就增加到13.7%，到60岁以上呢就超过20%，所以年轻人咳两声大概率不是。另外一个呢跟性别也有关系，男女比例是2.2:1。
1: 差距这么大吗？
0: 对。第三一方面呢，就是跟一些地理结构有关，比如说像我们贵州哈，我们是一个海拔相对高一点，然后呢，我们气候呢，特别是冬天呢是湿冷，这个气候条件底下呢，就比较容易发生慢阻肺，所以我们有一些老病人，他会冬天就跑到南方，像三亚呀、海南那些地方去过冬，那些地方呢气候温暖，还有呢海拔比较低，就对我们呼吸道病人比较友好，所以它跟地理气候也有一定的关系。
1: 这是属于外界的一个干扰因素之一啊。那您刚才也说了，既然有外部的，可能也会有内部的，在这儿也是替大家问一句，就是说我们这个慢阻肺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家里有这个遗传性的？哎，到了这个下一代，就有可能发病的几率或者得病的几率就要高一些呢。
0: 它可能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但是它是多因一果，它不是说你遗传上有哪一个基因变异，就肯定会有慢阻肺。但是呢，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我们有一种叫阿尔法胰抗胰蛋白酶缺陷，这个呢就是一个遗传病，容易引起肺气肿，但这个算一个罕见病，尤其在我们亚洲人当中呢还是比较少的。
2: 刚刚咱们刘教授说到咽咳，那么对于像我这样的女性也不抽烟，是不是就不用担心患不上这类的疾病了？
3: 其实不吸烟也得慢阻肺，临床上还是不少见。那么中医认为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外因也有内因，刚刚我们提到的吸烟是一个外因，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气候特点，比如说风寒暑湿燥火，那么这些一旦超过了我们人体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变为了邪气，我们称为叫六淫邪气，这些邪气很可能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肺脏，那么导致了我们的肺气受损。比如说刚刚讲到长期生活在一些寒冷潮湿环境当中的这部分的人群，可能就会因为寒邪湿邪阻滞了我们的这个肺气，导致肺气的一个郁闭，那么会出现这种相应的慢阻肺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中医还强调，就是一个疾病的发生它必须有内因的存在，就经常我们说的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就是说我们只要我们人的这个正气非常的强盛，那么外邪它就不能够侵袭到我们。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老年人，一些长期患有一些慢性虚损性疾病的这部分的人群，他即便不吸烟也很容易反复的感受外邪，或者本身他的脏腑的功能，我们讲的肺脾肾它的功能失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病理的产物，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痰浊淤血互结在我们的这个气道，导致了我们气道的一个阻塞，那么我们肺液胀满不能练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喘息气促咳嗽的症状。
0: 是的，不吸烟的女性朋友呢也要注意，根据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这个数据呢，慢阻肺的患者呢确实70%-80%都是吸烟的，但是呢还是有20%-30%的人呢他不吸烟，就是说非吸烟的因素呢也会导致慢阻肺，正如我们刘教授刚刚所分析的这样。
1: 两位教授呢从中西不同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了慢阻肺它的成因啊，也提醒大家，这不是说不接触这个烟尘就不会得这个慢阻肺，大家呢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呼吸道健康。无论是中医我们讲的是养正气去邪气去戾气，还是我们西医当中说到的减少我们肺部的这个炎症反应啊，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呼吸健康，我们都要去密切的关注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病变反应，及时的干预，尽早的介入和治疗，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聚焦的是慢阻肺的早筛和早治，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慢阻肺的相关问题呢，大家可以扫码关注到我们，更多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么其实啊，我们很多观众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确诊自己是得了慢阻肺呢？是不是感觉到哎，这个呼吸的时候有点憋闷，或者呢就像刚才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说到的啊，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咳嗽两声，哎，就觉得是不是这

0: 这个肺部出了问题，得了慢阻肺，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症状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慢阻肺呢？
1: 我们慢阻肺的诊断呢，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诊断，我们要综合你有没有危险因素，第二呢，要看你有没有相应的症状，你咳嗽，你吐痰，你呼吸困难，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诊断标准了，我们叫肺功能。肺功能呢，我们要让你去吹气，对着一个仪器吹气，吹气呢，我们有相应的测量值，我们叫一个固定的比值，这个值小于0.7，哎，就是一个金标准。结合这些各方面呢，我们就可以认为你是慢阻肺。所以说，慢阻肺的诊断呢，还是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的。这个肺功能呢，是最重要的一项检查，当然也要拍片啊，拍片呢，看看你有没有形态上的改变。
2: 但是我非常好奇，就是确诊之后，我们后续应该怎么去治疗呢？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缓慢呢？
3: 中医的一个治疗，首先是还是辨证是非常重要的，有虚有实的这个问题，我们中医在不同的阶段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在慢阻肺的一个急性加重期，患者会表现了咳嗽咳痰的加重，痰非常黏，不好吐啊，喘息气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西医可能就会用到支气管舒张剂，用到糖皮质激素来减轻它的气道的炎症。那么我们中医这个时候很辨证，可以看它是痰热还是痰湿，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具相应的一些处方来进行一个这个清热化痰，降气平喘。那么缓解期对于中医来说，其实在西医治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病人他还会有喘息啊、气促啊、咳嗽啊等等一些症状，还是会有一些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优势就特别明显了，我们中医就真正正的做到一个整体的调养调护。我们可以从肺入手，可以从脾入手，可以从肾入手，肺脾肾之间，他们之间的相互的母子关系、子母关系，我们都可以辨证出很多的一些症型，然后通过这个个体化的、更精准的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中西医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就是一定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能够把两者的优势才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融合出来，那么这个也才能够更好的对疾病的一个处理。
1: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慢阻肺并不单纯只是一个肺病，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由于它病程比较长，然后患者呢往往有慢性的缺氧，因此它的影响呢是全身性的。我们中医呢在这种整体性的这样一个治疗方面呢也是很有优势的。那么回到我们西医啊，慢阻肺的这个治疗呢，它有两条线哈，或者我们说是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它要缓解你的症状，改善你的生活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慢阻肺呢，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因此呢，它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过程，我们就是要延长它的寿命，减少你急性发作、急性加重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每一次急性加重，尤其是那种会让你住院的急性加重，你的肺功能就会恶化一次，因此它治疗呢是两个方面、两个目标有机结合。
0: 所以我们说在慢阻肺的治疗领域当中啊，中西医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通过科学干预有效地控制病情的进展，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在这里是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慢阻肺的科学管控。如果大家想要获取更多关于慢阻肺健康的资讯，欢迎扫码关注。
4: 那说到这个治疗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患者家属心中有一个疑问，因为这个慢阻肺的病人，他一旦患病以后稍微动一下他就喘，而且越动的这个活动量越大，可能就喘得越厉害，所以很多家属就会选择是不是不要让他运动了，就静静的躺着就会比较好。那到底该不该运动？
1: 当然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哈。原则上呢是量力而行，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呢尽可能的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慢阻肺这个疾病啊，它本身就容易对人的这个肌肉的力量造成影响，容易引起肌无力啊，肌肉的萎缩。如果你不动的话呢，你这个肌力就更差了。所以说呢，还是要求尽可能的运动，而且我们这个运动呢，也是康复很重要的一部分。简单说，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肺康复，那么主要就是跟肺功能相关的这种康复，我们有这个呼吸机的锻炼， 缩唇呼吸啊，另外一块呢就是整个全身肌力的这样一个锻炼，就是你肌肉力量的这样一个锻炼，它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如果说这个病人确实体力很差，那么可以做被动的运动，就是有仪器设备可以帮助他运动。
2: 哦，那不是很严重的话，是不是可以到公园里面去打一下那个八段锦，还有就是练一下太极之类的？
3: 对对对，中医的话也很重视我们的这个运动锻炼。那么对于慢阻肺的病人来说，我们中医讲吐故纳新，用鼻子吸气，吸得满满的，然后气运丹田嘛，尽量让这个气能够在体内，然后把嘴巴裹圆了，呼的缓慢的像吹口哨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讲的，我们可以打太极拳，还有八段锦。那么这些传统的运动方式呢，它的节奏来说是相对可控的，动作比较舒缓，那么非常适合一些轻度的中度的慢阻肺的患者，只要他能够耐受那么在整个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呢他可以通过缓慢的肢体的一个伸展，以及这个气息的一些调整，能够提高我们呼吸机的一些力量和耐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调节我们的心神，缓解一些焦虑的状态。
0: 嗯，在这一方面两位教授说的都是一致的啊，还是提倡大家这个即便有了这个慢阻肺的症状以后呢，还是要尽量的适当的多运动，这样的话会对于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控制，提升自己身体的免疫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那么我非常好奇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突然很喘，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肯定第一件事情就是停下来，不要再动了，另外呢要看情况，可能你会需要一些支气管的舒张剂，可能需要喷，那么有一些病人可能还需要上氧，看具体的情况。
0: 那在这儿还有一个疑问，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患者心脏不好，那他可能会随时外出的时候带上这个速效救心丸之类的药物，那如果我们有了慢阻肺的话，那是不是就也可以在这个外出的时候常备一些急救的药物，一旦我们像刚才说迪迪这个突然间很喘了，这个剧烈运动之后了，非常的这个呼吸受阻了，可以通过这样一些药物来帮助自己度过当下的那个难受劲儿，度过当下的难关呢？
1: 有的，这就是那种支气管舒张剂，短效的，喷了以后呢，比较快呢就能产生效果。
4: 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临时的吸一下氧有用吗？
1: 应该是有用的，只要有条件。
4: 如果有用的话，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把它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或者方式，是可行的吗？
1: 你说到了我们慢阻肺这个慢病管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如果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种慢阻肺患者，我们有一项推荐的这个治疗措施叫家庭氧疗。家庭氧疗呢就适用于肺功能比较差，长期有低氧的这种患者。这种患者呢可以在家里呢弄一个制氧机，长期的上氧，每天上氧的时间呢是12到16个小时。
0: 梁老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慢阻肺，在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它是沉默的杀手，那么预防就很关键。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1: 慢阻肺这个疾病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理念，就是对我们这个肺功能的一个新观念。我们这个肺功能呢，把它当作一个全生命周期都要来管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肺功能的轨迹，就是你独有的，每个人不一样。那么有些人呢，可能出生的时候，比如他早产，或者像我刚刚讲的，他在婴儿期、幼年期，他有反复的呼吸道感染，那么他的肺功能的起步可能就会比较弱一些。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成年以后、中老年以后，他的肺功能呢会有一个比较急速的变化。这个呢，我们叫做肺功能的轨迹。我们观察这个肺功能的轨迹，就是尽早的做肺功能检测呢，就可以在更早的时候呢发现你肺功能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使得这个沉默的杀手呢在他还沉默的时候就被你发现出来。近两年的这些研究呢就把这个观点呢扩展到我们慢阻肺的管理当中。我们有一种你可以视为是前慢阻肺状态，就是对于一些高危的病人，就是可能是40岁以上长期吸烟，或者是接触其他的有害颗粒，有一些慢性的呼吸道症状啊，比如说时不时咳两声，有点痰，像这样一些病人呢，最好呢能够定期的做肺功能检测。在还没有慢阻肺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你这个肺功能的变化，或者是 你通过胸部 CT 胸部影像发现了肺气肿一些结构上的变化，及早的捕捉出来做相应的管理。

0: 这个呢对于慢阻肺的预防呢还是很重要的。
1: 那么我们这个中医呢很讲究，就是叫治胃病。好，我们经常讲就是什么呢，胃病先防，疾病防变。那么在整个慢阻肺的预防和康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一些实用的一些小技巧，比如说食疗，现在大家都非常认同这个药食同源。那么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肺脏，就是进行一些食物的一个调整。比如说一些人平时容易这个感冒，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我们讲的肺气不足，那么我们平时可以用黄芪、党参、山药、百合等等等等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吧，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百合银耳根可以这个润肺阴，那么还有呢就是黄芪山药粥啊，可以补我们的肺气。那么对于一些痰湿比较重的这些人群，就刚刚也反复的提到了慢阻肺的人，他很多的就是痰比较多，那么像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可以吃一些健脾化痰的食物，比如说茯苓，还有这个白萝卜，还有这个薏米，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的用陈皮泡水喝那么这个都可以化痰湿。那么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要避免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辛辣的食物，油腻的食物，还有甜食很重要。很多的甜食它是很容易损伤到脾胃，导致我们的痰湿的一个加重，所以对于这一类似的人群，我们都会说哎，少吃甜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穴位的按摩的方法，简单易行，在家就能够帮助患者来做。比如说我们可以揉按我们的这个膻中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在我们前正中线上，这个穴位呢能够宽胸理气，止咳平喘。那么每天呢我们用食指或者是中指按压3到5分钟，力度呢就是酸胀为度也不要太猛烈。那么还有我们背部有肺腧穴，那么在背部第三胸椎棘突旁开1.5寸的位置，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调理我们的肺气，缓解咳嗽气喘的症状。还有我们就是经常用到的一个强壮药穴，什么足三里，可以艾灸我们的足三里，在我们这个外膝眼下3寸胫骨旁开1横指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健脾补气血，能够增强我们的正气，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机会。
2: 谢谢两位教授的解读，也让我们弄明白了两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慢阻肺是气道被堵住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高危人群不只是烟民，还包括了有家族史、体质偏弱、长期接触污染环境人。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慢阻肺的早筛早治。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慢阻肺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我们，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两位专家教授的解读啊，也让我们掌握了慢阻肺这个疾病它的危害，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预防和治疗。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西医在急性干预与规范治疗上的力量，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医在体质调理还有功能康复上的深度。中西医协作正在为慢阻肺患者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防护网。慢阻肺我们说虽然无法逆转，但完全可防可控。科学管理的起点呢在于早，预防的关键在于细。提醒大家早筛查早干预，关注呼吸畅享生活，我们下期再见。

0: 乐学嘉宾现场喝的究竟是什么水呢？小小的针竟然也有大功效。
1: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组啊，专门从我们西北县带来的一个中药材，它叫这个太子参。
0: 吃饼县为何被称为太子参之乡呢？这里产出的太子参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全国所有太子参的药材呀，它的样地呀，全部都采集完成。那么基本上分析的整个大数据的体现的话，我们贵州太子参的这个药效成分含量的确是高的。
0: 太子参应该怎么吃？又该如何搭配？你吃的方法正确吗？
1: 我觉得像太子参和以及麦冬，它可以搭配使用，它起到这个健脾、这个养阴、生津的作用。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本期医生开讲。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二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第一次来，希望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4: 嗨，大家好，我是迪迪，非常开心小马哥的到来哈。
2: 小马今天有口福了啊！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的炎热啊，大家经常会说，在这样的气温下可能会没有胃口、没有食欲，所以说节目组特别贴心，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准备了消暑的饮品，可以先尝尝味道。
3: 就我们面前，
2: 咱们今天的主角就藏在这杯水当中。怎么样？说说感受吧。
4: 鲜甜的味道，又回甘。
3: 我是觉得有一点很熟悉的那个山药的那个味儿，但是闻着又有一点那个泥土的那种清香，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吧，
4: 对，
3: 是吧？
2: 都在猜这水里面放了什么啊？有喝出鲜甜味道的，也有喝出泥土味道的啊。那究竟放了什么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肯定也很好奇啊，喝出了这个不一样的味道。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呢？请出我们本期的专家，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的周涛教授来我们揭晓答案。有请周老师。
0: 周涛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中医药大学中药民族药资源研究院院长，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贵阳综合试验站站长，贵州道地药材种质创新与资源高效利用全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资源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子种苗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中药资源评价、中药道地性形成机制、中药材生态种植关键技术攻关研究。
2: 周老师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刚刚我们是喝了这一杯消夏饮品啊，和我们以往喝的这个甜汤还不一样
3: 啊，
2: 喝出了这个鲜甜的味道，也喝出了这个泥土的味道。那这水里面到底是泡的什么呀？您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吗？
1: 那答案在这儿，咱们打开看一下吧。
2: 特别像月光宝盒这个，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节目组啊，专门从我们西北县带来的一个中药材，它叫这个太子参。
2: 这是
1: 新鲜的太子参。
2: 太子参，
3: 怪不得刚才我们在喝的时候是感觉到特别的鲜甜，一点中药味都没有哈，原来是因为它食材特别新鲜。
2: 这个应该就是干了的太子参是吗？
1: 对，我们平时见到的都是这种通过加工和干燥以后的干品。
2: 这个就像中药了。
3: 是。
4: 所以今天是用鲜的来煮的，
1: 对，
4: 还有那种清甜的感觉，很不一样。
2: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吃吧？
1: 可以吃的，你可以尝一尝。
2: 那我替你们尝一尝。
3: 行。
1: 怎么样？
2: 挺清脆的，就和刚才喝的这个水的味道差不多，就要浓一点。
4: 那太子参其实这个名字我以前就特别好奇，它为什么会叫这么特别的名字？有没有什么就是好的一种传说吗？
1: 比较近的有一个传说是从北宋年间开始的，皇帝赵恒他有一个儿子叫赵祯，立为太子，然后呢这个太子呢自幼呢就比较体弱， 因为赵恒呢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他很忧心忡忡。后来呢安徽凤阳的官府呢就是上贡了一个根类的这个药材，然后嘱托呢就是这个御厨呢用它泡水或者炖肉给这个太子服用，服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太子呢这个饮食大增，然后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嗯，所以皇帝非常的这个欣喜，就问凤阳的官府到底上贡来的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然后那边回复说这是从民间这个上贡来的，

0: 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么一个名字。那么既然他现在呢治好了这个太子的病的话，就请皇帝给他赐个名。所以宋真宗呢就说，既然他治好了咱儿子的这个病啊，那就给他命一个名，就叫太子申吧。
1: 啊，是这么由来的。
0: 对。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太子申最早的名字呢，在本朝里面是清代才有。清代乾隆年间的《本草丛新》这本书才第一次记载太子申。那么《本草丛新》的作者是谁呢？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先生，他叫吴一乐。他在书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这个太子申呢，滋补脾肺之气，滋养脾肺之阴。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力量，补气之力量呢，比人参要弱，但是呢它比较平和，很适合就是老人和小孩来补气之用。
1: 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是从咱们施饼带回来的新鲜的太子参，其他地方还不多见。那这个旁边放的是这个干太子参，这一干一湿，新鲜的和这个已经晒干的，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如果用新鲜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含水率比较高，超过了70%，它就是储藏时间就不长，那么容易变质。那通过加工和这个烘干以后呢，那成为了药材，它的储藏时间就比较很长了，可以储藏到1到2年，含水率呢就低到了14%，按药典的这个规定。一般来讲，我们如药的话都是用的是干品。
1: 那平时我们在这个选购太子参的时候啊，可能新鲜的和这个干的得麻烦您帮我们普及普及啊，这个一些小技巧，怎么样去能挑到好的太子参呢？
0: 那咱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是好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形态呢是呈这种长的椭圆形的，或者有的干品的话它是长条形的。从它的这个颜色来看的话，它属于土黄色或者是带有淡淡的黄白色，但是呢它比较硬，对吧？又比较脆，我们折断以后呢，它的断面呢是比较平整，然后带有绿白色。一个是看，一个是摸，还有一个就是闻。它的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淡淡的，有一点土腥味儿？
1: 闻到了。
0: 对对，那么这个就是它自然的本身的这个药味儿。你再尝一尝的话，它就有一点带有甜味儿。那这样的太子参的话，它的品相和它的质量就比较好。
2: 那这时候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周老师，我不记得之前在哪个地方好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功效，好像说这个太子参啊，它可以有长高的作用啊。那是不是如果有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每天喝还能长高呢？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传闻说是太子参能长高，肯定是有歧义的。它实际上就像刚才迪迪说的，当你饮食胃口好了，那是不是吃的饭，我们吃的饮食也就多了，那么有利于身体，特别是对于儿童来讲的话，它的生长发育就有利啊，它长得不就快了吗？
2: 促进食欲以后，这个
0: 对
1: 营养摄入就够了，
2: 对，然后就可以更好的生长。
0: 可以说太子参它在这个健脾消食这个和胃方面的功效是非常的这个确切的
1: 啊。非常感谢周老师啊，刚刚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太子参的一些具体的功效，而且也教会了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好品质的太子参。周老师，我知道咱们之前您是去到了施饼的太子参的种植基地，到那儿以后您是做了调研，您是一直在研究太子参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团队啊，在这个太子参上是做了17、18年了，从2009年至今，咱们就一直主攻太子参。那从它的种植端一直到产品开发端，那么我们这些年深耕下来，也有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果哈。
1: 为什么想着要对太子参专门成立一个团队做研究呢？
0: 首先就是咱们贵州的这个气候和环境适宜太子参的种植。当时呢也是为了把这个小小的这个太子参呢，

0: 能够起到一个脱贫，当时的脱贫致富以及走向现在的咱们乡村振兴，它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1: 嗯，
0: 咱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施炳他们在种太子参的时候，当时光是刘大厂这个乡就有100多位的百万元富，就是靠种太子参这个发家的。那这个产业发展呢，我们就要讲清楚这个药好在哪里。所以我们团队呢，首先是从它的药效成分上面来阐释它功效发挥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现在来研究的话，能够证实太子参它主要的化学成分有太子参的多糖、环肽以及它的皂苷类的成分。那么现在的药理研究的话，确证了它的多糖成分具有增强免疫的作用，而它的环肽呢，它的这个成分发挥的话就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它能够这个去除色素，还有我们讲的抗氧化以及增强自由基的作用。
1: 那还有美容效果。
0: 对，所以它将来的话能够想往日化品、护肤品这方面去发展。
1: 那这是环肽，您刚才还说了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素？
0: 皂苷。
1: 皂苷
0: 啊，皂苷类的这一类成分呢，它主要起到一个抗疲劳的作用。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全国所有太子参的药材呀，它的样地呀，全部都采集完成。那么基本上分析的整个大数据的体现的话，我们贵州太子参的这个药效成分含量的确是高的，所以不愧咱们的施炳是太子参之乡。
1: 那对于小孩，刚才几位这个乐学嘉宾也讲到了可以提高他们的这个食欲，那么对于大人来说吃太子参它的主要功效又在哪里？
0: 我们一般的人吃这个太子参的话，它发挥的这个养生调养作用是比较好的。因为太子参呢，它是味甘微苦而性平，那么它归的是脾肺经，那它所以有什么呢，这个健胃生津和补脾养胃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在服用这个太子参的时候，那它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补气的力量又不如人参，是吧，所以它就比较平和。那你在这个养生的时候加一些这一个配伍的话，对于我们调理身体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一般我们跟它去配伍的话，会怎么搭配，往哪些方面去考虑？
0: 因为它主要补的是不是这个脾肺之气嘛，还有滋养脾肺之阴，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肠胃还有脾这样的一个梳理和调理的作用。那如果是你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这个食少没有食欲，那我们一般呢就是用这个太子参呢和一些健胃和健脾的这个药材去进行搭配。
1: 是我们中药讲的是君臣佐使，所以说怎么搭配让它的这个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这也是一门学问。说到这儿啊，给我们两位乐学嘉宾出题了。两位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啊，知道咱们很多的一些中药它的一些效用，那我们就请出几味中药来，两位试着来组合搭配一下。
2: 我们试一下。
1: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端上来了9味中药材了啊，这有些很眼熟啊，比如说像这个是红枣，对吧？这个呢我知道这是黄芪啊，这个是薏仁。好，接下来这些我就不认识了，就要来考两位了啊。这个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3: 它那个应该是玉竹吧，有点像，但我不清楚。
1: 玉竹
3: 啊，对，
1: 问一下，这个是吗？玉竹，
0: 对，
1: 是玉竹。这个呢？
2: 是山药吗？
3: 是的，
1: 山药，
0: 山药啊，是
1: 对的。好，我们再看这个，有点像葡萄干一样的东西。
3: 这个是麦冬，对，它是应该是健脾的。
1: 对，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里面是白色，外面有一层这个壳，
3: 莲子
2: 啊，莲子，
3: 对对对，
1: 它是去了芯的，你看，中间是去了芯的莲子，
2: 怎么看着有点黑黑的？
3: 因为它没有去皮
2: 啊，原来这样。
1: 来，还有我们这一位，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像
3: 这个很常见了，这个是茯苓吧，应该，去试
1: 一
3: 试的。
1: 那其他的八位我们都认识了啊，那现在中

0: 中间的这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叫甘太子申，嗯，那真正的难题接下来就来了。周老师，您给他们出题，我们现在身体出现哪些症状，然后让他们根据我们现在提供的这九味药材来进行搭配。
1: 那么我现在呢，一个是气虚，第二呢就是饮食不好，你觉得该怎么搭配？
2: 首先要入的一个药是黄芪
3: 补气的，
4: 提气儿哈，
0: 是黄芪补气。
2: 对，然后是两味药搭配一味药的话，还差一味药，我想想，
4: 那个山药是不是可以啊？
2: 哦，对对对对对，
4: 对吧？
2: 山药是健脾的，
4: 对呀，
2: 所以搭配在一起应该可以起到这样的功效。
1: 也可以。
0: 那如果让您来搭配的话，您会怎么搭？
1: 如果我是气阴，就是两虚的话，我可能会涉及到
0: 红枣。
1: 对，因为黄芪呢它具有托举阳气的作用，它补气力是只升不降，所以它的效果很好。那么它再辅以这个太子参的话，它既有健脾的作用又有生津的作用。大枣呢它主要是既有甜味嘛，口感也比较好，而且更重要的是大枣它有补血的作用。又起到这个滋阴，又能够起到补气，我们讲就气阴双补或者气血双补。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组合可以起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像太子参和玉竹以及麦冬它可以搭配使用，它起到这个健脾这个养阴生津的作用。麦冬和玉竹呢它都有主要是养阴滋阴生津这个作用，再和我们的太子参主要是健脾的作用打在一起的话就比较适合。
0: 那其实我们在搭配了以后怎么做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是把它拿来煮水喝呢，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煲汤这样一些制作的方法。
1: 介绍几味这个叫膳食型的这个养生汤，首先就是比如说买点瘦肉里脊肉，那么把它前处理以后洗干净然后焯水，那么你切块把它放在肉放到一边，再把这个太子参呢要用那个水泡个十来分钟，因为你用的就是干品嘛，然后再加上姜，那再加上其他的这个调料放到清水里面煮开了以后，再把瘦肉放进去，这个时候呢再熬煮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我们这个汤的味道啊既有这个香甜也有肉的那个营养的滋味儿。这是一个在我们施饼地区常见的待客的一道菜。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太子参和其他中药的一些这个搭配的使用方法啊。
1: 对，
0: 那其实说到太子参，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一些和它相关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参类党参包括这个
2: 西洋参
0: 对吧？那太子参和这些参类相比的话有没有一些区别？
1: 这四种参它们的区别还是蛮大的，适用的人群也是不一样。你比如像人参吧，它们从性味来讲呢都有一个共性，也就是它们味甘而有点微苦，但是呢它性温。那么对于人参来讲呢，它是大补元气的，补脾益肺生津和这个安神增智，但是呢它主要的补气力量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主要是用于什么那种气虚欲脱的重症用人参来大补气。那还有一种是什么？西洋参。西洋参呢它也是微甘微苦，但是呢它性温，那它的作用是什么？补益脾肺清热生津，所以它的作用的话虽然没有人参补气的力量大，但是呢它是什么呢？这个清热的作用，就是对于这个气阴两虚热象比较大的，那么用这个西洋参就比较适合。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0: 党参。
1: 党参呢它的这个补气的作用又更弱了，因为它性平，所以它主要就是这个补益脾气，只用于一般的补气的这个症状。那对于太子参来讲呢，它主要就是性更平了，它的补气的作用的话比党参还要弱，所以它很适合的就是小儿和老年人。所以他们在这个适应症上根据它的药性的不同的话，

0: 啊，你选用就是不一样的
1: 啊。明白了，其实这有点像我们在用一些这个护肤品的时候，我们会讲有些东西啊，我们用的可能有些人他会比较敏感，所以说上面会标一个敏感人群适用。咱们这个太子参它也有这样的功效，它是平补明经。
0: 对
1: 啊，就适合我们日常用来给这个体弱的人进行适当的补益。
0: 对，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0: 要求。第二个呢，就是感冒发热的病人，你就是最好不要服用。为什么呢？你病还没好，然后正好是这个正气和邪气在争斗的时候，竞争的时候，那你又去补，那就很容易让这个病邪留在体内散不出去。所以感冒发热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补了。第三一个的话，就是孕妇，还有这个我们讲的是哺乳期的妇女，也是谨慎的，最好就是不要服用。
1: 嗯，
0: 它比因为是一个特殊人群嘛。
2: 刚刚听了周老师讲了这么多太子参的小知识啊，你是不是也很好奇我们贵州施饼的太子参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接下来我们跟随迪迪和周老师团队的脚步，一起去看看。
3: 你可能不认识它，但你或许已经吃过它，因为它是健胃消食片的主要原料太子参。让我们一起踏访中国太子参之乡，见证一味本草与乡土共融的篇章。
0: 太子参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生物学习性，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它会夏眠。
4: 夏眠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它的地上部分不再生长了，就进入枯萎，那它的根部呢就开始进入休眠。这个时候的根呢，它的有效物质，特别是它的营养物质的积累是最丰富的时候。
5: 我们也开展了这个太子参的相关的这个新品种选育的工作，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采娃情况吧。
4: 嗯，那我今天有机会一起学习一下了，走吧。
0: 这边的品种呢是有斯泰一号和贵参一号。
4: 哦，大姐你好。
6: 哎，你好。
4: 咱们这个地方种植的年份大概是有多久了呀？
6: 这个太子参在我们这边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
4: 哦，
6: 现在我们这个太子参的话，在我们施饼是全国种植太子参最大的种植基地。
4: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产量怎么样呢？
6: 啊，以前的话就是在150公斤左右。从我们这里政府跟这个一些专家在对这方面进行这个品种的改良过后呢，我们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我们这个产量的话是一亩地，鲜货的话在2000斤左右，干货的话就在800公斤左右。
4: 嗯，
0: 这个就是施饼的贵参一号
4: 啊。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产量有所提升，同时就是抗性要好一些。
4: 嗯，
0: 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它中间的有一个有效成分叫太子参环肽 B。那太子参环肽 B 这一个成分的话，它有很好的现代的药效功效，比如说它能抗黑色素生成，能够抗酶解，还有呢，现在能稳定我们的这种微循环系统。未来的话，它其实有很好的拓展的这个潜力。
4: 嗯，
6: 这个太子参呢，其实它不仅说是拿作为来药用，还可以食用。比如说我们这个鲜货，现在你们都可以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好在哪里，你们可以品尝一下。来，
0: 太子参在中药上面呢，它是味甘、微苦、性平、归脾肺经。那么所以它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的作用。它对于那种气阴不足、口渴这种调整，还有消食，效果非常的好。
6: 嗯，对，
0: 哎，所以有一个中成药叫江中健胃消食片，
4: 就是这个吗？
0: 主要的君药用的就是太子参，它占到整个我们太子参的全国产量的消耗量是达到20%。
4: 哦，
0: 那除了这个太子参的品种以外，同时还要配合一些
5: 种植技术。
0: 种植技术
5: 在这个生产上面，针对无性繁殖容易退化的问题，我们就开展了有性繁殖生产种根无性繁殖生产商品参的这种模式。这个过程呢，有效了提升了这个产量之外，还保障了这个药材不退化的这个问题。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看大棚里面的太子参种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好，
4: 走吧，
0: 那我们走吧。
4: 江主任，您看我们这个棚里面这么大，那像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少个这样的棚呢？
7: 大棚呢，是我们2021年的时候投入那个东西部资金是400万，
4: 我
7: 总共是建了4个大棚， 每个大棚是一亩。

0: 它这个大棚它的功能主要是为种子资源保存以及品种选育以及繁育做准备的。对，那像这样说的话，咱们大棚里面的太子参和农户种的太子参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在大棚里面种的太子参呢，它就是种源清楚。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做GAP基地建设示范以及我们的生产的标准化建设，首先就是要种源清楚，所以这个大棚它的工作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现在我们这个棚里面的种类大概有几种呢？
0: 现在我们大棚里面有两种，一个就是石块一号，还有一个就是桂枝一号。
1: 嗯，
0: 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保存了这两个品种它的。
2: 植物学标本的，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从这儿一片都是我们太子参不同地方的种子资源，而这个呢是我们施秉县本地自己选育的第一个太子参的新品种。哦，但是这个我感觉样貌上面跟我在那个农户那个地方看的不太一样。嗯，
3: 赵老师，这个大概是几月份的呀？
0: 这是生长到5月份的采的紫苏，我们的采收期是到7月份嘛，所以它的块根还没有开始完全盘大。
2: 那这个是鲜的，也是鲜品，对吧？
0: 在我们采挖出来的这个鲜品的话，它实际上还属于农产品。嗯，在我们中药上面，它还有一个产地加工的一个过程，加工清洗。
4: 和处理以后呢，进行烘干，这个时候它才转变为药材。嗯，
2: 行，那咱们一起去瞧一瞧。
4: 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太子参的加工厂，那我想知道我们这个太子参的加工方式是什么样的？那其实太子参到我们这里呢，已经深深加工了，在到这里来之前呢，还要经过一道粗加工。那咱们从土里面采收起来之后，先要把它经过清洗。
0: 清洗掉了之后呢，就是还脱血至百分之三十的时候，就我们太子参表面的一些毛须，我们要把它脱掉。脱掉之后再回到烘箱去把它烤至全干，然后再到我们自己来进行提取加工。那我们农户们把这个太子参挖出来，是不是立马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吗？
1: 嗯，是的，就是它挖出来以后，经过产地的粗加工，就可以进入市场的这个交易。施秉的刘大场镇。 它就有一个专门的紫交易太子参的交易市场，在新编的国家中成药和中国药典，它对这个太子参为原料的中成药就有49个。我们实验室因为具有 CMA 的这个支持，也是长期对这个黔东南州社会送样的太子参呢进行跟踪检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施秉。
2: 太子参它的品质啊，主要体现在这个多糖成分的含量高，它含量高了以后，它的外观品相就好。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环肽B的成分呢，是比较优秀的。那看来小小的太子参啊，不仅是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还拉动了当地的经济效益。咱们施秉县呢，也因为它改变了山野命名，并且让我们农户们鼓起了腰包。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感谢周老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不但给我们教了怎么选这个好品质的太子参，而且也告诉我们平时我们在使用太子参的当中的一些禁忌啊。我们虽然说它是平补明星，但是呢，我们在日常服用的时候，切记不要过量，而且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如果身体内有病灶的话，是不宜服用的。 每天呢，它也是有一定量的限制的。再次提醒各位啊，可以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更多权威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得是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2: 共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怀孕遇到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影响？
1: 高血压的危害扩大了，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
0: 妊娠期高血压可以用药吗？
1: 你变成中度了，我不给你吃药，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0: 备孕女性需警惕，预防妊高症要提前。
1: 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
0: 得了妊娠高血压怎么办？中国高血压第一人主任医师于振球带你认识妊娠期高血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介绍我们的乐学嘉宾迪迪和易坤，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是迪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坤。
2: 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高血压的话题，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就是准妈妈们。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其实在怀孕之前自己是没有这个疾病的，但是怀上了宝宝之后却患上了高血压。
4: 是怀孕以前就有高血压吗？
3: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我周围有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怀孕过后才会导致那个血压高的，就是然后让她觉得就是她整个孕期都特别担心宝宝的健康问题。
2: 哎，还真是这样。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怀孕之前是没有高血压疾病的，因为怀上了宝宝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风险，因为要迎来新的生命，发现还在检查的时候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这个疾病。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在我国准妈妈的这个群体当中，10%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疾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专家，来自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

0: 血压科的于振秋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妊娠期高血压。来，有请。
1: 于振秋，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朋友们大家都好。
0: 很多的准妈妈们，她们说，哎，之前自己没有高血压，但是一旦怀上了宝宝之后就有这样的疾病。
2: 过去叫妊高症，现在的名字叫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它是包括一妊娠期高血压，第二子痫前期子痫，第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第四慢性高血压伴子痫前期，是这么四种类型。那么还是用主持人的话，就叫妊高症算了，咱老百姓好懂，
0: 就是大家能够理解，它是一个总称，但其实下面分入四种不同的情况。
2: 对，因为不同的情况治疗是不一样的，
0: 不同的方法的，
2: 预防也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治，才知道我们该如何对症下药，这个很关键啊。
2: 对，关键了。
0: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高血压患上之后，对我们的妈妈和宝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如果身边有孕妇朋友的话，我相信大家，
2: 主持人特别着急。
0: 这个确实我挺着急的，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有这个孕妈妈，她也告诉我说自己患上了这个疾病。我今天也是带着问题来向您来请教的。
2: 你想想，正常怀孕要孩子生长，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和好的营养。
0: 对，
2: 那么这个妈妈有高血压以后，肯定这个环境就破坏了，
0: 受到破坏了。
2: 就是高血压对人的危害，不仅对妈妈有危害，对孩子也会有危害。
0: 是的，
2: 所以对孩子来讲，大家可能想得到，一个高血压的妈妈肯定孩儿的生长发育会要受到什么呀
0: 影响。
2: 甚至生长发育迟缓，生出来以后本来应该这么长一个孩子，结果就这么长啊！
0: 但是影响还挺大呢。
2: 当然还有的有胎盘早剥，或者是早产，甚至在胎中就夭折的，就各种各样的都会有的。还有子痫就是抽起来的嘛。
0: 这是挺难受的哈，
2: 就难受，那对宝宝的压力
0: 也很大，
2: 这个事儿就不能出现。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千百个妈妈不出这些事情。
0: 没错，
3: 但是这的确也出乎我所想哈，因为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我知道可能在什么产妇大出血啊这种情况会导致夭折，或者说就还没有出生就死亡的情况，没想到一个高血压也有这么大的影响。
0: 对，
2: 高血压的危害可大了。就是还可以引起妈妈的心脏大呀，
0: 心脏也会影响。
2: 心衰呀，什么冠心病呐、血压高了以后，
4: 它会引起并发症。
2: 就并发症，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孝敬妈妈，就是这个道理。
0: 对，其实刚才于教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考考他们俩好不好？
2: 好嘞。
0: 我们请看大屏幕，有几个题目，你们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有其他的想法，可以拿出手上的这个牌子来举一举。我们来看第一个误区，妊娠高血压不能吃药，为什么呀？是不是觉得可能会对胎儿有影响？你们觉得是对的错的，还是给个半对？
4: 我给个半对吧。
3: 半对，
0: 都是半对啊。
2: 他们两个都不对。你比如说，就将来你要委屈一下，如果你将来怀孩子以后你变成重度了，我不给你吃药，那就让你在重度
0: 这样发展下去吗？
2: 对，不可能，
0: 肯定是
2: 错的。所以肯定是要吃药的。
4: 那如果这个药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
2: 所以我们吃的是对胎儿生长发育影响小的药物，这是第一点。
0: 理解。
2: 第二个呢，是要针对他的高血压发生的机制来

0: 弄的。嗯，你比如说血管收缩，所以给孕妇用的药的话呢，要给她血管扩张的，
1: 扩张血管。
0: 扩张血，你不是收缩吗？我就让你扩张，所以一定要对症。举个例子，小苯地平是一个钙离子拮抗剂，通过研究证明的话呢，它对胎儿的发育的话，影响不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不影响啊，有时候说不清楚啊。你比如说万分之一、一百万分之一的，有就是少一些，就是要给他用这个药，然后的话呢，把他的血压呢要给他控制下来，就是可以的。所以妊娠高血压还是要吃药的，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不能偷偷摸摸的吃啊。当然还是一些药物，什么金苯大秦啊、甲金刀吧，但是妊娠期高血压是能够用的，这个都有规定的。
1: 对，还是放心了啊，
2: 还是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是的，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得了妊娠高血压需要卧床保胎，二位觉得是对还是不对，或者不太清楚，我打个半对吧？
3: 这个肯定，我觉得是对的吧？
1: 对，我也觉得没任何问题。
3: 跟我是一样，
2: 因为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腿部会有那个水肿，包括那个血管的问题，那我想这样的话，他躺下去应该会好一些吧？
3: 对，而且他走路的话可能也会疼吧？不太好走。
0: 如果说保胎，你指这个啊，任何怀孩子的妈妈都要保胎啊，
3: 对，
0: 但不是卧床保胎，你该看病看病，你不是今天160，我给你把血压降到140以下，然后的话你这些给你纠正了，还是该动还是得动，就该动。
1: 运动也还是蛮重要的。
0: 那当然，他最起码自己生活、参加工作、锻炼，那能躺着，这一躺的话，那不就烂套了？
1: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误区啊，分娩一结束，妊娠高血压就好了，这说的有点绝对了，但是也不一定。二位给出你们的答案吧。易坤这边啊，
2: 敢不敢举呢？这个
1: 不对，迪迪，
3: 我觉得应该是半对，因为这个分两种情况，是吧？原发型的和继发型的。是不是？
0: 你们俩都得。妊娠期高血压，怀孕20周有的，孩子生了12周就要正常，所以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好了。好多新疾病，就是孩子生完他可以重新出现，比如说高血压，就妊娠期高血压，心脏大叫围产期心肌病，糖尿病、脑血管病等等这些病。孩子生完了一年之内还能够出现的，当然了，就那些年龄大的，超过35的，肥胖的，有家族史的，有高血压的，所以孩子生完还不能万事大吉，还得要给他进行调理。
1: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妊高症的三个误区，电视机前的准妈妈们一定要注意了，要及时的发现才好及时的治疗。同时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如果不去进行检查的话，从表面上你看到这个孕妇有什么身体的改变，你大概能够猜到她患上高血压了呢？在她身体上会不会有些变化？
0: 你要是妊娠期高血压的症状有，你看，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首先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它有哪些症状呢？有看东西啊，视物模糊，视力下降，严重水肿，这还会导致水肿是吧？
0: 这有水肿，
1: 孕妇多少会有一些水肿，但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写的是严重水肿。
0: 那就是妊高症的
1: 一个明显的症状了，
0: 或者心衰的一个症状，这个就是属于子痫前期子痫的一些症状，这已经是很严重了，
1: 比较严重了。
3: 那像我姐她怀孕的时候头晕呀，特别疼，然后还有就是会呕吐，这些不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孕妇的一个正常反应吗？但是她去检查就说她也是有高血压。
0: 对，所以她有些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啊。
1: 她还挺狡猾的这个疾病。
0: 就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没有特异性，你不能说这个症状就对这个病那个症状，那大夫就好当了，一捆也会当了，就是这样的。
1: 就证明她是复杂又狡猾

0: 的，所以才不容易发现。
1: 就不容易发现。但是这个高血压的话呢，那你只要伸胳膊量个血压
0: 就能够大概了解自己的血压高。
1: 不是，利利索索的就了解了。
0: 利利索索了解。
1: 你比如说他怀孩子之前他高压90，低压60，怀了24周变成130，低压80了。虽然在国家标准他达不到140-90，但我们的话想，你想高压90变到130，已经上升40了。
2: 对，就自身来说已经是高血压了。
1: 对，就是不能给他下个诊断，但是我们要按照高血压给他处理，就是对他要格外的关照。
3: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种类，它的您刚刚说到的对症下药嘛，要怎么个治疗法？这个是个问题啊。
1: 就是他首先这个人已经是孩子已经怀到肚子里头了啊，他得的高血压，那么我们就给他喝的冰水，因为他有保健本儿，也有记录，一喝的就喝的出来了。喝的冰水的话呢，无非一个就是妊娠期高压，一个就是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还搞不清楚的。为什么弄不清楚呢？比如说他不做体检，家里也不重视，本人也不重视，他怀孕前没有测血压，怀了10周也没测血压，15周也没测血压，直到28周腿也肿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很严重了，都抽了，头晕脑胀，胎儿在那头乱动了，再找大夫看病，28周发现了高血压，一坤，你说他是慢性高血压还是妊娠期高血压？
3: 他没有检查过的话无法判断吧。
1: 对，所以就是他已经回答很清楚，
0: 他已经回答正确了。
1: 就于教授水平这么高也回答不出来，他就没法回答了嘛，就是叫分不清的。分不清怎么办呢？那你就给他就降压治疗先这么弄着。当然有一些人来话呢是要死要活的，叫妊娠期高血压急诊。
0: 急症这两个字就看起来心惊胆战的。
1: 别说怀孕，就连一坤，你的血压如果高到200，低压到120，
0: 那也受不了。
1: 也是急诊，
0: 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啊。
1: 对，
3: 太担心了。
1: 对，还有就是重症高血压，就是血压很高，还有子痫前期，子痫就是大家知道，你比如说给他查尿，尿里面不应该有蛋白，它有
2: 蛋白尿，
1: 蛋白尿，就叫子痫。
0: 理解。
1: 子痫前期啊，就还没达到抽，抽的话呢，就是属于
0: 已经身体都有反应，都开始抽搐了，
3: 对，
0: 很严重。
1: 那个时候呢，对娘俩是危害非常大，母子两条命。所以我们发现以后呢，赶紧找大夫，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啊。
0: 是。
1: 不是说听天由命啊。凡是他有高血压，为了要孩子，掩耳盗铃，他不找大夫，先怀上再说。他以为
0: 这真不行。
1: 那个基本上怀3个也要留掉1个，就是这个流产挺高的。
2: 主要是太危，
1: 但是还是这3个人，他只要找我们来看，经过我们看完了，给他调理好了，是怀一个生一个，也不是我们不是说一做节目以后个个都。就是谈虎色变或者人人自危，也是指那些有原因的人才得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说35岁以上怀孕，他肯定和25岁就不一样，
0: 身体会有一些情况的改变。
1: 那么比如说他这个人胖和不胖的人也不一样，他有糖尿病和没糖尿病不一样，有过去生孩子得过高血压和没得的不一样，有家族史的和没有家族史的是不一样的，就你这个慢性高血压和血压不高的不一样，就是说要了解到这些容易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这些人，要把它摘出来，给他要进行修理修理，也就是说要给他做一个详细的问诊和体检，把他的这些隐患都给他
0: 排除，
1: 排除出来，还是得要给他查个血啦，查个尿常规啦，餐后血糖啦，甲状腺功能啦，心电图啊，超声心动图啊，这些血管 B 超都要给他 要
0: 检查清楚，
1: 肝肾功能查清楚了，然后呢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再怀孕。尤其是如果我们查出是高血压来了，那因为高血压在没有怀孕之前的小姑娘的高血压它分两种、一种是原发性高血压，一种是继发
0: 性。
1: 那么原发性高血压的话就是没什么原因高盐肥胖喝酒引起的，血压好了就
0: 正常了就可以进行受孕了。
1: 对、
0: 还想问一下您啊，为什么有一些妈妈她们在怀孕之前没有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怀上孕之后就一下子有了这个疾病，在几周之后才能够显现出来呢？
1: 这个就叫一种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又比较复杂了，
0: 是
1: 有的能把原因查清楚，有的是
0: 不太能查得清楚的。
1: 就有些是查清楚，但是这个病呢也不是100%都能够治疗的，
0: 是
1: 可能影响生育的或者治不好的，就是一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的，或者他查到的时候心脑肾已经受到影响了，可能这个时候就由大夫来弄，只有把这个弄清楚了才让他去怀孕的。
3: 但是我感觉这个高血压应该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得的吧，我们这种年轻人应该不会吧？
2: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真的，我们听听于教授怎么说。
1: 现在高血压有一种年轻化的趋势，你比如就我们贵医附院高血压科现在就那30多个病人，四五六岁的就有2-3个，20岁以内的有好几个，
2: 20岁以内的都有。
3: 这个可能和我们年轻人的节奏太快有关系。我们当时，
1: 你再快有我快吗？
3: 对，因为大家都追寻一个结果嘛，就是看到是正常2个字，他就没有再管。
1: 这才是，
0: 这是一个误区。其实我觉得一坤想表达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3: 没有太在意数值，可能就看了结果了。但我觉得这可能
0: 生活习惯太差，可能有吃宵夜、熬夜，生活压力大，可能和上一代人一些生活观念和健康观念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3: 不一致的。
2: 我赞同。
1: 所以我们贵州电视台来做这个健康的节目，就是要改变这种
0: 大家的观念，错误的生活观念。
2: 对，
1: 你最起码你一坤你应该带头哈，你把你那个圈子的朋友们
3: 是吧？
1: 对对，你朋友的朋友再把给带起来就行了。
0: 对，
3: 我觉得今天听了以后，我的确也觉得好像立刻也应该去做个体检，并且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平常也没有想到过说我们这样一个年轻人会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情况。
0: 所以一坤就走进一个误区了。
1: 为什么呢？高血压刚才说了有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小女孩一生下来。他带着一个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带着一个什么肾脏病、心脏病，或者他在这么高的时候他妈妈没照顾好，得了个重感冒，一个月都没好，然后闹成个肾炎、结缔组织病，他高血压就这么来了。所以这个给孕前期的女同志，就是包括怀孕或不怀孕的都要查血压，就是这个道理。
0: 是，所以呢，我们说到妊娠高血压，它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孕妈妈们，一定要做好孕前的检查工作。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准妈妈们，如果你一旦患上了这样的疾病，也千万别担心，通过我们的治疗是可以保障健康的，也可以怀上二胎啊。那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病例让您是印象很深刻的呢？
1: 这个太深刻了。这个同志啊，妊娠33周了，然后在她妊娠17周的时候血压就高上来了，到了25周的时候，怀孩子25周啊，腿就肿了，就更高了。然后呢，他就找大夫就看，就吃药，挺到28周的时候，走1公里就参加正常工作，他也没倒下，不是像刚才我们题目说的
0: 卧床，
1: 卧床，就喘了。然后到三十周的时候，走20米就都不行了。

0: 很严重了已经。
1: 很严重了以后的话呢，后来的话呢，我那天把他请来给他看病，他一出电梯到我们办公室就喘，我说这叫什么看病，赶紧把他推到抢救室吸上氧气，然后就组织全院讨论，而且尿蛋白好几个加号，那就是典型的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中度高血压，子痫前期，而且心脏还大，还有推肿，那个是很难。但由于他
0: 很危险了，
1: 知道我们贵妇院高血压科以后的话呢，因为全院会诊，就是要给他保治，然后的话呢，就及时的给他进行了剖腹产，因为有31周呢，这个胎呢是可以存活的，后来2、3。现在都非常好。
0: 于教授，刚刚了解到这么多呀，我觉得咱们高血压带来的危害还是挺大的。那么我想问，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这个妊娠高血压呢？
1: 要说预防的难度比较大。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有慢性高血压了，他怀不怀孕都有高血压了，那么他也不能说因为高血压就不怀孕了，所以只是要发现给他治疗。那么有些人怀孕20周的时候他血压要高上来，这是一种继发性高血压，它也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在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给他磨脂平安，要在这方面做工作。你比如说凡是结婚要生孩子，就说弟弟你本人等你长大了要结婚了，你要先做个体检量个血压，在之前要做工作。怀了孩子以后要定期的体检，体检的话呢，像弟弟你这么年轻身体那么好，可能体检的频度呢就宽一点，假设35岁以上的，或者是怀完老大以后10年了，他现在要怀老二就间隔10年了，或者胖的有些糖耐量异常的，有些身体不好的，检测的频度就要什么呀，
0: 频繁一些，
1: 就频繁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就量血压就行了，
0: 是
1: 有变化你就到当地的医疗机构来
0: 去就医，随时监测，因为像血压计在家里面都可以备着，随时就可以量量看一下每天的一个数值，
1: 要科学对待。
0: 对，
1: 科学，你再难也不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吧。
0: 对
1: 那当然可以预防严重，听到没有？你比如说他那头有很多的措施，平时要清淡，不要熬夜。
0: 那对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呢？
1: 营养要够，尤其是蛋白质，它胎儿供胎儿成长发育，就是那个营养素，糖、蛋白、水、无精盐，还有脂肪，就这些都要吃，还能有，你只是给他吃得干净利索点而已。那么最重要的是盐要给他控制，我们贵州啊那个辣椒蘸水啊太狠了，就是这儿跟表面都放着一些那个豆豉剁成面面以后糊在上头，盐控制一下。
0: 通过于教授的讲解，我们知道妊娠高血压对于宝宝和妈妈的身体危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孕妈妈们按时做好产检，早早把这个疾病扼杀在摇篮之中，我们是可以杜绝和预防的。那如果一旦患上这样的疾病，您也不必担心，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来进行治疗的。现在您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也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更多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

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们来找吴总，找他好好聊聊。
0: 聊什么呀？你都费这劲呢、啊？有句话说"挨磨大于心死"，大家现在全都在坑着，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垫背的。听我的话，赶紧走啊！快走快走，别来。表面上看，他呀脾气挺好，实际上跟牛一样倔着。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能听你几句话，现在这个状况，真的不能去找他。
2: 喂，你俩还走不走了？
3: 走吧，先见吴总再说。嗯。
0: 别费那劲了，听我的。

0: 老板，人带来了。吴总，哎呀，
1: 你们可真行啊，都能找到这儿来。来吧，既然来了，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小许啊，我考考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这个是继电器里边的配件，电视机、电冰箱的里边。我们平时家里的冰箱一开门灯就会亮，就是由它来控制的。这东西很精密，做得不错。
1: 到底是刘洋回来的，一看就明白。这套设备呀、啊，是我从德国弄过来的，绝对的是原装货。现在他们加工出来的金属件啊，技术含量很高，无论是标准还是五金冲压件的技术工艺，那得也是跟国际接轨的。这是我的家底儿，也是我们全村人的生计。前些年在我还风光的时候弄了这个厂子，没想到今天倒成了我的退路了。
3: 吴总，您的钢厂就真的不想要了？
4: 吴总，您之前跟我说的事儿，我也好好想了想。上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现在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接受您这个厂子。所有的债务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3: 你可真是个收破烂，
5: 这么大的破烂你也敢收？不过现在这些事儿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现在那个破钢厂，爱破产就破产，爱回收就回收，公安局爱抓人就抓人。我已经做好了去坐牢的准备。
4: 吴总，我们这次上门也是想跟您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您非要闹到这鱼死网破？
5: 网破不破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是一条死鱼了。真想不到，当年去北边的五个人，现在是一个在监狱，一个在纽棚，一个被清算，一个被起诉，折腾到现在，反而是冯玉混子最好。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4: 既然您提到我们五个人，那您作为大哥，难道就想看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您拼了大半辈子，到最后这一步，您真的甘心吗？
5: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行了，不说这些事儿了。但是没有想到啊，你们不过来，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是留下，大家在一起吃个饭，我把老邱也弄过来。即便是散伙饭，吃的也要体面。

0: 现在想去一次，越来越难了。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在冯玉的婚礼上。这些梅子呀，都是我一颗一颗亲手摘的，酒也是我酿的。来，都尝尝吧。
1: 小时候的味道，现在小时候的味儿越来越难找了。我小的时候啊，跟我爸妈住过防空洞，浇过树皮。那个时候我就想，以后啊，一定得出人头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苦日子没少过，但是。 苦日子过得越多的人。

0: 面子，
1: 胆子挺大，
0: 但是
1: 就怕别人瞧不起。
0: 我这大半辈子的脸面一下子就没了。
2: 解释一下，电视台那件事我做的确实是有点过，我向你道歉，但是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想让他们曝光，我只是想私自的拍点素材威胁你一下，给你点压力。
0: 老乔，你在牛棚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想清楚，咱俩朋友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身上的哪一点吗？唯利是图。是做商人这也无可非议，但是我武建设不会，你做过了，你这叫什么？
1: 偷卖！
0: 要搁到过去的年代，你这就叫叛徒，就得枪毙。
2: 妈，老大你随便骂我都听着，我都认。可是吴冉这件事我确实劝过你，我劝不动啊，我也不希望把事情搞到今天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我想活，我不想死。
0: 那就让我一个人死，还有你们，要不是今天大家都在坑里了，你们也不会想着捞我一把吧。小杨人儿，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料到了我的钢厂会到这一步？省二钢竞标的时候我是跟你交了底的，可是在现场呢，你故意加价逼着我追涨到5000万，你真是给我挖了个大坑，你承认不？
3: 您说的没错，吴总，对不住啊，但是当时您跟徐总对省二钢都志在必得，您觉得我又能拦得住谁呢？
0: 哎，我也不该说，都是过去的事，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咱们就啊好好吃个散伙饭，然后呢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
4: 吴总，我再向您赔个不是。我当初光想着放弃钢厂，忽略了您的感受，是我的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来，还是想着解决问题，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我们这次也确实是带着诚意来的。
0: 你还有路，
3: 我们要说的不只是钢厂这一条路。两位知道现在最赚钱的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3: 房地产。徐总也是在上海得到消息之后回来就开始着手办，徐总圈了一大片的地皮，除了盖钢厂还会剩余很多，那么剩下的这些地皮全都用于房地产开发，新钢厂建立起来了，会有上万新人到这里来生活，那么还需要多少房子呢？二位可以粗略的算一下。
4: 这块土地包括新的钢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做。
5: 徐总这块地背风朝阳，又在海边，如果真的拿来开发房地产，在上边建酒店、建别墅、建商场、建学校，这就不是一片土地，这是一片金矿。
0: 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啊？
4: 吴总，我以前总跟您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您是我

0: 最尊敬、最敬重的人，
1: 这都是实话。咱们几个人做生意做到今天，一路上磕磕绊绊的，谁都有风光的时候，谁都有跌下来的时候，都不容易，也都不好过。咱们斗来斗去，斗了这么多年，

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这个新的钢厂我占百分之六十，给您百分之二十五。裘总百分之十，冯总百分之五。这个新的钢厂我会是总负责人，所有的业务管理还是交给您。裘总负责出口和销售，至于生产我会交给新公司的总工程师贾长安，由他来把关。您那个钢厂我也想过了。 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与其守旧，不如咱们赶紧往前看。我到时候会建一条铁路，上下打通，把两个钢厂连接起来，从老的钢厂运输原材料运输到新的钢厂继续加工，这样两个厂子也都能动起来。咱们也就别再讲什么桥归桥，路归路，互相帮助。从此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0: 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你也知道，我想要15000。
1: 裘总，这一年的时间里，你这个厂子要是没我，早就没了，对吧？
2: 这些年我对你够意思，你不能一边吃着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你只要选对个人，这块蛋糕你就有的吃。
0: 裘总，你还是不会做生意。
3: 吴总，我跟你去，我给您拎包。
2: 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吨。
4: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5: 无能为力啊，吴总。我借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咱们大家一起干，
2: 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了算。
6: 茄子。

0: 看来我这个老大哥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行，那我就跟着你们这帮年轻人再闯一把。干了这杯酒，就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了。
1: 干杯，干杯。

0: 多久了？
1: 没多久。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前两天。
0: 妈知道吗？她怎么说？
1: 没说什么。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0: 哎，吴总，你别送了，回去吧。哎，
1: 走吧，等回来滨海，我就看你们啊。哎，还真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走了。儿子，
2: 哎，
1: 去搬两罐煤子酒，放他们车上。哎，
2: 行了，
1: 吴总。新公司没起来之前，我还是你们老大，还得我说了算。
2: 行，
1: 那就谢谢你，我们走了啊。
2: 嗯，
1: 您领步吧。哎。
2: 小雷，
1: 嗯，
2: 走到今天，一步一步，让我相信，你就是我梦里那个人。
1: 现在才信？
2: 仔细想一

0: 想，有了你之后，我的人生好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转折。有你陪着我，所以我才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个女人。
1: 哎，那你说实话，有没有后悔？后悔这么迟才认识我？
0: 没有，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时候。陪我去个地方吧。
1: 去哪儿？
0: 一个你该去的地方。
2: 起了，吃早餐，喝点牛奶啊。那个，中午我给你做点饭送过去吧，就别吃食堂的了啊。
3: 不用了，我要迟到了，先走了啊。
2: 慢着点啊。
4: 老许，老许，倩倩留学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啊？
5: 这么小的孩子，留什么学呀？
4: 小什么呀？你老师说了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都打听清楚了，说英国那边有一个妾什么母，音乐学院，马克思都在那边念的书，好像学费吧，一年有5万，加上吃住，10万块钱够不够？
6: 10万。还一年，
4: 贵是贵了点吧。那现在是对倩倩最重要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她马上就要变声了，这要是老师不好，把嗓子唱坏了，一辈子就毁了。
5: 10万块钱，我是得熬多少药，开多少方子，你知道？
4: 你少跟我废话，你有钱我知道，款姐给的。
5: 没钱，
4: 你现在不拿着准备什么玩意儿？
7: 爸，爸，
8: 款，不，这位是？
7: 他叫赵磊。我们准备结婚了，我回来就是带他来见见您。这是我爸，这是刘阿姨。
5: 叔叔阿姨好。怎么不早说呢？家里什么准备都没有。
7: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1: 啊，对，所以我们也没给你们带什么礼物。
8: 那个，还没吃饭吧？
6: 千万别客气啊，自己来。
4: 多吃哈，小赵啊，你做什么工作的？
1: 上海的外贸公司。
4: 具体呢？
1: 就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中国分公司。
4: 职务呢？
1: 总经理。
4: 总经理啊？
6: 就是领导。
4: 我知道啊，
1: 算是吧。
6: 像你这样的领导一个月得拿不少钱吧？
1: 啊，我们这行不固定，每个月都是跟业务挂钩的。
6: 哦，我不是说那个最高的那个月，就是平常的状态。每月工资是多少钱？
7: 五险一金加起来一个月3860。
6: 骗人！你看，上海的外贸的领导，怎么可能就这几千块钱呢？
7: 爸，赵磊是从国外回来的，比较注重隐私，工资的事儿少问。
9: 你国外回来的？哎呀，怪不得我看着你长得都跟别人不一样。
6: 是
9: 啊，你说他怎么那么有出息呀？啊，
6: 对，
9: 他在外边好久吧？啊，
7: 高会长，我接个电话，你们先吃。
6: 你是在国外的，那你跟
7: 高会长已经解决了。是是，但是还是有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6: 哎，你去切点青菜，再给小赵加一个菜。
7: 啊，好好好。

0: 咱俩得好好的聊几句啊。他之前结过婚，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为啥离婚，你知道吗？
1: 我认识董小姐。
0: 哦，那你们俩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们认识有3年多，在一起1年多。
0: 哦，挺长时间了啊。他这个有没有跟你说，我们这个家他不经常回来，他们俩关系不是很好。
1: 叔叔，我知道您为什么给他取名叫半夏。

0: 叔，我敬你一杯。打个电话也不回来了，看来。高会长，我跟武建社已经谈好了，把他厂里的设备该拆的拆，该留的留，然后合并到我新建的钢厂。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钢，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1: 高会长，那个钢厂你也知道，很多设备已经太久，没有什么价值了。就算是省里收回去重新招标，那以武建社那档的事儿，谁还愿意承包？最后还是要打包处理，否则只会慢慢废掉。话是这么说，但这个厂子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对它是有感情的。贸贸然这么处理，我怕。
0: 将要面对不小的阻力啊，高会长，说实话，我本来也不想接这个累赘，但是我和吴总好不容易达成共识，那大家就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两个厂子办好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儿，而且我这边确实也停了很久了，转眼春节，那春节之后，发改委的专家还要来现场验收，
1: 我实在是耽搁不起了。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 我必须要向上级领导汇报。行吧，我去担这个保，你呢，全身心放在项目上，不能出任何岔子了。
0: 我知道了，您放心。
2: 你在这儿干嘛呢？不是在吃饭吗？
3: 这个小赵，人不错，比之前的好。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4: 您又看出来了，就相处这么一会儿，哪不错呀？
2: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是我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她，你们俩也是过来人了，啊？
4: 哼，行行行，我就带她回来跟您吃个饭。小赵。
2: 你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呀？真是太有出息了啊！要说这人啊，还得出国留学，知道吧？只有出了国，那才能出人头地。
4: 您是也想让我出国留学，再深造深造啊？
5: 我说的是你妹妹，你妹妹呀，现在人生是最关键的时候。
2: 你去看看脚都好了没有？
4: 就那个什么母，
2: 啊，对，
4: 学校，
2: 对，这没办法了。来，我得先给小赵把个脉。
0: 我爸是中医，
2: 祖传中医，第四代。
0: 你怎么没穿我呀？你是女孩嘛？身体挺好，有点
2: 脾虚，跟她一样，是因为太操劳，但是没关系啊，在我这拿几颗药草，喝了就好。就是没事儿。哎，对了，我怎么听说你因为做生意被人给告了呢？有这事儿吗？
0: 也没大事儿。
2: 如果输了，就是蹲3年牢，应该赔几个亿。吓唬人呢！小赵，你跟我说实话，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6: 他确实欠着银行好几个亿呢。
2: 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当初就不听我的呢？手上。

0: 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
1: 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
2: 小赵，我跟你说啊，从一开始去北方那边要买钢材，到后来要建一个堆场，还要买人家省二钢，到现在你看生意上惹上官司了。你说如果说这个官司要是输了，你赔得起吗？几个亿啊！我现在血压高了。
3: 爸，您年纪大了。
0: 情绪别这么激动，我怎么能不激动啊？这些事儿让我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3: 您踏实睡，真有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我也不用您操心。
0: 我是你爹，我能不关心你吗？我能不操心吗？就像现在小赵似的，他要跟你结婚了，啊，你的事儿他能不管吗？小赵，咱们现在已经是自己家人了，所以他的这些事儿，你必须得共同承担，对吧？
4: 叔叔，您就放心吧。经常回来啊，慢点开。常来常来。别太累着。
5: 哎，你说那年10万够吗？啊？我怎么算着不太够呀？
4: 哎呀，你怎么老是说钱？
5: 不是，你想啊，一共是学费，还有吃住。
4: 虽然你提前跟我说过，我也有心理准备，但是真见着了，觉得你们一家人还挺有意思的。现在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了吧？所以我是半夏呀。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毒，是一味药。那我是一味药，请问你有什么病吗？有。
5: 相思病。哎呀，该走的程序我们也走完了，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该进入正题了？嗯，赵磊。
4: 啊。
5: 领证之前，我们去做个婚前财产公证吧。
4: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春节之前就把它给办了。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5: 没多久。
4: 为什么？
5: 因为我想，就算是结婚，我们也不要绑得太死。
4: 你是担心未来我跟你共同承担债务啊，还是怕我贪图你的钱？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5: 你觉得这是牵连？我觉得是。
4: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5: 区别就是，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这是我的条件，钱是我的，债也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与你无关。我也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情感掺杂任何经济因素啊。你能接受吗？我不能接受。为什么？
4: 实话说，我觉得你这么想太自私了。我们既然选择结婚，那就说明我们是一体的。不管未来我们遇到什么，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共进退。
5: 我不相信共进退这几个字。我就是想，如果我哪天真掉坑里了，我不希望你也栽进去。 如果我哪天飞上天了，我倒希望你能及时的把我拽回来，能明白吗？

0: 回来
1: 了，啊，
0: 吃饭吧。我让 Try 的媳妇儿从乡下弄了只走地鸡，炖了2个小时，趁热喝，补补。我是想啊，我这厨艺不能白学，看看哪些菜烧的比较好，你尝尝，到时候多给你做。
1: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孩子？不想让我出国？
0: 对，我想要这个孩子，我想当爸爸。我佟小琪这辈子没怎么安分过，也从来没想过什么时候能有个家，直到遇到你。你对我很重要，这个家对我很重要。要是能有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家就更完整了。我知道你有你的追求，有理想，我支持，我真的支持。我就是觉得，有没有可能，等这个孩子生下来，再去追求理想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生了他，我这辈子就是孩子他妈了，世界我都没看明白呢。陶琪，你什么时候能替我想想啊？

0: 吃饭了，吃饭了，
1: 秀仁，赶紧起来，还等人喂你啊！
2: 哎呀，我在想一些事情。
1: 你想什么呀你？
2: 款姐这一次是真的要结婚了，你说咱们送点什么好呢？
1: 你想送什么呀？来给我。
2: 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总得拿得出手啊，得给他的身份匹配啊。
1: 匹配。跟他匹配，咱们倾家荡产都不够。你不坐下？
3: 哎，
1: 慢点烫啊！
3: 你说他到底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他缺什么呀？啊，你知道他缺什么吗？哎，人住一大豪宅，请你去过吗？嗯，
4: 你也不知道缺什么吧？
5: 你这么说，我还真得过去看看去。
4: 你叫点脸吧，怂什么？
5: 我还用脸盲呀？一家人，我是他爹。
4: 知道门牌号吗？
5: 月湖小区四号楼，
4: 哪个门啊？
5: 说不啊，到那就知道。
6: 爸爸带我一起去呗。
5: 爸爸过去认门，下次带你跟妈妈一块过去，啊？
4: 哎，你到那儿可别头脑一热，什么都答应啊！掂量掂量自己您几两，别大肿脸充胖子。
5: 我知道我有多少钱。
7: 出去啊！
3: 哎。
8: 月湖小区，
2: 懂啊？月湖小区，
9: 去见您女儿吧。王权，
10: 听说你不是去了深圳吗？都这么多年了。

0: 觉得我还好吗？
1: 王权，
2: 你居然偷情偷到家里来了！
1: 你忍心我吗？你给我翻蛋！你忍心我吗？你让我下，你让下我滚！
3: 你谁让你滚出来的？你给我掐不死你！

0: 你现在开出租车，收入也还可以吧？对了，你身体不好，那个，你不能太累着自己啊。我这玩意儿，我一天啊开不了多长时间。你女儿了不起呀。 听说要建钢厂了，富婆呀，这有钱人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我发现，她从早到晚得去四五个地方，这一天啊，就得忙活14个小时。
1: 你也见不着他几回吧？
0: 是他现在做生意，那个做生意是比较忙的。要不这样，那个哪天我约一下，你我要见他，随时月湖小区，哎呦，豪宅呀！ 那可不是像我们这种人能去的地方。
2: 做好了，走。

0: 来了。怎么了？
1: 我怀孕了。
0: 怀孕不是挺好的吗？你哭什么呀？
1: 姐，你说童瑶现在怎么这样啊？
2: 都不知道，他真的给我端茶倒水，笑脸相迎的，每天变着法的给我做饭。
1: 我以为他能有那么好呢，怎么？没想到他就是为了让这个孩子留住我。你说你不知道吗？我妈全世界都知道，都知道我要出国。
0: 这不也是要上的吗？你不想要？
1: 不知道。那他也不是一个小猫小狗，他说要就要的。姐，我饿了，有没有吃的？
0: 有，我给你拿去。
1: 哎呀。
0: 你吃点枣，补气血，先垫着。你怀着孕呢，你这情绪别这么激动。
1: 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你别劝我啊！不是，姐，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呀？要别的吃的吗？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接听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泰式的沙拉，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西瓜会拿去煎
1: 啊，西瓜拿去煎，哇哇！一般来说看到这样子的筷子，这样子的煎法都在煎牛排，
0: 如何？好不好吃？嗯，
2: 清爽沙拉，
0: 很不错吧？
2: 嗯，我喜欢。
0: 好，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泰式的沙拉。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是用泰式西瓜沙拉，这个西瓜会有不同的做法。嗯，
2: 对，
0: 那我们先把该处理的事情我们把它处理下来，就用西瓜再来处理。
2: 好。所谓泰式的话，就是比较经典的会用到一些元素，比如鱼露。
0: 对，没错。
2: 还有，没有用香茅。
0: 香茅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香茅说它好买，它也好买，但它也没有那么好买。对，
2: 是。
0: 来，我把它放一点
2: 清酒
0: 进来。
2: 但是泰式的味道它会比较直接，对吗？
0: 对，
2: 比较鲜明。
0: 对，
2: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
0: 对，
2: 这就很泰式了。
0: 这边放点醋进来，醋的话会让虾子的颜色比较好看，因为带点酸。
2: 我们用的是乌醋耶，黑醋也没关系。
0: 没关系，因为它不会进去。那白醋是但更好。那我们厨房没有白醋。
2: 那接下来呢？
0: 先把虾子的部分弄好。
2: 冰块。一会儿这个沙拉要把那个虾壳给剥掉，对吗？
0: 对，来，你给我一个大碗，玻璃碗，大，对。
2: 要做沙拉。
0: 因为我们这个沙拉还是要冰啦。
2: 冰？你说
0: 要打冰才会脆。对。

0: 这道菜就是纯的泰式的技法。
1: 没有，我们的西瓜会拿去煎。啊，
0: 煎？
1: 对，
0: 西瓜拿去煎。
1: 它煎完之后，它煎的过程中你会闻到一个红薯的味道。
0: 不是，西瓜为什么煎完会像红薯啊？
1: 想想就知道。
0: 不可能吧？它俩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呀，一个带水明，另外一个是质地很硬的根茎类的
1: 呀。新明器。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这个是当时一个意大利的厨师，他到台湾，那他把西瓜拿去煎，那时候我们着实我们大家都吓一跳，就后来我们他煎完之后，我们发现它真的很好吃。
0: 所以它还是有

0: 有一些西式的技法在里面的。哇，煎西瓜，你说煎别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心理铺垫，比如煎香蕉、煎苹果，西瓜怎么煎啊？
1: 不要急，不要急。我喜欢这个虾子呢，它差不多卷起来的时候，中间跟它的身体大概相隔大概1公分到2公分左右的时候，
0: 是像这样是吗？
1: 对对对，不要把它放，不要把它这样，不要把它放，因为这边有冰块，要把它压下来。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变成脆口。好，我们现在调酱。
0: 你说的是这个首尾，隔一厘米？
1: 对，大概一厘米。
0: 那大概是什么熟度？
1: 大概是9分熟。
0: 9分熟。
1: 对，几乎是可以说是全熟了。对，好，香菜来切一下。
0: 那当时你看到那个意大利厨师他在煎西瓜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1: 那个时候是他在的时候，我看他在煎，我说他在干嘛？煎西瓜，我心里我吓了一跳。
0: 切完拍一下是为什么？
1: 这样里面就比较好清楚，
0: 比较好扒籽是吧？
1: 对，
0: 把拍松了，拍平了。籽比较辣对吗？
1: 籽比较辣，然后再比较没有那么美观。但因人而异啦。我记得我每次把籽拿出来，有些喜欢吃辣的人看到就崩溃了。
0: 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师傅？
1: 这个是我用柳橙，然后放了吉利丁。
0: 所以它现在是柳橙丁。
1: 对，那你帮我拿那个打的钻子。
0: 一样柠檬皮。
1: 对，把它带点香气带出来。因为虽然讲是泰式，但它的元素是泰式。但是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这就是做菜它有趣的地方。
0: 应该对您来说，没有一道菜会是重复的。
1: 会啊，你如果经营餐厅，你给客人的菜就是
0: 那就要标准化。
1: 对。
0: 可是你总是会想着说，我要怎么更新菜单？
1: 那个更新菜单不是在临时更，像以前我们在开店的时候，很多厨师很妙，他就是偶尔会来想要神来一笔。我们在决定菜单的时候，你可以神来一笔，但是你不能说。你现在临时你神来一笔是不对，因为很多的客人他今天来你店里面吃饭，他是因为喜欢你的那道菜，结果来没有那道菜，
0: 他就会沮丧，下次就不来了。
1: 对，
0: 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餐厅的老板类似于，类似于一场话剧的导
1: 演，
0: 类似于一场话剧的导演，他要跟每一个工作人员，包括厨师、服务员，都商量好我们要怎么样把一桌子菜肴给客人完整的用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背后传递出这个餐厅的理念，
1: 这个当然啦，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叫做职业的厨师？什么叫做业余？什么叫做喜欢做菜？
0: 职业的厨师他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然后能够相对标准化的呈现出所要的菜肴的这种厨师叫职业厨师。
1: 一个没有一个职业厨师，他做一道同样的一道菜，他做一次到第10000次味道都要一模一样，这叫做职业厨师，因为他必须要复制，而且每一道味道都要一样。它里面包含了，比如说空气之间潮湿的时候是怎么样，该怎么样做调整啊，对不对？面的话该怎么？这是一个职业的厨师。那业余的当然只是做就自己吃好吃，他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了。他可以这次做，他也会有差异性。所以职业跟业余的差异性最大就在这边。
0: 那您刚刚说的还有一种厨师，
1: 还有一种厨师就是比如说像是做私厨啊，他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他就没有差异啊。但我们不喜欢。
0: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三种厨师的这种属性之间切换，你可以做一道菜跟100道菜是一样的味道，你也可以自己在私下的时候有新的革新和变化。您同时也可以开一家私厨。
1: 但我不喜欢私厨。
0: 你为什么不喜欢私厨？
1: 没有啦，不是不喜欢私厨啊，就是我没有想说要开私厨。
0: 那詹姆斯厨王不是私厨？
1: 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什么私厨？我
0: 们
1: 又没有对外营业。
0: 但是大家期待您可以对外营业。他把它打完之后，打成这种
1: 糊状，
0: 他把它灌进去，这粘稠状有点像美乃滋了。那我们要做这个柳橙吉利丁的话，大概比例是多少？比如说柳橙汁和水，还有
1: 要看你浓度，要看你浓度。对，
0: 那我们
1: 丢一个盘。
0: 那您希望它比较浓稠一点，还是？
1: 我是要塑形用的。
0: 塑形。啊。
1: 装盘的时候，你试试看。
0: 它比较饱满，这种是吗？不容易流动的。哦，
1: 那它刚好也跟泰式的味道也可以搭，对不对？因为它是用柳橙下去做。那我一般我们会拿很多的水果下来做不一样的份。好，这边来，我们这边是柠檬汁。
0: 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
2: 鱼露，
0: 像那个养乐多。
2: 有点像
0: 养乐多那种酸酸的发酵的那种感觉。
1: 然后香菜、柠檬皮把它放进来。好，来，我需要盐跟我需要糖。
0: 那就调一个比较传统的泰式的酱汁，是吗？
1: 传统不敢说了，可它就是泰式的元素。我刚鱼露放很多，然后我也把柠檬的皮屑放进来。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放很多糖的话，它的鱼露味道会非常非常重。
0: 所以你只是希望鱼露作为一个底味。
1: 对，鱼露跟糖跟柠檬。泰式的酱料很有趣，就是你可以把它调的味道淡一点，但是它就没有办法顶出泰式的味道出来。
0: 泰式味道就是直接浓重烈，是吗？你是要中间那一片是吗？
1: 对，红西瓜也可以，黄西瓜也可以，对对对。
0: 那它要煎西瓜了吗？它直接煎吗？它不加别的东西吗？
1: 对。当时看到它煎西瓜，是厨师吓了我一跳。
0: 真的？怎么会有人把西瓜拿去煎了呢？一般来说，看到这样子的快型、这样子的煎法，都在煎牛排。
2: 来，你过来。
1: 大不了。哇！
0: 真的哎，烤地瓜。
2: 好吧。
0: 是因为它跟红薯一样都含高糖吗？所以它煎出来，哇哦，哇！
2: 很像吧？
0: 真的很像哎！
2: 吓一跳的像，对不对？
0: 真的，
1: 意想不到吧？
0: 真的想不到。
1: 把它油脂吸掉。不好吃，不好吃，
0: 好好吃
2: 啊！
0: 怎么会这么奇特？就是你刚入口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它那是烤地瓜，但是里面又会都是西瓜汁，好奇妙啊！
1: 所以食材是有无限可能的，对不对？
0: 太妙了，不行，感觉像是一道假红薯，沾了我们的这个酱什么的，
1: 是不是太奇？好不好吃？
0: 我觉得太神奇了，就可能就是某些食材它们有些共通之处，然后通过有些方式你可以让它们好像变了性质，让你恍惚间你觉得哎，这是西瓜吗？但是你再吃一口，哎，它还是西瓜，吃到恍神，
1: 对，吃到语无伦次。
0: 而且我还要说，就是你吃那个煎过的西瓜不会像你吃有时候我们吃冰糖瓜或者吃那种西瓜会腻，这个你烤过就不会腻。
1: 你现在完全变粉丝了哦！
0: 真的，下次朋友来家里，我也要这样露一手，让他们觉得好酷哦。
1: 做菜它其实就是不断的有一些变化。
0: 那你觉得惊喜的地方？
1: 然后在这些变化当中呢，你可能从你朋友那边学到了什么东西，那你就可以借由这个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变化出来，这就是做的它有趣的地方。

0: 清爽沙拉。我们还有这个，柳橙吉利丁酱，精美的一道沙拉，也很精心。
1: 它不仅是一个颜色，但它也是它的风味在。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泰式西瓜沙拉，试试看。

0: 插着西瓜，然后旁边这个有没有我们的这个柳橙酱？嗯，一起。
1: 嗯，西瓜，柳橙酱。
0: 如何？
1: 很让我们体验完。
0: 好吃吧？
1: 好吃，而且你那个柳橙那个酱，它和那个我们调那个辣的酸辣汁在一起之后，它反而就没那么辣了。嗯。单吃是不是又不太一样？
0: 很不错吧？
1: 嗯，我喜欢。
0: 嗯。怎么样？刚讲煎西瓜，站在这个地方还问题一堆，
1: 很害怕，
0: 没有想到这么好吃啊！所以食材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嘛。那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再让这个食材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去试试看。试了觉得可以，下次就继续做；不好，以后就不要这样做。
1: 但这是一道可以让你还有让你的食客产生惊喜的菜。
0: 就是我懂你意思，就是。林静的朋友，如果下一次你们去林静他们家，你就可以吃到这道。好，大家试试看啊。

0: 怎么样？刚讲煎西瓜，站在这个地方还问题一堆，
1: 很害怕，
0: 想象不到，没有想到这么好吃吧？所以食材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嘛。那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再让这个食材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去试试看。

0: 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嗯，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2: 膳食
0: 纤维。哦，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
2: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
2: 这是什么？你要加个容器。嗯，墨西哥饼。
0: 对对对，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来，把豆豉放进来。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让你先试试看。嗯。哦，很脆爽哦。嗯。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呗。
2: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
0: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黑豆就是代表里面的苍蝇头啊。
1: 但是它一定会配这个韭菜花。
0: 对，大家有趣的是，你去四川找不到苍蝇头这道菜。
1: 但好像我在四川确实没吃到过这个。
0: 这没有啊，因为是台湾的川菜师傅发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道菜却是在台湾的川菜馆子里面是每个人都会点来吃。对，那早期我也不是特别爱，但是突然有一次吃到之后发现它这么好吃，嗯，就疯狂的迷恋上。对，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嗯，对。韭菜对人体本来就很好。
1: 对啊，
0: 我很喜欢吃，
1: 苍蝇头，
0: 尤其韭菜花，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这边有一个皮蛋，我们把它放进来煮。啊，
1: 皮蛋煮？
0: 对，因为皮蛋里面是那个。生的嘛，半生熟。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把它煮到它里面像水煮蛋一样的话，你大概把它炒到里面，它会切一方面不好切，然后再来它形状不好看。
1: 那它要煮多长时间？跟煮普通鸡蛋一样吗？
0: 对，如果它的蛋白已经是凝固了，所以我们可能时间可以稍微再缩短一点，大概煮了大概4分钟左右。然后韭菜是一个怕水但需要水的作物。
1: 怕水但需要水，怎么说？
0: 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像我一样四处去跑外景，你现在开始跑了，对不对？
1: 现在有了。
0: 对，但是你现在跑的外景跟食物有关吗？
1: 有的有。
0: 真的吗？
1: 有的有。对。
0: 那有跟一些农作物有关吗？
1: 农作物倒没有那么直接。哦。但是跟一些有跟特色美食有一点关系。
0: 哦，跟食物有关。
1: 对。
0: 我以前早期跑的也是跟食物有关，那现在跑的是跟作物有关。嗯。所以说，需要水怕水的作物有个

0: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它那个我们在种那个田，不是有个田垄吗？嗯，对不对？就一排一排一排，中间有走道。嗯，田垄叠得越高的，代表它越怕水。
1: 为什么？
0: 比如说你灌溉啊，或干嘛的时候，它的根如果在水里面泡着，它就会闷死。嗯，所以它田垄要拉高。哦，对，但是它又非常需要水。对，所以它就要排水要很好，所以要不断的灌溉，但它的水可以沉到下面去，上面就会就有土就有，不是那么潮湿，它就不会坏。那如果说哦，我耗水，但我不怕水，那个田垄就没有堆很高。这个韭黄你有吃过吗？嗯，韭黄怎么弄？啊，韭黄很有趣，韭黄是韭黄跟韭菜差在哪边？
1: 颜色不一样
0: 啊。韭黄是插在它没有行光合作用。
1: 没有变成那种翠绿色，
0: 就像白芦笋，它没有成型光合作用，所以它就是白色。
1: 哦，就没有晒太阳嘛？
0: 对，
1: 没晒太阳就皮肤比较白。
0: 对，
1: 就是韭黄，晒了太阳之后就变绿了。
0: 那韭黄怎么让它不行光合作用？
1: 你给它罩上一层黑色的那种布罩。
0: 哎，怎么罩？
1: 就是那种很大的，你直接拉到田那边去啊。
0: 然后就把韭黄给压倒了。
1: 旁边是不是得竖那个枝干？
0: 听过割韭菜吧？
1: 听过，
0: 不是股票的割韭菜哦。
1: 我知道，
0: 对，它就是韭黄，对，你现在割，它还会再长，先割完了，对不对？然后它有一个架子，像这样，就在那个田垄不是这样长吗？它就直接插上去，等于是类似一个一环一环，最后再把它盖上去。那它盖不能只盖一层哦，
1: 它盖好几层啊？
0: 它先盖一层类似像塑胶的黑色的布，再盖一层像毯子，再盖一层塑胶的布。它盖三层，
1: 盖这么多层，它是怕冷，
0: 防透光。
1: 哦，它要防透光
0: 哦。它一旦透光，就变成半韭黄啦，就有绿又有那个啦。
1: 但是它又需要有一定的光。
0: 不行，它不能有光。
1: 它不能，那就直接在温室里长就好了。
0: 那问题是，温室你要长可以啊，但是你温室你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盖出一个温室出来？
1: 也是。
0: 对啊，我就是刚好上上个月我去录了韭黄，
1: 就看到了，
0: 太有趣了，热死我了。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是帮他盖那个棉被啊，哇，那个哎很重哎，
1: 然后因为被子大概是春被还是秋被，就人体盖的话，
0: 它有点像地毯，
1: 盖这么厚啊？
0: 对，然后它因为它在户外，它不在室内，所以你就这样，它盖你一个没办法盖，那两个人比如田垄这样，对，你这边抓，然后这样，喂喂
1: 喂，这样一层一层的，
0: 对，
1: 要把手去盖，
0: 然后这个你要插，要自己要踩，然后有个地方踩下去，这样，然后还有。那个布好了之后，你不是盖上去吗？
1: 对啊。
0: 他怕那个布会飞走，他要拿那个铁条，从那个布再把它插进，像露营一样把它插进、插进去。好，我等那边油锅热啊，皮蛋差不多了，拿个冷水。
1: 包一下是吧？
0: 这是韭黄。那韭菜花呢？它就是一根一根，所以想要它在拔比较麻烦。种得很密，你要一直啪啪啪啪，而且它是这样，它是这样长，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手伸到最下面，像这样伸下去，这样，然后才这样轻轻一掰，它就断了。哦。对，它不能这样子，你也不能连根拔起，你要过去，然后啪就去拔，就用这个这样掐一下，掐一下，掐一下，对。
1: 其实掐韭菜不是拔韭菜，
0: 掐韭菜可以这样讲，对。这边一样，皮蛋。
1: 在台湾的韭菜花炒那个苍蝇头，它会放木耳？
0: 没有。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那但其实木耳它不但是像这样子，你可以直接炒来吃。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木耳露，我们在节目上面有示范过。
1: 有哎，台湾经常会喝那个木耳露，它有白木耳露和黑木耳露。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经常去喝啊，以前有阵子。
0: 但好喝，对不对？
1: 好喝。
0: 而且我跟你讲，喝了你就觉得很健康。
1: 对，
0: 这很有趣。
1: 我外公现在有82岁，他每天都要吃一盘木耳，他没有吃的话，他就
0: 我跟你说，肠道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不去顾你的肠道。你不吃膳食纤维或粗纤维，你肠道不好的时候你要吃，你没办法吃。
1: 这是要干嘛？你要架个容器。墨西哥饼皮。
0: 对对对。像以前我们在主持节目的那个老师就曾经讲过，他说，当你的肠道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多吃一些粗纤维啦、膳食纤维。等到有一天你肠道不好了，你想要吃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

0: 没有办法消化，
1: 就跟养车是一个道理。你车子好的时候，你就要去保养它，不是车坏了再去保养，车坏那叫维修。
0: 哎，这个就这样
1: 讲，是个道理。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他愿意花很。

0: 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也不要到后来自己受不了。
1: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忙啊，忙工作啊，没时间啊，没时间吃饭啊，没时间啊。
0: 那谁会没时间吃饭？我打死不相信，每次人都跟我说没时间吃饭。
1: 我现在只能随便吃吃。
0: 随便吃吃也可以吃好吃的，对不对？而且可以吃好的。
1: 也是啊，就如果你但凡有一点想照顾自己的心，照顾好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话，就会稍微注意一下。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啦，怎么聊着聊着变聊身体来了？反正就是我跟你
1: 说，养生嘛，
0: 木耳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它好到甚至你今天，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的。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来把豆豉放进来。
1: 台湾的这个黑豆豉很鲜。
0: 你怎么知道是台湾的？
1: 是台湾的，因为台湾的便利超市都有卖的小包的。哦，大概。
0: 那也是这个最好吃啊。
1: 对。
0: 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1: 因为我们有那个皮蛋是吗？
0: 没有木耳。
1: 木耳会爆是吧？哦，平时会放一些猪脚肉。
0: 平时放点猪脚肉，但今天我们有皮蛋。
1: 所以它就
0: 对。
1: 有一些油脂在里面
0: 哦，这样就不会爆了。这个可好，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然后来一点点盐，
1: 用水吗？
0: 不用，给我汤匙，我想试一下味道。
1: 好，是一道快手菜的，
0: 它其实已经好了。
2: 韭菜花这么容易熟吗？
0: 嗯，很好吃。你想吃，但我不会给你吃。
1: 我等最后。嗯。好饭不怕晚，好菜也是。
2: 好了，还有这个。
0: 哦。它不仅仅现在吃这个，待会。你在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可以
1: 饼皮包着吃，包着吃，对不对？
0: 不是包，它就是变成脆片。哦，哇！来一点花，找一些跟它对称的，
2: 对称
0: 颜色放上来。哇！它就跳出来了。
2: 没有
0: 哎，这边有草。
2: 加上去之后，它变得特别的乡间小路的感觉。
0: 不，原来街边小吃，现在变乡间小路，
2: 对啊，就是你走在那种花园的感觉，哇
1: 哦，像柳枝条哎，
0: 试试看我们今天的木耳苍蝇头。
1: 好，
0: 好，我们来吃这个木耳苍蝇头。
1: 好，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让你先试试看，
1: 香。
0: 嗯，哦，很脆爽哦。嗯，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呗。
1: 加了木耳之后，它的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
0: 花
1: 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它是菌种不同哦，跟一般大的木耳，有的木耳可以长得很大，但它没有，它就是小的，然后很密。那它的特点是它的脆口感。非常好，嗯，我买回来我自己试，我觉得它泡发率很高，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买回来那个泡发率高，其实是很过瘾。
1: 对，你泡起来都是完形的一个状态。
0: 对对，木耳的差异性，差异性其实说真的，你说差多吗？它真的才差蛮多。嗯，台湾统称这种小木耳叫川耳嘛，哦，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四川那边出来，嗯，哦，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在长白山那边出来，它的环境呢，让它的个头吃起来，它脆口度更好。尤其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一些配菜，
1: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木耳，只需要一点点。
0: 对，你抓一点放在那边，然后一泡泡开之后放进去炒一炒，那就很好用了。尤其是像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你要求或你在乎配菜，嗯，我们基本上菜里面比较多出现的是什么？绿色居多，
1: 对，
0: 黄色、酱油色，嗯，对不对？红色，嗯，还有什么？蓝色不多，
1: 没了，
0: 对不对？
1: 蓝色，
0: 白色也有，对不对？但要去做西餐的时候。黑色我们都用什么？
1: 西餐的黑色，黑橄榄，
0: 基本上就是黑橄榄或者是巴萨米果的醋。嗯，但你如果说你放一点木耳也漂亮，中餐也一样，你炒炒。

0: 冬季的时候多一点木耳下去，其实配色上也好，而且重点是它不光是配色啊，它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在你在享受它的同时，你第一你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
1: 第二让身体吃得更健康，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对不对？那它既然增加了饱足感，它的热量也不高，它又可以带给你什么？你可以吃着饱足，但你可以不用发胖，
1: okay,
0: 对不对？
1: 多吃点。其实说这些，我还是想再来一口。
0: 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这个希望你可以买回去，在这个我们这个团队还没有送你小木耳之前，怎么？
2: 好吃。
0: 先买回去给外公吃，
1: 可以，
0: 因为他既然这么喜欢吃木耳，
1: 皮蛋跟韭菜花很搭哎。
0: 当然，
1: 皮蛋也会增加那个脆那个感觉
0: ，Q 口感，而且它的皮蛋的甜度就是取代了肉，试试看啊。
1: 是。

0: 哦，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呗。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个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
2: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3: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4: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5: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6: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7: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8: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9: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0: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1: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0: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2: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3: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4: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 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5: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用心呵护生态孤岛，梵净山注定不平凡。留住千年的味道，有牛哥延续牛耕传统。云中漫步，勇者追风，挑战不可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梵净山，高峻的山岩，丰富的植被，庇护了地球的独生子黔金丝猴。黔金丝猴现在仅有800只左右，全部生活在梵净山保护区。1992年建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负责救治野外发现的受伤的野生动物。现在，救助站生活着6只黔金丝猴，其中3只是在这里出生的。2020年7月，杨伟从省里的兽医专业毕业，自愿来到梵净山。杨伟是铜仁人，从小喜欢金丝猴。考大学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动物医学专业。杨伟的日常工作就是照顾健健和康康。黔金丝猴属于杂食性动物，主要以植物的嫩叶、果实、花、树皮、树芽等为食。笼子再大，也比不了森林。在大自然中，他们会自己寻找多种食物，选择适当的植物纤维，既调节菌群，又使肠道顺畅。密林间的大量运动抑制了许多疾病，但保护站这几只黔金丝猴生活在人为的环境中，需要得到更细致的照顾。这给杨伟他们增加了不少挑战。
1: 杨伟可

0: 健健是2018年5月出生的，现在4岁半。
1: 哎呀，
0: 康康是2020年5月出生的，现在2岁半。
2: 来，康康，你抱来。
0: 他们的妈妈娇娇，2022年4月又生了一个小宝宝。
2: 姐姐，你去给我称体重好不好？一说给你称体重，你就不搭理我了。

0: 我们去称个体重，好不好？小吃货，来，我给你挠挠头，好不好？来来来，哎呀！但野性的洒脱，并不总那么容易被驾驭。
1: 哎呦！我把这血挤出来。
0: 上次我送你来的是哪天？也是今年了吗？
1: 今年吗？
0: 嗯，今年遭咬的就是我两个了嘛。
1: 哎，今年就是我们两个遭咬。哼，没看到过后头。
2: 那是他咬了你，你有病，在他背后医药费。
3: 被前金丝猴咬了，要看伤口的深度和范围进行免疫预防。在清洗消毒后，需要注射狂犬疫苗。如果被咬的部位在头部、躯干和上肢，还需要注射狂犬免疫球蛋白。按照杨伟的体重，他需要注射7针。今年到现在为止，杨伟已经来了3次，打了21针。
0: 两顶帐篷，我们只带两顶帐篷，带了3个气垫，3个睡袋。
4: 电脑。来，牛哥，歇好。
5: 谢谢。
4: 黑哥，谢哥。
6: 耶。
4: 可以，
0: 红外相机没问题。
3: 杨伟和同事们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进行野外考察。每一次到野外工作，至少3人同行，走2到3天。他们去的都是没有人、没有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背40-50斤的物资。哎。
0: 那这种人，这个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硬板板，他要锁，背起把来的，爬了个2米，他给你退了去3米，
7: 就是不敢滑嘛。
5: 哎，真在这个真是够穷了。哎呀，
0: 注意啊，那阿德可以硬板比较滑。哎，
5: 走啊，走。
0: 哎呀。小心点啊！
5: 好的。
0: 走。

0: 古老的梵净山群堆积着火山和沉积岩的碎屑。梵净山最奇特的蘑菇石是在冰川和冻融风化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平状的变质岩层，层层叠叠的石板生脆锋利，又像是大山的骨骼。
1: 这棵树太新了，
0: 每一次攀爬都要竭尽全力。梵净山经历了11年的沧海巨变，保留了第四级冰川造就的奇丽世界。
1: 这些森林娘也没一毛一样。
0: 当地有句老话，一个人上山是死人，两个人上山是病人，三个人上山是活人。路途中如果有人受伤，一个人可以留下照顾伤员，另一个去寻求救援。
1: 推推推，你朝这边吧，哈，
2: 朝这边吧。
3: 啊，你是白啊，我那块水瞌睡了。
1: 哦，有的，到时候到点了我喊你们嘛，哈。哦，对啊，我先把灯给你们关了。

0: 为了了解野生黔金丝猴的生活，保护区安置了150台红外摄像机。杨伟他们的野外考察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这些摄像机。梵净山是一座古代动植物的基因宝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57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黔金丝猴就在这11种范围当中。保护区里的这150台红外摄像机捕捉到了这些黔金丝猴生活的点滴。虽然杨伟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年多，但到目前为止，除了红外摄像机里的画面外，他还真没在野外碰到过黔金丝猴。更换电池，取内存卡里的数据，看红外摄像机运行是否正常。150台红外摄像机，杨伟他们每次都是这样维护。另外，还要观察记录沿途的黔金丝猴活动痕迹，比如吃过的植物、排出的粪便。
1: 这树下的植物，它在树上吃的、落的植物挺多，都没看到粪便。
2: 你看这枝条了哈，有被它啃过的，包括叶子有被它烂过、破坏过的痕迹。我觉得前头肯定是在这地方来活动过的。我在爬上去再看这个枝条。
0: 寻找野生黔金丝猴的行踪，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1: 没看见粪便嘞？
2: 他可能他只是待一下，在这吃这个树叶，吃了他就走了。
3: 没得，找不到。
2: 人家才讲这下子真的是成猴子了。
4: 猴王呢？
2: 我本来就是猴王。
0: 想要真正了解这些野生黔金丝猴，就要把自己变成他们，跟随足迹，慢慢的靠近他们。
2: 走，过来，过来。科科过来，快过来。回来，再见。
0: 回到站里，渐渐对杨伟异常亲热，像是表示歉意，也像是表示想念。
2: 来，走吧。
0: 其实杨伟早就忘了被咬伤的事了。对于黔金丝猴，杨伟需要了解的还很多。他希望见到山上的每一只野生黔金丝猴，希望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
2: 好飞快。
0: 但他更希望地球上没有动物保护，让所有的动物都能在这个地球上自由生活。山与山不会相遇，但人和人总会相逢。黎平上重镇的杨栋，杨正熙梦想着栋家人的桃花源，乡亲们称他有牛哥。有牛哥用牛耕加牛粪加牛草加养鱼加放鸭的传统方式种植老稻种，梦想把纯粹的好米推向市场。几年前，有牛哥成立合作社，想带领大家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几场大雨，稻谷减产，有牛哥和乡亲们的希望落空了。
5: 我到村委会热了，你看他们几个那个的讲要退股那几个喊他们过来了，我们再聊啊，跟他们聊啊。
6: 来了，
5: 上个坐啊，上午讲啊，上午讲快点，
6: 好嘞，
5: 上午坐。
0: 可以退股是大家加入合作社时就约定好的。这一次，有牛哥陷入了两难。
5: 这也是这些天有的股东们啊，有一些环境情况，包括你们几个那天的社长和酋长们讲市政整的情况。
7: 这么多钱投进去，
4: 好多时间才能收回来。我们每人每户都投了几万块钱进去，到现在都连本我们还退不出来，压力很大。要看你们后来再怎么讲。
2: 这是很可怜哈。
5: 嗯，
2: 真的想也能想还。
6: 我们那个田什么时候能够退给我们？
7: 也听这个村民也在议论这个事，但是蛮多的，他们都是觉得，因为那个伟人太好了，他们相信他们都没好讲，所以弄久了的，他们就是有点看不下去，现在才提出来的。
8: 好多家里面生病了，需要钱呐，小孩子上学啊，我们实在也是有困难。
0: 庄稼年年种，年年长，人不会总倒霉吧？能咬牙把一件事做下去，真的很不容易了。
9: 过草啊！
10: 好啊！
2: 哎呦，还喂几头牛？
10: 喂四头牛。
2: 还有四头牛啊！
10: 啊！
2: 老牛要吃嫩草啊！那个这两天要抓紧时间收稻子嘞，怕看天气，万一天有不测风云呐、啊，我们贵州说不定来雨就来雨了嘞。跟前年一样，我们就收的稻子就都搞坏了。我们这两天在已经在启动新的一轮销售了。去年的那个你们那个把账号给文林，把他们及时的给你们那个，今天好像还没付完原来哈。
10: 好
2: 好，这两天就抓紧时间收哦。种植看
10: 老年好有一年好，
2: 种两年得一年有。种三年得两年的还是得的哦。
0: 侗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想要传承祖先留下的种子，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发动身边的乡亲们一起种植，是有牛哥能想到最直接的方法。虽然老稻种在价格上比新稻种贵，但相比之下，里面富含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要比新的高出很多倍。

0: 我们老早天种那芦苇很忙啊，哥。这有手稻谷的，卖稻谷。你量力也行，没有他是动不动都要好多好多大的，谈大球用，那也没行，必须要以那种自己的实力来做事。
1: 像去年光收几千斤呢，是万把斤，这样还没得钱吧？别个，
0: 这是
1: 别个路过这里也爱讲这些话那样话。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对于钱方面也很紧张。那你工资全部花在那火车车内？
0: 到过年了，没钱，真是你过去，骑牛的，你在那。

0: 啊，在
1: 去摁绑啊，到时候。
2: 有牛哥读过大学，也在县里工作过，但市场营销是他需要补的一课。
3: 还有那么多股子啊？
4: 总共还有32000多斤。一二三四五，这一箱就有120斤。100、200、300、400、500，这一头呢有600。
3: 给那个李总看看哪天。喂，李总，李总好。今年的那个又快到九月重阳了，快到九月重阳了，我们今年还是要得剩下一些来给你烧酒啊，还来帮我们完成这个最后的任务。
5: 哦，你那里还有多少？
3: 还没加工的有32000斤谷子，大概有个18000斤米，加上这个已经加工出来还没有卖掉的这个差不多2000斤，就是差不多两万斤。
5: 哦，那下个周吧，下个周拿过来吧。
3: 好的，谢谢喽，谢谢喽，你跟抽个时间就往过来，又来，好久没见着你了。
5: 好。
3: 太可惜了，那么好的米，你去烧酒。
2: 为了尽快度过眼下难关，这些稻米只能贱卖了。今年的收获季节又到了，这几天没有雨，是个好兆头。天时不等人，什么都别想了，把稻米抢回来才是真的。
3: 趁着天气好，大家上山收谷子了。天气不等人，上山打谷子了，上山打谷子了，上山打谷子了，我们要上山打谷子了。天气来，我们来，快下来摆谷了。抓紧时间上山打谷子了，种稻谷收稻谷了，别等下雨了，抓紧时间摆谷了。明早上8点钟啊，这就开始把谷子裹起来了。
6: 这有路线，我们早点，这有路线。
3: 要品牌又到上海去卖，市场营销要放在北京，商业中心在杭州，供应链在广州，这都是我们的路线了。
4: 吃饭才是大事啊。
6: 产品力是里子，品牌力是面子，影响力才是票子。
3: 没有永远不垮的行业，只有永远奋斗的人。

0: 开始直播喽！
1: 我们让老百姓
0: 种好稻子，还要收好稻子，加工出来我们要卖好稻子，最关键的还是卖好稻子哦。我是一个牛哥啊，给大家福利哦，还一送一哦。用牛跟湿牛混，不允许用任何外来的什么农药啊、除草剂啊、化肥啊。谢谢您的点赞，谢谢关注哦，下单了，马上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就这样长的芒刺，
1: 这个米太贵了吧？不贵哦。
0: 不贵哦，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山区保护下来那么好的山水，才种出那么好品质的农产品。那么好的农产品，花了很大的劳动力做出来的产品，那就是物有所值了。不是贵啊，还是真的是品质好，还想听动过来。嘿，各类精们有两样，拜了买大板呐，恰恰滚了去。胖胖我要你来救，
1: 烧到你屁股上了。
0: 2022至2023的梦想是什么呀？
1: 今年的谷子能够顺顺利利的搞掉，搞个分红大会。
0: 在这种交通边边的山深里面去做一个事情是有些难，但是我们确实也在前进嘛，慢，但我们没退嘛，就还是往前进。只要我们往前走，没有人拦住我们的。哇，快走啦，我们的米。
2: 大山深处的每一粒稻米，寄托的都是有牛哥他们与大山外部世界连结的美好愿望。有人在山腰追逐理想，就有人在山顶挑战信念。施秉县境内的高碑湖峡谷密布，高空扁带运动员胡吉恩选择了这里。走扁带就是运动员行走于固定在两点之间的软绳上，仅凭身体平衡能力和控制自我意念走到另一头。胡吉恩喜欢户外运动，偏要走扁带，户外圈里称他追风。
3: 你看爸爸，
4: 爸爸，
3: 看爸爸在西藏走扁带。
2: 根据国际扁带协会的最新数据统计，全球约有5000人尝试过高空扁带，而真正称得上是高空扁带运动员的仅有100人，其中包括胡吉恩。
3: Hello， 胡子月。
5: 爸爸在哪里？
3: 来，爸爸带你走扁带。
5: 摸一下。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你给我牵到那边去。
5: 快过来。
3: 胡子月，您想走扁带吗？
2: 走扁带的难度远大于走钢丝，因为是软绳，在空中摇晃非常厉害。虽然走扁带要系安全带，万一坠落会被拉住，但难免不受伤。
3: 要不要来试一下？你看，爸爸给你示范一下。
2: 胡吉恩越是执着，妻子越是忧心忡忡。2014年，国外运动员完成了高100米、长375米扁带行走。那一年，胡吉恩刚刚开始学习走扁带。2017年，18岁的法国人在云南大理，蒙眼走完高度450米、长度422米的扁带。刚刚参加过全国比赛的胡吉恩，找到了追赶和超越的目标。
3: 完，这宽度有多少点的？差不多200米吧。高度呢？水面到山顶应该是170多米。哦，这边怎么上去啊？后面有村子，要走那个村子上面绕过去。
5: 你自己玩，自己赏，自己赏。
6: 我准备过段时间去五羊河走扁带去。
5: 哦。
6: 搞个记录。
5: 什么记录？
6: 蒙眼的，150米。
5: 你之前蒙眼的走的这么短，你现在走150米。
6: 只要你觉得你能行，你一定行的，对不对？
5: 很危险啊，是不是？
6: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故，对不对？
5: 那你之前怎么搞的？之前？
6: 不是，男人嘛。
5: 定好了，准备好了。
6: 嗯。
5: 那你去呗。
6: 我们那边没事的，我们那边都是开好路的。
5: 哦，你这事已经搞好了，然后现在来告诉我，对不对？你就不是在跟我商量了，你就直接在告诉我，对不对？
6: 那是你想多了，知道吗？
2: 走扁带的第一步是架设扁带，扁带架设的好不好，直接影响走的结果。架设扁带需要团队配合，胡吉恩和伙伴们分为两组，在峡谷左右岸各一组，分别施工。
7: 哎，当地人把那里称作一线天呐、啊。

0: 那边准备待会儿我们那个无人机过去啊。
1: 我担心那风太大了。风少，风少，你们到没？我们这边已经到锚点了。
2: 我这边开始操作了啊。

0: 高碑湖一线天峡谷，扁带的设计安装高度170米，长200米。到现场后，首先要在两端确定2个或3个保护点作为锚点。
1: OK， 这角度可以。
2: 我这边牵引绳已经捋好了。
0: 锚点是保护安全的关键。
3: 我们这锚点已经做完了。
2: 这飞机起飞了。可以。
0: 扁带是25毫米宽、3毫米厚的尼龙带，无人机牵鱼线，固定好鱼线后，去连接牵引绳，通过牵引绳引导主扁带和备用扁带，和古代建造铁索桥是一样的。
1: 他拽着，他在和我强控制。他自己拔高度，哎，为什么我不能降低呢？
3: 追风你不用打手势，现在这个飞机降不了。
2: 你要飞回去吗？
3: 我要回来了。

0: 今天，峡谷气流的涡旋影响了无人机的飞行，出师不利，总觉得窝囊。
1: 我还生喷气的，看火。老祖这个也不是回事，是不是？我觉得上有老下有小的，还是要想点比较实际的东西，稳打稳扎的去挣点钱。人家有一句老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啊。
2: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我最想要媳妇的关心，比如说我去做扁担，哎，要不要喝水啊，渴不渴，回家了饿不饿，要不搞点吃的，又或者出去吃，彼此之间的关心。
1: 我们关注的东西它不太一样。
2: 这是我想要的。
1: 我知道啊，现在你告诉我了，我就知道了。
2: 我不知道谁惹你了。
1: 不是我怎么了？你要这样讲我，对不对？
2: 你的情绪会影响别人，知道吗？
1: 那你就不要让我的情绪影响你啊。你说你走扁担能平静自己的心，你连别人的情绪你都接受不了，你都平静不了，你还能干什么？
0: 其实胡吉恩明白妻子的担心，但明天还是要继续。
3: 哦，是线卡住了吗？
4: 两个摇杆之间有一个按钮，
3: 把它拨到最左边，可以慢慢往前进，匀速的，匀速的，看到我吗？对，再往前，对，慢慢降高度，再下，往下压，我就差一点，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哎哎哎！
5: 对方，对方，这边可以了。
2: 等一下，好，
3: 扁担已经好了，可以收了。
5: 好的，好的，收到，收到。
6: 匀速，匀速，慢一点。
0: 胡吉恩说，每次走扁担，除了脚和扁担，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见，
7: 拽不动，
0: 感觉不到云和雾，这种纯粹是快乐的。

0: 来，碰个杯。
1: 来，整一个，整一个。
0: 太冷了，我感觉像冬天似的。
1: 来，
0: 你是要挑战蒙眼走150米？
1: 三次
0: 。
1: 三次。蒙眼的时候，风对你的干扰是影响很大的，你没有参照物，所有的感觉都在脚上面和手上面。我跟你说，我以前走扁带啊，很紧那个手。然后你看，我现在就放松很多，因为可能我们在生活中都忙于各种事，你的时间根本就不是你的时间。但是我在扁带行走过程中，我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也许生活中的我脏兮兮的比较邋遢，但是当我一走到扁带上的时候，精神焕发。
2: 扁带距离水面170米，全长200米，胡继恩要蒙眼走150米。

0: 150，
1: 到了，
2: 150。啊！
3: 因为扁担，河南人胡继恩留在了贵州。
0: 嗨，
4: 客气客气。
3: 因为扁担，贵州姑娘林青爱上了胡继恩。因为扁担，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将根扎在了这里。
4: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本来是玩的，然后玩着发火，
0: 打起来了，
4: 不
0: 玩了，回家吃饭。
4: 不是，一定要先攻击对方。
0: 扔着扔着就感觉我扔一个，你扔俩。
3: 密林就像山的毛发，江水就像山的脉络，石头就像山的骨骼，山像母亲一样孕育了生命，哺育了生命，也磨砺了生命。山包容生命的同时，人也拥抱了山。
5: 我自己的生活是想就像这种了，想钓鱼在河边钓两条鱼，不想钓鱼的就干两只鸭子，那两只母鸭每天生两个蛋就可以了。
4: 看没有，咖啡巧克力。
3: 为了给野生前进丝猴更大的生存空间，保护区流转了1500亩的土地。杨伟他们在这里种上了山樱桃树，他们希望这里能成为保护站里前进丝猴野化的训练场，成为野生前进丝猴栖息的家园。
0: 以后就是跟长生的。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我了！
6: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We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还有别的吃的吗？你等会儿我给你煮点面，等着啊！哎呦，你说我现在怎么这么容易饿呀？不会变成头猪吧？
1: 我哪知道呀，我也没怀过。
0: 我也挺好吃。
2: 他就是胡闹。

0: 我问你话呢，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1: 我肯定想要啊。
0: 想要你不劝劝他？
1: 不是，我劝了没用啊，孩子在他肚子里，我说了不算啊。您是当妈的，要不您劝劝他吧。
0: 你，我跟他说话有用？还有你什么事儿？啊，行吧行吧，就让他在徐白下那冷静冷静。哎，你去跟徐白下说，让徐白下劝劝他。

0: 这儿管得严，出入都要登记，我就不送您进去了。
1: 王卷儿，啊，谢了啊，谢了。
2: 哎，干什么呢？
1: 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许万夏，好像是住四号，我是他爸。
2: 哦，等会儿啊，九零幺。

0: 来了，烦死了，敲也敲了。
1: 这是雪白夏家吗？
0: 你谁呀？
1: 我是他爸。
2: 谁呀？
0: 姐，他说是你爸。
1: 哦，
2: 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他是？
2: 啊，这是小童媳妇儿，这是我爸。
1: 啊，你好，我正好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刚才
2: 您去陪他聊会儿天，我这给他煮面条呢，煮完再说。

0: 这房子还行啊，但是不够大，这结婚就得有孩子啊，有了孩子东西就多，到时候堆的到处都是，你这房子不够住啊，还是想想办法，再买个大点的房子。
1: 叔叔，
0: 啊，
1: 不用操心啊，我姐都搬这好几年了，你怎么第一次来呀？
0: 啊，啊，哎，那个，我这闺女啊，你不了解，从小自理能力就强。
2: 啊，他
0: 很独立。
1: 行行行行行，你们那故事挺好多变了。哎，来要钱啊？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孩子怎么一开口就是钱啊？多俗气！白夏，你这公司里边招了些什么人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太不礼貌了。
1: 他现在可是孕妇，你说话注意点啊。
0: 说谁孕妇呢？我还没决定呢。哦，怀上了。
1: 那是好事儿啊！你别说，童小琪这臭小子还真有福气。孩子生下来，他当爹，你当妈，不是好事吗？
0: 我都说了，我没决定呢。怎么了？吵架了？咦，这是童小琪不对。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他这时候怎么能跟你吵架呢？他妈怀他那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宠着，哄着。
1: 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我每天看着他那个肚子，心里美啊。怎么可美？
0: 怎么不美？他一怀上我就给他号脉了，我一号女孩，我就喜欢女孩。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出去给他买那个桂花糕吃。这桂花糕有讲究，每天早上要一大早起来，赶上第一笼出锅的那个桂花糕，那味儿不一样。大冬天。 飘着雪呢，啊，我把这个桂花糕啊，用围巾包起来，然后把这个围巾呢揣在怀里边，一路走回家。这个糕放到桌上，还热的，还烫手。我就坐在那，看着他妈。

0: 一口的把这桂花糕吃下去，心里高兴。不就是盼着这孩子早点出来吗？不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白白净净的吗？生出来不能有那个羊水味儿。你看她现在长得这样子，就跟那桂花糕有关系。说这些事情就像是昨天，但是你看孩子一转眼都那么大了。他妈这个人啊你不了解，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怀他遭了多少罪哦。我给他调的那个中药啊，一大碗一大碗的，这喝了多少。多少啊，苦啊，都一碗一碗喝进去了，就这么着还是难产。我现在我想想我的心里都难受，不知道是那个中药出了问题，还是我当时的剂量，哎，反正是孩子生下来。
1: 你赶紧趁热吃了吧。
0: 面，哎，
1: 你干嘛去啊？医院。
0: 这么着急啊？产检啊？
1: 产什么检啊？他不是说了吗？他还没确定这孩子要不要呢。你非得跟他说我妈难产的事儿，我都说了她是一个孕妇。
0: 啊，对了，刚才有外人在，有个急事儿，我没跟你说，他回来了。
1: 谁呀？
0: 王权。王权回来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的，他知道你住在这儿。

0: 王权知道你出了事儿，你就不安全了。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给他拼命。
1: 行了，您赶紧回去吧。回您出什么事儿，我还得分身照顾您。
0: 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呢？哦，对了，正好，我今天把这个折子带过来，钱都是你给的，你看能不能拿这钱，啊，换套房子住。

0: 喂，
1: 老大，我先说好啊，我不会去接他，
2: 就让他在你那儿好好冷静冷静。
3: 野猫去医院了，你赶紧去医院找他。
2: 去医院了？
3: 童小琪，我告诉你，即便是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你也要跟他好好商量，不许烧着他，听见没有？
4: 行，我知道了。
3: 还有件事，王权回来了。
5: 高欣怡，高欣怡在吗？
6: 在，
5: 跟我过来。
7: 哎，放松啊，不要紧张，很好啊。看看你的孩子吧，已经6周了，目前情况都很好。胚胎也发育得很正常，都已经能听到心跳波动了。看这小家伙心跳的。

0: 唐阿奇。
1: 哎。
0: 我如果不出国了，你可不可以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为了他，你一定要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

0: 喂，
1: 老大，人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一个城中村里。
0: 行，你过去看着，我马上到。

0: 老大，人在里面，
1: 一会儿给他。你回去吧，我跟你们一块儿。
0: 一会儿吓到他，回去。
2: 别冲动，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这些钱你拿着。说实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从此有个了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在深圳领养了孩子，有需要跟我说。

0: 我会尽量帮助你。
1: 哎呀，要说这钱呢，真是好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这得有10万块吧？你觉得够吗？你觉得是钱的事儿吗？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来，我告诉你，自从被踢了那一脚，我就存不住尿了。我车里得放个塑料桶，随时随地可以方便。我还整日整日的不敢喝水，有时候不能携带尿桶，我只能去买尿不湿，开出租车。 忙的时候连尿不湿你都换不了，我裆都快呕烂了。就这样，我也不能去澡堂子。你说，这样你该怎么拧？

0: 生意做得挺大呀，是吧，徐总？听说你又要结婚了，恭喜你呀！也是，你还能结婚？你说怎么办？只要你过得开心。 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你想干嘛呀？哦，想弄我？你还想怎么弄我？来来来，弄死我！啊，来！
1: 许半夏，你放心，我不要紧，我会永远缠着你的。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
2: 老大，这也立不了案，管什么用呢？我觉得这事儿啊没完。他应该人还在医院，我再去找他谈谈。
1: 你就别找他了，这人疯了没用。
2: 还是得谈。放心吧，我有数。
1: 我陪你去。
2: 哎，你别再去了，赶紧回家吧。有猫估计等着你一宿。放心吧，没事。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2: 嗯。

0: 医生，有没有一个叫王权的病人？
1: 看一下，他已经走了。

0: 都嚷来了。
1: 哎，主任，
0: 这个是真的。
2: 经现场考察评估，结合提报资料情况，专家一致认为，宇宙钢铁厂一期工程可以通过验收，务必按照之前报送的生产计划，尽快投产开业，请遵照执行。在此呢，也提前预祝徐总开业大吉，财源广进。

0: 怀姐，我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弟弟的照顾。来，
1: 我最近忙都没顾得上，你怎么样啊？
2: 哦，我上次跟您提到那个同学，他马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准备办一个钢铁全产业链网络销售平台。
1: 那就好。那新钢厂的产品生产，你有什么见解吗？
2: 我觉得房地产使用钢材一定会趋于饱和，未来应该是高尖晶产品的市场，就像是医生要用的手术刀、心脏搭桥用到的弹簧、骨科医生要用到的螺丝钉，也包括航空航海要用到的一些精密器材，未来这些东西全都是一片蓝海。
3: 行了，你就吹吧你，你现在都是纸上谈兵，你看看他，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
1: 实践才是检验能不能行的唯一标准。我全力支持你，
2: 徐总，我一定得敬您一杯。
1: 好好干。
4: 哎，下次好了，
3: 先吃。
4: 好，我想吃那个。
3: 行。
1: 嗯，李医生，
4: 嗯，
1: 你们是不是好事将近啊？
4: 徐总，我们确实是准备结婚了。
1: 我就说嘛，李医生，我算娘家人，到时候我给你们分个大红包。
0: 谢谢徐总，
4: 谢谢徐总，
2: 谢谢徐总。
1: 我公司还有点事儿，先回去了，你们慢慢吃。
0: 哎，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自己小心点，让小苏送你吧。
4: 是啊，送一下吧。
1: 不用，这离公司挺近的，我超近到5分钟就到。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4: 慢点啊。
0: 注意安全啊。Thank you.

0: 行了。
1: 你好，麻烦问一下，许半夏在哪个病房？
2: 左拐八号病房。
1: 哎，谢谢。
3: 他怎么样？
4: 轻微脑震荡，不过现在体征还算平稳，需要静养。
5: 幸亏当时有加温调试设备的工人及时发现，把那个人抓住了。再晚一点，后果不敢想。
3: 你先好好养伤，你放心，我会让那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6: 小东，你先出去，我单独跟赵伦说几句。

0: 赵雷，我不想起诉他了。
1: 为什么？
0: 一直生活在愤怒和怨恨当中，可是这件事也困扰了我很久啊。直到他出现，揍了我，我反而轻松了许多。不用再背负这种愧疚感了。我希望我们能放过彼此，希望他能放下，重新开始。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他也能放下。所以，我不想起诉他。

这一切都能结束了吗？王权，十年前我嫁给你是一个错，这里边也有你的错，也有我的错。我之前伤害了你，你现在也伤了我，你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也都承担了，咱俩扯平了吧。我希望我们都能放下，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深圳收养了一个孩子，这说明你对家庭还是有期待，对未来也是有希望。这个卡你收下，我以后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打钱，我愿意弥补你。这辈子还长着呢，好好过日子吧。

醒来讲，那天晚上我还想冻死他，根本等不到他们来救我。

0: 走吧，财产公证去。
1: 什么呀？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0: 2001年1月10日，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发射成功。3月28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中国的人口总数接近13亿。
1: 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中就以56票的绝对优势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2: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主席卡迈尔一锤定音，宣布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中国需要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使世界经济的衰退有所挽回。

0: 邱总，这次能不能合作得成啊？可真的就看您的了。
1: 你就别再难为我了，我这话跟你说的已经非常的明白了，可你呢，你就听不明白。这是你秦方平的公司，这是人家赵磊的公司。如果我要请示徐总，我说咱们选哪家公司，如果你是他，你怎么选？你肯定，
0: 邱总。 邱总，邱总，邱总，这我跟赵磊呢也是老对手了，所以他能给你们工厂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心知肚明。我同样可以开啊，不过邱总，我劝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那我能给您开出的个人条件，他赵磊能给吗？
2: 这样啊，邱总，我这个人呀，也不喜欢难为人。这个数，您看能不能看得出我的？喂，徐总啊，咱们公司那个钢铁出口业务，你打算选哪家公司啊？您有没有指导性的意见啊？
3: 秦方平的公司还有赵雷公司的业务资质证书，我都发给您了，您看了没有？
2: 既然这块业务交给你管，就由你全权负责。到时候我应该问你，你最后选的哪一家呀？我这不是怕没法跟赵总交代吗？哼，
3: 钢厂又不是他的，为什么要跟他交代？
2: 那你看你有没有时间呀？我安排你跟秦方平见一面啊？
3: 有时间，你安排吧。那好，那我来安排。
2: 还有其他事吗？
3: 没了。再次感谢徐总对我的信任啊！你放心，我一定。
2: 用不着谢我，我相信你的职业判断。那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0: 邱总，这事我敬，先
1: 不要敬我。我告诉你，徐总答应见你，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
0: 哼，明白。邱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邱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

0: 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
9: 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 更嚼劲十足的米皮，

0: 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1: 好想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份儿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有点高兴，是很乐呵呵的。
2: 专门来吃真理的虾子羊肉粉，
3: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儿成更好吃。
4: 好久没吃了，又想到它的味道了。
5: 我那都想吃了。
6: 那我老板那帮多加点。
7: 他慢点，多钓几条大鱼。
0: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百草自由奔跑。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1: 你们昨天停电了呀？哦，那你昨天杀了没得？杀羊怎么样？没有，今天早上才杀的。
8: 今天早上
1: 哈。
8: 看到了才杀。
1: 嗯，就是斤。
0: 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9: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
0: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5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这锅汤才算合格。

0: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2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这个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他怕咸，怕外咸。这个汤不咸，我上了的。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3: 我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0: 7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3: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1: 现在她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
3: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0: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

0: 即将上演，历时十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1: 樊师傅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2: 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3: 兄弟伙计，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
1: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3: 一碗粉，汤上来了。
1: 好嘞。等一下哈，
2: 泡了一点的菜，你的菜碗里感觉到那种满足感。
1: 满足哈！对于他们这种本来按时吃饭的人，送上一个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到有很有成就感。
0: 路途中的米粉店，温暖有人情味，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它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男朋友。
1: 有，
2: 没有，完了，他说有，老说话，刚才说话。
1: 每天早上我起，偶尔去打打麻将。挺好的，一点钱要钱我带，我这份好，要钱我带，这份好多多给你点时间了嘛。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4: 我家女儿那个懂事长大了，相信她会做的比我做的更好。
0: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烊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

0: 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冈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2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辣酱与经由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冈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冈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被浪漫的武冈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1: 煮饭呀，又要做菜呀，就是都搭配好了
2: 吗？就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呢有一点点嘛，但是呢又很香。
3: 我们刚才米粉有它的嚼劲，好吃有脆。八里的那个米粉不好吃，
4: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5: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它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者是抓经济收益啊，它不是这么考虑的，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6: 师傅那家的生意蛮好，没得争的，快的快的。
0: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这米粉坚韧的。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7: 做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8趟到20趟嘛。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0: 武冈人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100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
3: 这些要不要辣椒？这什么要辣什么？牛肉粉要多，牛肉粉少，牛肉
8: 平时应该是我杀的时间了，就是在年夜饭我就不管了，一切由他的夫妻之恩。
9: 6块买的吧？6块了，要吃几的？
10: 要吃几？
9: 有8号的人家，5号的人家，
8: 这可以进了。

0: 啊，不要这个扑，不要气的，不知道我是气的，知道吧？
1: 今天，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鳝鱼盖马是老王家众多马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2: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1: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钢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三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钢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钢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一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钢传奇粉店的招牌。
3: 对别人的要求他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
4: 风飞也劲道，
5: 长得也好，
4: 王飞干得那么好，他能够接替他和徐文那个演员呢？
3: 我的导师大姐是闽南籍大姐，是穿梭第四个。
6: 穿，听你，那就只有男人的男人。
3: 我长这么大的话，没有夸过我一次。
6: 又夸他又越高，不能够夸，不是自私的。
3: 那现在就是自己住在里面。
1: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钢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他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他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 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7: 开这个农家楼来说呢，开了到今年是有6年了。
8: 小伙伴
7: 中
8: 啊，
9: 很难吃。
10: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混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11: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确实要
12: 很有香。
11: 烫了那个各方面要更浓了。
13: 杨姐，杨姐。
7: 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1: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0: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基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枞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就问这个事，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0: 耗时7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2年的鸡肉一起舞蹈。1-2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杜牌鸡汤的全部内容。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子是宝贝的，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去敲一次，一定要有爱磨心才炖得好

0: 我们是七三年认识的嘛。
1: 三兄弟还不认呢。
2: 我老公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生敬意，他就是很认得我的气。杨姥姥，真的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2: 8个小时了，
0: 我吃不得很多。
2: 不怕，这个香锅油会集中，胃很多的，多吃点的了。

0: 小是夫妻老是掰碗。他年轻时候太苦了，那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人。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回来了之后感到就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我老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相当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吗？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率队到我省调研。
1: 徐林在黔南自治州三都自治县调研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严阵以待，闻令即动，以时事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防汛救灾硬仗。
0: 李炳军在调研广电工作时强调，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今天在贵阳启动，活动以反诈为核心内容，普及防诈知识，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0: 我省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富矿经开等部署，启动构建能源智能

0: 开发与高效利用、智能找矿勘查等八个省实验室。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5月6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民进中央定点帮扶工作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参加活动，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陪同调研。
3: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前往黔西南州安顺市，深入乡镇、学校、文化街区、企业等实地调研，与干部群众、师生代表、企业负责人等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文化研究与传承、企业发展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朱永新就进一步开展好帮扶工作提出3点要求。他强调，要增强大局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高度落实定点帮扶工作要求，扛起帮扶责任，抓好任务落实。要弘扬奉献精神，结合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定点帮扶工作中，发扬民进优良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要发挥界别优势，围绕彩虹结对、彩虹励志、彩虹关爱等方面，继续落实落细年度帮扶计划，做好全年帮扶工作。在前期间，调研组还召开民进基层组织工作调研座谈会，调研民进安顺支部思想、组织、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工作情况，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和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走访民进黔西南州委会，并看望民进中央机关挂职干部。民进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办公厅、黔西南州安顺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黔南自治州三都自治县调研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树牢底线思维，严阵以待，闻令即动，全力打好防汛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郭强、罗强、李健参加。
3: 去年六月，我省都柳江流域遭遇连续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推动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徐林来到都江镇新河村，要求抓好山沟沟口、行洪河道、山区道路边坡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对风险区域群众长短结合，落实度汛措施。徐林同当地防灾应急明白人潘吉德交谈，叮嘱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应急演练和群防群治。在三都打鱼民族学校，徐林实地查看都江镇水毁修复项目进展，强调要按质量要求、进度安排推进重点河段堤防加固等工作，抓紧补齐防洪工程短板，统筹优化上下游防洪调度。在把本水文站，徐林要求建好用好水文监测设施，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精准做好汛情监测预报预警。调研中，徐林听取黔南自治州、黔东南自治州及榕江县和省有关部门防汛备汛工作汇报。 他强调，防汛救灾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要求，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尊重自然规律，注重预防为主，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抓细抓实各项应急措施。要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提高监测预警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科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合理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守土有方，党政一把手靠前指挥，注重统分结合、防救险接、上下联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黔南自治州、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广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蔡朝林参加。
3: 在中国贵州大市厅融合发展产业园媒体融合产业基地，李炳军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整合用好现有平台，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推动电子商务、智慧旅游、政务服务等功能集成，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关山湖区小蓝山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李炳军认真查看入驻企业产品及应用展示，听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汇报，与一线员工亲切交流。他说，要总结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的经验做法，盘活用好农村闲置资源，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就业创业，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探索路径注入动力。调研中，李炳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广电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广电网络是意识形态主阵地、宣传舆论的主渠道，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管好办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以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充分发挥广电网络连接千家万户的优势，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纵深推进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积极发展未来电视等新业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加强与优强企业合作，强化用户需求导向，突出贵州特色，发挥算力等优势，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创作等场景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内容、产品和服务。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5月7号至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率队赴铜仁市开展实施《村居两委组织法办法》《村居两委选举办法》立法调研。
0: 今天，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在贵州贵阳举行。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这场公益行动已先后在浙江和云南开展。今年的活动以反诈为核心内容，整合多方资源和力量，开展反诈宣传引导、普及防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4: 只有你手里那只酱板鸭能救我。
5: 反诈阵法已启动，强制卸载对方美颜滤镜。
6: 天菩萨，这樵夫居然下了反诈 APP。
3: 还记得那个凭雪山救湖 AI 短剧火出圈的贵州酱板鸭团队吗？最近他们又化身成反诈鸭，在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上，这条反诈鸭短片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让反诈提醒深入人心。
7: 利用雪山酱板鸭的这个内容来宣传反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 网恋，千万不要转账，只要转账它就是骗人的。这个视频的观看、点赞、转发都已经破千万了。
3: 除了形式多样的反诈节目，现场还有精心制作的反诈咖啡，让反诈理念走进大众身边。
8: 阿仔咖啡屋创始于2023年8月，是贵州省首家由公安机关主理及咖啡茶饮与文旅宣传于一体的公益性

0: 染榨载体。我们的阿瑟咖啡屋是流动性的，三年来累计覆盖群众和游客20万人次。
1: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进全民反榨工作，打破单一宣传模式，从打通乡村反榨宣传最后一公里，到青年主动担当反榨宣传员，再到依托新媒体矩阵线上直播开展常态化科普，全方位多层次的全民反榨宣传格局加速成型。
2: 搞这个反榨大概有10年了，周末就背着电脑啊，拿着小喇叭呀，去村里面的跟他们讲，一遍一遍的讲。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事儿，在网络上我都积累了好几百万的粉丝了。
3: 从联合国，再到苗寨，再到手机屏幕前的一方天地，我也将依托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带动青年群体共同的筑牢安全防线。
4: 从2025年开始，我们贵州广电牵头成立了全省的贵州省反榨志愿总队，共是吸纳了3000人左右，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我们在去年和公安厅也联合打造了一个猫头鹰 plan 的这个媒体矩阵号，用多角度的形态传输这种反榨的这个知识。
1: 随着 AI 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手法迭代翻新，隐蔽性更强。接地气宣传和高科技防控双向发力，互联网企业也强化技术赋能，以科技手段筑牢反诈防护体系。
5: 我们上线了延迟到账、延迟结算等能力，从源头阻断四大资金的流转。过去一年呢，帮助29.5万用户追回了超4亿元涉诈资金。
6: 在技术层面，我们闲鱼平台基于身份核验、知识图谱和大模型构建，近一年我们累计提醒用户48亿人次，拦截风险行为1146万次，处置风险账户147万个，为用户追回损失5770万元。
7: 前瞻时评：全民知网，让天下无诈。网络陷阱无处不在， AI 换脸真假难辨，养老钱、血汗钱一不小心就打了水漂。今天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阳启幕，从杭州到楚雄再到贵阳，主题在变，为民初心不变。骗子用技术作恶，我们就用公益凝聚善意，把政府、平台、媒体、公众拧成一股绳，打一场针对网络诈骗的全民战争。人人争当宣传员，个个勇做守护者，让反诈意识入脑入心，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这既是守护钱袋子的民生之战，也是清朗网络提升数字素养的治理之举。没有旁观者，才能天下无诈。让我们支起全民之网，以指尖之力汇聚守护之光，以全民共治筑反诈长城，共同守护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1: 日前，记者从贵州省科技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已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富矿经开等重大部署，建设了电子元器件、能源智能开发与高效利用、生物制造、智能装备、人工智能、航空零部件、智能找矿勘查、大数据等8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10个左右。省实验室定位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总链长、总平台，是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预备队，是我省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的高地。据介绍，省实验室将聚焦支撑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同时致力于开展有组织科研，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统筹基础研究、技术开发、试验发展、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创新的全链条，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实验室将深度挖掘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数据资源，巩固电子元器件、航空航天零部件等优势，支撑建设国家重要产业备份基地。未来，贵州将通过建设省实验室，优化整合各类平台，提升创新能级，产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8: 5月起，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据多部门联合研判，今年汛期呈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区域性暴雨偏少但极端性强的特点。全省构建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体系，人防技防协同发力，补齐设施短板，加强应急演练，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9: 各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站网布局，加密监测频次，让风险预警更加精准高效。在铜仁市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监测大屏实时关注全市138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动态数据。
10: 全市的隐患点涉及的高风险区域有12个，针对高强度的降雨或者是暴雨、特大暴雨这些，我们直接让气象局对风险预警区预判，研判过后通过指挥系统下发短信息给各监测人员加紧排查。
9: 黔东南州天柱县打通林业、气象、水务、自然资源预警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可实时感知水库、山塘的水位情况。同时，融合自然资源局164处地质灾害智能监测设备，一旦雨量达到阈值，平台会立刻弹窗报警，
11: 实现雨情、水情实时预警与精准调度，水库提前腾库引洪，发挥好拦蓄错峰作用。加密对堤坝、山洪沟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查，足额储备应急物资，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9: 各地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黔东南州榕江县县城防洪能力提升治理项目平龙溪分洪隧洞日前贯通，项目涉及加高堤防、新建防洪墙、建设分洪隧洞等，将形成拦截分排的立体防汛体系。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万泉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和国道边沟清理项目加快推进。
12: 目前我们的项目每天一共4个班组30多个人在加班加点的施工，确保项目在6月底完成。
9: 黔东南州雷山县、黔南州三都县、遵义市凤冈县等地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汛情发生后抢险救援、组织群众撤离等环节，检验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13: 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人防加技防，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7: 网络订餐便利生活，但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乱象令人担忧。今年4月，贵阳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推广食安风签，并发动外卖骑手参与监督等，查处地址虚构、资质造假及食品安全方面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4: 每天上午，贵阳市关山湖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都会前往辖区外卖经营区开展常态化检查。
15: 闸门纱窗关好，防止苍蝇啊这些飞进去。我们检查的重点，证照、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原材料是否正规合法的渠道进购的，从业人员是否办理有效系列的健康证。
14: 今年4月，贵阳率先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通过数据筛查加网络巡查加现场核查加平台联动，精准识别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指无实体门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伪造套用资质营业等违规行为。目前，贵阳市已查处相关案件56起，监管部门还向商户免费发放外卖食安风签。
15: 消费者扫描食安风签上的二维码，可以对有问题的商家进行一个投诉，我们会对投诉量比较多的商家进行检查。对97户无糖食的外卖进户已经全部安装明厨亮灶加互联网的监控，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观看它的制作过程。
14: 保障食品安全，外卖平台也积极参与。这家平台推出放心外卖10大举措，目前已完成与贵州市场监管系统的数据对接，进一步核验比对商户证照真实性。
16: 我们要求商家上传一镜到底的视频，展示真实经营情况，高风险问题店铺彻底的下架。
14: 平台骑手也加入了监督队伍，目前贵阳市聘请了326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已收到56条问题隐患线索，对线索核实属实的，根据违法行为的情况给予相应金额的现金奖励。
17: 我每天大概接个30-40单，如果看到商家的他卫生比较差的、营业执照不一样的，可以在平台上投诉，也可以市监局的投诉热线。现在商家环境也是比较好，顾客吃东西更放心了。
18: 开始整治以后，大家都知道这条街很干净，60%-70%都是回头客。以前100来单，现在每天稳定在200-300单。
14: 截至目前，贵阳市已累计排查网络餐饮单位15700余家，监督检查6600余家。
1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执法指引，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严把准入关口，发挥骑手监督作用，推动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坚决防止幽灵外卖反弹。
1: 记者从贵州文化演艺集团获悉，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

0: 将于本周末亮相国家大剧院泱泱国风舞动经典系列演出，以舞蹈艺术形式传递阳明心学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
1: 为了备战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我们对舞美、音乐、灯光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演员的表演状态也在不断的精进。舞剧王阳明以历史文化题材登上国家级殿堂，向全国观众展示我们不仅能跳民族，也能驾驭深刻的历史题材。
2: 希望把阳明先生的经历演绎出来，然后让大家也去了解一下阳明先生的一些思想和哲学，也希望大家能支持到我们的演出。
0: 舞剧王阳明自2024年首演后，到广西、上海、浙江等地开展巡演，今年4月走进西部4个城市演出，所到之处反响热烈，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群体的关注和喜爱，成为近年来贵州舞台艺术走出去的代表作之一。
3: 前不久，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一名男孩在乘坐公交车时突然晕倒，失去意识。情况发生后，驾驶员第一时间打开车辆应急警示灯，在确认周边道路安全后迅速掉头，不到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了附近医院。
4: 当时我也跟乘客说，这个小男孩情况特别紧急，我想把他先送到医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问题没问题。当小男孩病倒的时候，有乘客立刻站出来搀扶，到达医院之后立马背着小男孩赶往医院。
3: 经诊断，男孩是因低血糖引发晕厥，并无大碍。
4: 作为一个公交车驾驶员，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保障广大市民能平安上车、平安下车。在过程中触发什么意外，我们就相当于他们的亲人一样着急。我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
5: 专栏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基层走访调研，多部门联动共享数据，优化政务服务。同时，县处级以上班子深入自查，建立查摆问题清单与整治台账，抓实整改。央视新闻特别报道，极目长江探寻长江生态修复答案。在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绕退捕治护开展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经过多年努力，草海沉水植物覆盖率达72%，整体水质恢复到4类。去年吸引10多万只候鸟越冬栖息。人民日报海外版关注各地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其中贵州贵安新区集聚多家大型数据中心，可支撑大规模大模型训练需求，周边清洁能源电厂提供稳定绿电，当地还依托能源大数据中心精准匹配电价与算力，实现算随电动高效配置。
6: 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田径网球锦标赛近日在黔南州都匀市拉开帷幕，近100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该赛事也是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的测试赛。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
1: 主持人好。
2: 你们好，来请坐。这位小妹妹应该是带着妈妈。嗯，是你的妈妈吗？
3: 妈妈。
4: 我叫卢小芬，今年30岁。这张照片是我们五姐弟的照片，我今天是来找妹妹的。
2: 我能看看这张照片吗？
4: 可以，
2: 谢谢。嗯，五个兄弟姐妹。嗯，你排行老几啊？
4: 老二。
2: 那你今天要找的妹妹排行老几？
4: 老四。我家在湖北省咸宁市嘉峪县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荷塘，每年到6月份，荷塘里面就会开满荷花。大约在6岁的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去荷塘里面摘莲蓬。到了荷塘边，爸爸就摘了几片那种很大的那种荷叶，就铺在地上，让我们五个孩子就坐在那里。爸爸妈妈把那个莲蓬就拨出来，跟我们，五个孩子就一个个的就喂在嘴巴里
2: 吃那个莲子。
4: 对，嗯，当时爸爸就说：“你们在这吃着吧，我跟妈妈下荷塘里面还要摘莲蓬。”当时我们五个孩子坐在那里，我们也不觉得怕，因为我知道荷塘里哪片荷叶在那种晃动，我就知道爸爸妈妈在那里，我们就不怕了。到了那晚上，就星星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七口就坐在那个荷塘边，嘴里吃着干干净净、很甜很嫩的那种莲蓬，闻着那种荷花的香味儿，也听着有青蛙的叫声，抬头满天的星星月亮，那是我记忆里最幸福最浪漫的画面。
2: 确实非常的美好哈，这种生活。
4: 记得我的四妹小时候，她就跟我们五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嗯，妈妈每次跟我们把四个女孩嘛扎上辫子，戴上头花，但是每次跟她扎的时候，她都会趁妈妈不注意，她就把那个头花给取了下来。嗯，妈妈就拿她没办法，就把她头发就剪成了那个男孩子的短发。
2: 对，我看您这照片，她跟小男孩一样。
4: 对，1998年4月16日，有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的亲堂婶她过来就跟我们说，我爸爸就是因为做藕带生意，然后跟人起了争执，被人杀害了。到爸爸下葬的那一天，我才相信这是真的。当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们家里那个顶梁柱就倒了，我只有妈妈了，我以后我们就只能靠妈妈了。爸爸去世后，就我妈妈就带着我们五个孩子生活。也是在那一年，爷爷说妈妈命硬。
2: 啊，爷爷这么说。
4: 对，他要赶妈妈走，我妈妈当时就不舍得走。有一天，就妈妈就像往常一样，来给我们四个孩子把头发扎上，戴上那种小红花。他就从兜里面就掏了10块钱出来，就让我姐姐带着我们去买点零食吃。当我回去叫妈妈的时候，妈妈不在，我就朝着那个方向，我就一直跑着追着哭着，妈妈你去哪里了，妈妈你去哪里了，妈妈也走了，我们就成为了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了。
2: 这妈妈再走了，这怎么过呀这个日子？
4: 妈妈走后，我们就去了爷爷家生活嘛。没几天，然后两个姑姑过来，爷爷就跟她说，五个孩子我也养不了那么多，你们一人带一个走。就这样，二姑就带着大姐，三姑就带着三妹，家里就剩下我弟弟 还有四妹。回来过了一个多月，姑姑就提议说要跟我们五姐弟就照一张合影嘛。当时就照了这张照片，一张他自己留着，一张爷爷留着，一张就当时我坚持要了下来。后来又过了一个多月嘛，就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我听到他跟爷爷对话，他说要把我五岁的妹妹带走，
2: 就是四妹。
4: 对，当时我记得爷爷跟妹妹说，你去吧，你跟着他，他会带你去找你的妈妈。
2: 就是骗四妹是吗？
4: 对，当时四妹她也不懂事嘛，爷爷说的就从那个抽屉里面就拿了我们五姐弟的那个合影，就塞着妹妹书包里。就在妹妹出门的那一瞬间，我冲了出去，我就一把妹妹拉住，我就说你别跟他去，他是坏人，他要把你带走，可能永远我们就见不到面了。这当时爷爷就从后面过来，就一把我和妹妹两个手就拽开了。但是我很伤心，我看着妹妹就上了那个公交车，看着车越走越远，我也追不上。从那天开始到现在21年，我们都没有见面。
2: 那是跟妹妹见的最后一面。
4: 对，爷爷他有阑尾炎，有高血压，每天早上5点钟爷爷就会把我叫醒，让我去放牛。就那年9岁，有一次牛没吃饱，就爷爷当时就很生气，他就拿着那个打牛的那个鞭子，这么长，上面还套着那个这么粗的绳子，就往我身上抽。我蹲在地上哭，那旁边有人喊，他说你孩子你跑啊，你怎么不跑。我当时想我不能跑，我也跑了爷爷待会生气，回家去会把气撒在我和弟弟身上。我就这样忍着。后来过了2个多月，我正在上课，有一天窗户外面站着一个人，我看那是我妈妈。
2: 妈妈这些日子去哪儿了？
4: 砖厂搬砖去了。跟妈妈一起就上班的那些工友嘛，他都跟妈妈说就我爷爷把我妹妹送走了。当时妈妈就跟我说，妈妈得去上班，得去赚钱，去把四妹找回来。我每次来看我给我的钱，然后我都会把这些钱拿去给弟弟妹妹的们分。我想告诉他们，我说这是妈妈给的钱，妈妈是最好的。我总会想起爸爸妈妈原来跟我们一家七口就在那个荷塘边的那种场景。我想着那时候该多好。
2: 你后来上学上到多大岁数？
4: 我上学就13岁，我就总共就上了3年的学。就在13岁那一天嘛，我在爷爷家就看到一个那个熟悉的箱子，我记得那个箱子就是我爸爸去世之前装衣服的箱子。我在那个箱子底下就发现2张照片，就上面那一张是那个胶卷，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当时我就拿着灯光上一照，感觉那是我爸爸。
2: 哦，是张底片。
4: 对，
2: 胶卷底片。
4: 对，我想更记清楚我爸爸的样子，我就把那个胶卷就一点一点的靠近那个灯光，那个爸爸的样子就那一点一点的出现，爸爸在对我笑，在这胶卷底下。

0: 有一张彩色的照片，是我妈妈的。就在那一刻，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就我们五姐弟就照了一张那个
1: 集体的那个照片，
0: 那个合影。
1: 嗯，
0: 我就把那三张照片全部摊在那个床上，我感觉我们一家七口就有团圆了。我想把这几张照片好好的保存，我就把它藏在我睡觉的那个枕头底下。爸爸在天上，妈妈不在身边。我想我这辈子我们一家七口就不可能再聚齐了，但是在我的枕头底下，我们一家七口是团圆的。15岁的一天嘛，我弟弟和妹妹在房间里面打闹，不小心把那个蚊香打翻了，就当时那个火就烧得很旺，东西全部烧完了。
1: 那你的照片怎么办？
0: 我照片也烧没了，那是我守护3年的秘密，一个家。那一次是我爸爸去世后我哭得最伤心的一次，也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哭，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有多疼。
2: 这场大火烧毁了小芬藏在枕头下的团圆，但妈妈的爱给了她继续坚持的动力。为了找回四妹，为了让这个家真正团圆，小芬决定要更加坚强，更加勇敢。平日里她独自种下5亩地，养殖了20多只家禽。农闲时她会去武汉的一家灯具厂打工，并把攒下的每一笔钱都交给妈妈。她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并通过他们扩散寻找四妹的消息。
0: 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想起在爷爷家的弟弟，经常就会给他们打电话。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去，是爷爷接的，爷爷告诉我，他说你弟弟被你妈妈接走了。
1: 被妈妈接走了？
0: 我当时我听了我特别高兴。2006年的时候我打工1年半了，我想妈妈想弟弟他们呢，我就回家了。我记得那次回去，当时我就看到妈妈屋子那个里面有一个那个木头桌子，上面就有很多照片。最神奇的就是妈妈那里就还有一张我们五姐弟的合影。
1: 啊，就是这张合影。
0: 对，我就想着我妈妈这里也有一个家，妈妈是爱我们的，也帮着她把这家撑起来，把四妹找回来。到了2014年的时候，妹妹那年要结婚，我就提前跟妈妈、姐姐、弟弟他们打电话，我说这次无论如何，你们都要过来参加妹妹的婚礼。
1: 嗯，
0: 就在妹妹出嫁的那一天嘛，那是我9岁，爸爸去世，时隔16年。妈妈、我、弟弟、姐姐、妹妹，我们5个人第一次聚齐在一起。那一天，我们几个就围着妈妈，有说有笑。但是那天我们笑了，妈妈却哭了。把妈妈拉在边，我说：“今天是妹妹结婚日子，你为什么要哭？”妈妈就不吭声。我说我知道，你肯定是在想四妹了。
1: 所以小芬这么多年在努力地把这个家聚在一起，妈妈在旁边一直很难过。您现在还上班还干活挣钱吗？
3: 上班。
1: 还上班哈。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3: 最大心愿帮我的女儿找到。我该说一声对不起，是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妈妈心里一直难过，这么多年

我天天想啊，到了过年的时候，我的几个孩子都回家了。

0: 经过分离之后，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团圆。如今兄弟姐妹们都回到了妈妈身边，也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小家庭，找到四妹，找回荷塘月色下的幸福，成为全家人共同的心愿。
1: 万阿姨、小芬，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妹妹的名字是叫鲁宁芬，她是在1998年，也就是她5岁左右的时候，被一名陌生的男子带走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你们展开了寻找。
2: 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比对，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1: 随后我们又联系到了民政救助寻亲系统，很快我们就在河北省沧州市的某儿童村找到了一个女孩。资料显示，她正是在1998年的时候来到了儿童村，而她的其他信息也和你们提供的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加油，等着我。

姐姐。

0: 找着了，
1: 找着了，
2: 我去，
0: 不要哭了，
1: 走吧，坐过去吧，坐过去聊吧，来，带着妈妈姐姐去吧。和照片里一样是不是？还是那样？
3: 哎呦，跟姐姐长得可真像。来，拉着四妹啊，
0: 来，
3: 咱们坐，
0: 坐下，
3: 咱们坐下。还能认出来吗，小芬？
2: 能认出来。
3: 长大了，长高了。
1: 对对，手里的信物吧。
0: 一样。
1: 拿出这张照片就没错了吧？他跟小的时候照片里那个样子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马上就发现，哎，为什么你的姐姐们都戴着头花，怎么就你不戴呢？
3: 他也觉得跟小男孩一样。
1: 他也说，你看我就是这样嘛，假小子性格我还是这样。告诉您阿姨，我们是在河北省沧州市青县的绝道庄儿童村找到的四妹。当时呢，她的确是被一个陌生的男人带到这个儿童村的，不过那个男人留下了一个信息说

0: 子是父母双亡，所以这些年在四妹的心里，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孤儿。
1: 四妹不记得爸爸妈妈，不记得兄弟姐妹了，但是这张照片她一直留着，是吗？
2: 对，看到照片知道自己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
1: 拿到照片以后，知道有姐姐有弟弟，有想过去找他们吗？
2: 有想过，附近的都会去问，也去想找嘛。
1: 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线索。
2: 没有什么任何线索，大海捞针。
0: 你给妈妈汇报一下你的成绩。
2: 我成绩体育好，然后会一些乐器，声乐，
0: 长跑、短跑，各式各样的运动都特别强。然后你现在说一下你会多少个乐器？
2: 古筝、葫芦丝、唢呐。
0: 然后还有美声，美声唱法。
2: 对，
1: 哎呦，
3: 你好棒，
0: 很棒吧？
3: 好棒，
0: 而且考上了大学。妹妹现在改名字了，她有一个新的名字，叫中月。中是忠诚的中，月是月亮的月。知道为什么叫月吗？月亮的月。
3: 不知道。
0: 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就经常站在那个儿童村的院子里，然后就看着那个月亮。老师又问他为什么喜欢看呀，他就说我就是喜欢。
2: 对，现在
3: 就以后陪着你看好吧。
2: 好，
0: 带他回家吧。
1: 好，我们回家啊，拿好照片，拿好照片，回家。
4: 21年后，四妹回家了，依然是儿时的性格，但她已成长为全家人的开心果，也会和全家人一起守护来之不易的重逢。第二天，五姐弟牵着妈妈的手来到了这片充满希望的荷塘。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

0: 顿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7: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 好嘞，换方向，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愈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的坠胀、腰脱、腰肌劳损， 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力量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7: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8: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2: 人没了，枪也没了。
13: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4: 这是连环杀人案。
15: 四连指指纹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
16: 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
17: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1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9: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20: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
14: 十字长军，据令打

0: 零，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见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6: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7: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8: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7: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9: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花心超人研发出了解除小心超人黑猫魔法的解药，但自己却被乐呵呵和霍哈哈抓住。
1: 这样有损本主角的形象啊，你们身为魔法师能不能换个方法？
2: 对啊，我们可是魔法师，用魔杖就符合我们魔法师的身份了。

0: 快把本主角放了！
1: 我们要等你的同伴来救你，然后拿回我们的宝石。
2: 没错，趁你的同伴还没来，我要好好收拾你。收拾好了，你看满不满意？
1: 我们抓他不是为了给他打扮的，赶紧把他关起来。
2: 不要这么粗鲁，对待人质也要温柔嘛。

0: 他的同伴变成猫，我们会不会认不出来呢？
1: 他中的可是我的魔法，猫的样子我一清二楚，只要他出现，绝对逃不出我的火眼金睛。来，我们边下棋边等他。
2: 有其他办法。

去，这样不会迷路。喵。

0: 他们能进去。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0: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1: 你身上有没有好吃的？我好饿啊，我想吃小鱼干。好了，
0: 那出发吧。
2: 陪我们玩一会儿嘛。
1: 完成了。
0: 可以出发了吗？
2: 去

等一下，嗯，这么明显，你以为我看不到吗？呵呵呵，你休想耍赖！你刚刚的妻子根本就不在这里。

0: 哪里来的两只小猫？还把门打开了。小心超人！不对，小心超人没有这么敏捷。真的是小心超人！谢谢你，小心超人。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本主角好了。哎呦，被绑太久，腿麻了。
1: 你快看，那里有一只鸟。
2: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将军。
3: 救命啊！救命啊！
0: 现在赶紧将解药吃了，恢复原形。
2: 竟然打翻我的棋局，我差一步就赢了。
4: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不要动怒啦！啊！哎呀！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0: 小心超人！竟然伤害小心超人，花心慈利索！这样根本没有机会反击。